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先骗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

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经历

球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深欢歌里汲取能量。

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

要记住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

0: 有电，我们可以点蜡烛。没有蜡烛，我们点油灯。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啊。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今天是周末，下面一起来回顾一下本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新闻。按照清障强基提能全市大执法大督导统一行动部署，新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联合交通运输城管执法市场监管部门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大执法专项行动。19日上午，在陈代镇乌桥头，新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组织警力对二轮电动车、摩托车骑乘人员未佩戴安全头盔的行为开展整治。
1: 您涉嫌您未戴头盔驾驶非机动车未戴头盔违法行为，我们这次首次在对您进行告，下次要注意，好吧？好。
0: 现场，执法人员对未佩戴安全头盔的驾驶人进行信息登记。而在陈代镇昭宗东路，公安交警部门组织叉车、拖车，将停放在路边的降尸车、占用消防通道的车辆实施脱离，并对占用道路的违停车辆予以整治。在陈代镇七一路西边段，施工队正在安装隔离护栏，有效将机动车与二轮车辆分道通行。
2: 那我们这次主要重点整治的就是针对于我们道路上的这个机动车违停、占用消防通道以及占道经营这一些乱象开展一个集中整治。那通过这个加大执法力度跟这个道路交通安全设施的提升建设，来达到提升道路通行条件目标，那环路于民。
0: 开展道路交通秩序集中整治的同时，执法部门坚持疏堵结合，积极联合属地镇街开展停车资源扩容，引导摊点到统一位置经营，最大限度地保障民生需求。
2: 15日以来，晋江交警大队累计出动警力2132人次，设置高峰岗点156次，交通检查点107处，通过采取机动巡逻、夜间设卡等方式，全力开展全市道路交通秩序综合治理行动。
0: 为切实解决辖区企业消防逃生设备采购困境，龙湖镇主动破题，在全市率先搭建消防逃生6件套集中采购供应平台，设立集中采购供应超市。
3: 22号下午，在消防设备龙湖市集，不少企业管理人员走进消防设施企业摊位，详细

0: 咨询消防六件套采购规格、价格、售后等相关事宜，现场对接采购需求。
1: 我们也是为了方便企业的采购，因为本来就是相当于把一个没有地方去采购，然后变为一个统一集采，主要是这个方式。那因为现在网上有很多，但是企业他有的也提出担心说，我们网上买的价格不知道怎么样，那质量不知道怎么样，有没有保障。
0: 龙湖镇将分散的采购需求有效归集，变各自为战为一战同采，彻底解决了以往采购无门、四处奔波的问题，为六件套快速推广铺设了高效便捷的快车道。为严守产品质量关口，平台所有入驻供应商均由龙湖镇政府前置审核，严格核查从业资质、产品质量报告等核心资料，通过官方严格准入机制与常态化监管，从源头杜绝假冒伪劣产品，消除辖区企业怕买到假货、怕关键时刻不管用的后顾之忧。
1: 我们也在对他们进行一个价格的摸底，那摸底之后，我们对他一个统一的限价。就是说你这几件套配备起来最高是不能超过多少钱的，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呢，也跟企业说现场有几家，那么也你们要去跟他们询价，要去跟他们砍价。
0: 在严控质量、限价会起的基础上，龙湖镇同步建立动态复查复检机制，确保供应源头始终可靠，产品质量始终过硬，让每一家采购单位都能买得放心、配得安心。截至7月21号晚，龙湖镇已有114家经营主体单位通过该集中供应平台进行消防设备的采购。下一步，龙湖镇将依托定点保供加宣传发动加多元选购三维协同工作模式，持续推进辖区消防六件套应配尽配全覆盖落地，全方位筑牢辖区消防安全坚固屏障。
2: 为深化道路交通拥堵综合治理，有效破解辖区停车供需矛盾，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畅通，池林镇全面启动交通拥堵问题专项整治行动，专项整治工作持续开展至2026年12月31日。
0: 针对辖区重点路段、村居存在的交通乱象，池林镇精准施策，靶向整治。其中唐厝村存在村民占道经营、车辆随意停放等问题，狭窄村道被严重挤占，消防通道堵塞隐患突出，一旦突发险情，应急救援车辆无法快速通行，雁塔路沿线流动摊贩将快餐车违规停靠机动车道拦客，直接阻碍车辆正常通行，形成常态化交通堵点。针对上述突出问题，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池林中队联合池林镇综合执法队下沉一线联动执法，对违规责任人开展耐心普法劝导，引导商户群众规范经营、规范停车，前期整治工作取得扎实成效。本次专项整治覆盖面广、整治力度大，聚焦各类道路交通突出乱象，开展全方位排查整治，重点查处辖区内僵尸车、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乱停乱放、私自占用停车位等交通违法乱象，严厉整治违规摆摊设点、出店经营、占道经营、占道装卸货物、占用道路、私搭构筑物等违规行为，同时全面排查整改道路设施破损、交通标志标牌缺失、路面标线模糊等设施隐患，系统优化辖区机动车、非机动车停车资源布局不合理、规划不科学等问题，全方位补齐道路交通管理短板。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将常态化推进至年底。下一步，池林镇各相关部门将健全常态化联动巡查管控机制，坚持教育劝导与严格执法相结合，专项整治与常态管控相并行，常态化排查整治各类道路交通隐患，持续巩固提升整治成效，全力打造安全、有序、畅通、文明的道路交通环境，切实保障群众出行安全便捷。
2: 在全市安全生产大执法专项行动中，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联合陈岱镇政府交通运输、城管执法、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道路交通综合整治行动，将裘聪路、七一路等7条道路打造成交通秩序示范路。目前各路段整治工作分类分布有序推进，整体成效稳步显现。
0: 22号上午，在陈岱镇七一路西边村路段，记者看到道路两侧均安装有隔离护栏， 规范机动车和非机动车行驶。七一路沿途多个路口已施化或正在施化黄色网格线，禁止车辆在消防通道停放，保障消防通道畅通。附近商户说，经过这段时间的整治，七一路的交通秩序提升了不少。
3: 不然要来这边交通都不方便，一到晚上或者下午上下班堵得要命，全部都是善道经营。现在好多了，谁理想好多了，都不堵，安全也安全多了，不然很危险。你看，
0: 据了解，结合全市安全生产大执法专项行动，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联合陈代镇政府、交通运输、城管执法等部门开展道路交通综合整治行动，并结合陈代镇道路交通特点，选取河滨南路、河滨北路、七一路、昭宗东路、西江路、裘聪路等七条道路作为交通秩序示范路，统筹完善标志标线、隔离防护、停车泊位等设施。
3: 在严执法的同时，也推进道路交通安全设施的一个提升建设，比如在七一中路，我们通过增设机会隔离护栏，那引导二轮车戴好头盔进入非机动车道行驶，提高道路的一个通行效率跟通行秩序。
0: 接下来，公安交警部门还将同陈代镇政府、城管执法等部门落实常态化定点值守与巡逻管控，将裘聪路等七条道路打造成通行有序、停车规范、消防通道畅通的治理样板。此外，公安交警部门还将深化交通治理，强化停车秩序管控，划定陈代镇17条道路为停车严管街，常态化开展违停执法整治。
3: 河滨南路、河滨北路、七一中路等17条路段增设为严管路段，这些严管路段上呢，我们都增设了这个提醒的标志牌，在这里也提醒市民朋友务必遵守交通法规，规范停车。

0: 欢迎回来。本周晋江市特困家庭四帮四扶工程第七期“筑梦青春、志气少年成长营”开营仪式在晋江市社会组织孵化园举行。开营仪式上，晋江市民政局为营员代表授旗。接下来，在为期三天两夜的成长之旅中，营员们将走进武甸市传统街区围头823占地公园、七匹狼中国男装博物馆、来旺良品堂、闽南古早味传承基地、晋江市科技馆等地，通过参观闽南古厝、手工 DIY 非遗面线，走进红色文化基地，探索科学奥秘，学习应急救援知识与技巧等内容，增强营员的体验，拓宽眼界。
1: 当下，不少青少年背负学业压力，时常面临社交困扰、自我认知迷茫等问题，容易缺少正向引导，心理抗挫能力、内生成长动力等都有待提升。我们持续开办成长营活动，帮助大家明晰理想，涵养积极心态，提升直面困境的勇气。
0: 本次活动由晋江市民政局指导，晋江市七匹狼慈善教育基金会主办，晋江市一心社工事务所承办。活动以青少年真实成长痛点为切入点，通过沉浸式实践体验、互助式团队协作、陪伴式励志疏导相结合的多元服务形式，为困难家庭青少年搭建一个正向成长支持平台，促进个人成长。据了解，从2019年至今，成长营已陪伴困难家庭青少年走过七个夏天。本周由晋江市总工会、晋江团市委主办、磁灶镇总工会等单位承办的“强身润德、志趣成长”2026年磁灶镇东山村职工子女暑托班开营仪式举行。21日下午，在磁灶镇东山村职工活动中心，30名营员分成三组，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展破冰游戏，最强问候、起脚并进、寻找足迹、反应大对决四个环节先后举行，活动场地瞬间洋溢着欢声笑语。
2: 玩就在他能考验我们反应力那些的，还有和很多 好朋友一起玩。

0: 感觉很开心，可以在游戏里收获很多新知识。
1: 此次暑托班共吸引了东山村辖区的30名职工子女报名参加。暑假时间较长，考虑到多数职工忙于工作，无暇顾及孩子的看管及辅导。辞藻镇东山村积极响应上级部门号召，开办职工子女暑托班，暑托班为期4周。
2: 本次东山暑托班呢，我们是以文明礼仪养成以及中医传统文化两个特色为主题，来进行开展我们的这个教学。那在文明礼仪的话，我们有一些诗歌，还有我们的情景剧带入，让孩子们能够从小能够懂得礼貌用语啊，还有待客之道啊这一些。那在我们的中医传统文化呢，我们通过一些手工，比如艾草香皂，还有中医奶茶这些，让孩子呢从小能够有这个中医文化知识，从小传承中医文化。
1: 此外，营员们还会走进东山村老人公寓，为长者打扫卫生，作为环保小卫士，探访乡村文明，以实际行动爱护村庄环境卫生。
3: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

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去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烟草制品全球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吸烟代价昂贵，要以自己的容貌和健康为代价。老师希望同学们去吸第一支烟，做不吸烟的新一代。吸烟不酷，自律才酷。
2: 吸烟危害这么大，我一定要劝老爸戒烟。
3: 很多吸烟者觉得自己有在家里吸烟的自由，但却没有意识到二手烟会对家人，特别是孩子的健康造成的危害。
2: 爸爸，老师说二手烟中含有超过7000种化学物质，其中对人体有害的有250多种。
3: 原来二手烟对孩子们的危害那么大，就算电子烟也不安全。为了小鱼和我们一家人的健康，爸爸这次一定要戒烟成功。
2: 无烟的家，更多的爱。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

沿海居民今天来对准假下行社会为假

0: 娘老开修。
1: 阿弥陀佛，世之求民生流离，暂时诸福吹功念百世，是无以何过。
2: 长老，寡妇强令金海千界，国仙爷念得永靖动创之意，来函宽我谢家官同道大愿。弟子今日定来叩问此去讲听。
1: 请施主点香，求观音师以令签。
2: 好。

0: 哎呀，此乃上上签呀，即去大元宦海庙呀，暂停时间。
1: 地久官兵。

0: 是不义的，你的革命杀机就准，我立在多条雄厚，
1: 多谢丢。

0: 要注意灯笼，准家必办定公了。
1: 太官拜表。

0: 哎呀，小海称秀，詹先生，金胖新最托的林志远，
1: 夫人，金胖新最来。

0: 詹先生，尊夫人在神水真灵验啊！
1: 紫神水是用观音寺外莲花栽的，观音菩萨救苦救难呐！
0: 台湾乃壮丽之地，每年到这桃花盛开的时节，就这河边的人正多正多，十个十八个，大有了观音。

0: 的神罪，病人无救，无救咯。
1: 师父，先尊要赶在十月桂皇去的时阵落水远航，你看会日期做好未？
0: 只要做船工平平安安，定会日期做好。
1: 好啊，师父，你身负重任，千万要先知保重啊！
0: 你放心，我勇谦谦，无大事，无大事。

0: 王先追来。
1: 老板啊，师傅都发高烧，昏迷过去了。
0: 哈，师傅。

0: 山展现戏，我湖半堆重重的个未死。你也是寻求迄个鱼啊妖精？
1: 展老板，展老板，
2: 展老板，
1: 我出钱人去咯，有你。

0: 用情，对天发誓愿，弟子做准过还，他日下地会还，应见梁山昏死。此计观念，魂灵断烟，不将身平安。
1: 咱老板家做新准，咱大家来去斗沙战。好。

平一城换血，以龙山寺夺权，大军捷克开往龙山寺，火烧残垣。

0: 你去抵挡这番，我等入来叩请观音神仙。
1: 是。

开门！开门！哈哈哈！开门来呀！我在哼什么？

0: 刷刷刷刷
1: 刷就刷。
0: 嗯，我看你背字字笑嘻嘻，该是小三米。
1: 我靠，是一个八狗，专强马狗的，托我来操弄一下。这位大官，你是啥人？啥啊？要请我的什么啊？
0: 啊，要称呼我排头爷。
1: 啥？抬头的？嘿嘿，抬头的也得托人请呀。
0: 对，我是排头，不是抬头。排头、是官兵的头目，当然要称爷。
1: 哦，是白头爷哦，嘿嘿嘿，白头爷，你今仔是要来哈哈比比的？
0: 啊，不是的，不是的，本爷奉命前来执行公务。
1: 啥？公务？什么是公务啊？
0: 公务嘛，这个，哎呀，哎呀，呀，公务是啥？呀，公务是啥？是哈哈，对了，来，公务就是公干。对，我今天是来公干。
1: 公干，我知了，我知了，白头爷，你今仔是要来讨金人干？
0: 呀，我个逼！秃驴呀、啊！你去讲吧讲，公务大如天。

0: 在此，且看酒肴。
1: 一把火叫他化烟尘，
0: 定睁中见彻里不来。

0: 老爷，我好是一个大傻人诶，未注意的，未注意的啦。
1: 注意不了，
0: 我不了不了，
1: 快去叫和尚头出来。
0: 是我带，我来去报，我来去报诶。

0: 七千方对面吹，七千方对面吹，我神魂十三回。
1: 我来带动罗国公，天涯高见山。

0: 你是陈大将军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陈大将军呐、啊，你已升天千年，今日下凡，所为何事啊？哈！
1: 大同金冠参礼的本盘红旗帅军的满屏口。得观音神座，这观音独修慈禧，慈禧不准念修。啊

0: 来改改。
1: 啊，我呀！这秃驴呀，敢来戏弄我！扎扎扎扎，呀！哎呀！

0: 兄弟合好，爱秀手，
1: 单手金门共珠宝。
0: 兄弟兄弟，来来来来来来，
2: 哈哈哈！
0: 您看您看，财神来了，我甲水收去头水钱做。安尼，你将小船摇来，单桨下。
2: 是我带
0: 水，行。

把酒问青天，不敌天秀。

0: 不留不敢过你哦。下地人对这中秋佳节不敢思亲，研究和大家就加班想个铁佗一番。兄弟人啊，大家就加班想个铁佗一番。
1: 请兄弟啊，坐来啊。

嗯。

0: 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1: 这身体呀，一天不如一天了，越往后

0: 旅游等方式欺骗诱导老年群体购买价格虚高的产品。
1: 免费礼品莫乱领，背后藏着大陷阱。养生讲座套路多，身边做的全是托，叔叔阿姨叫的亲，忽悠你的养老金，低价旅游莫动心，骗钱套路多到晕，蝇头小利引诱你，坑进钱财是目的。

0: 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个工匠精炼上等鱼肉，经过精心
0: 付费，
1: 现在撑着浓郁。
0: 接着演。哎，又付费。
2: 妙啊！

电视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0: 嗯，豆浆给你。来，抓紧时间吃，耽误你上班了啊！
1: 我今天不想去上班了，要不我们去爬山吧？
2: 好啊，我最喜欢爬山了。你要换双鞋吧。
3: 待会儿路边买一双吧。
4: 哎，你别着急，我马上到啊。
5: Michael，我突然间有点事儿，得出去一趟。这儿有份合同，麻烦你送给艾瑞的匹诺曹，让他签个字，再带回来就行。
6: 好，没问题，放心吧。

0: 爬不动啊？没问题。给老公查岗啊！什么查岗？就表示一下关心不行啊？哎，你说你爬个海拔100米的山，你都爬不动？
1: 这100米，这最少得5000米，好不好？
0: 哎，我们俩比赛吧。
1: 别！

0: 你好，
1: 啊，你好，
0: 我找三卷。
1: 哦，三卷今天不在，他请假了。哎喂，嗯，我现在马上给您送过去啊。

0: Michael，回来了，东西给我。什么情况？你不会丢了吧？对不起啊。喂，你好，这里
1: MJQ。
2: 哎，我是刚才来的那个人，我是来找 Sandra 的，我有一个文件袋丢在你们那儿了，请问你们有没有看见？
1: 嗯，没有啊。要不您留个电话，等会儿如果找到了，我再通知你。
2: 谢谢。
0: 你没搞错吧？你把合同带到 MGQ 去干嘛？我知道你跟你老婆关系好，也不至于上班的时间还腻在一起吧？去就去了，还把合同丢了，我真是没见过像你这么不靠谱的人。对不起。对不起有用吗？你难道不知道同行是冤家吗？ 万一谁看了合同内容，卡着我那条款再去跟 IG 谈怎么办？你知道我为了这个 case 我费了多大心思才搞定吗？我也是笨，拖谁不好，非得拖你去。就算是靠关系进来，也不至于这么一塌糊涂吧？你有没有点脑子？
3: 是我的，我马上过来。好，谢谢啊。

0: 我记得以前你吃火锅不怎么吃辣的呀，你怎么今天叫了个重辣的火锅？
1: 辣的才好吃啊！哎，你要吃不了你就去清汤的。
0: 我当然没问题了，就这个辣油，我能喝两碗。你不信是吧？我现在就给你喝啊！
1: 我喝了啊！哎，帅哥，哎，哎，来了来了，
0: 给我拿一罐冰可乐。
1: 哎，稍等，胡星宇，
0: 你吃太辣了，喝冰可乐不行的，你肠胃扛不住。
1: 再加一杯冰块，谢谢。
2: 好嘞。
0: 我跟你说啊，我妈说呀，
1: 我警告你啊，不要扫我兴。
0: 你开心就好。我开心啊，我今天特别开心，不用上班去爬山。
1: 冰糖一样的可乐，
2: 谢谢。
0: 哎，我来，我来。哎，女神不用自己倒的啊。哎，好。
1: 倒。

0: 爽，
1: 金月，你忍一忍啊！我马上送你去医院。说了让你别吃辣的，别喝冷的，你不听，你让人省点心行不行？哎，
0: 你别说话了，行不行？哎，
1: 你忍着啊，我开快点。
0: 老师，这不叫水，慢一点，要不然太烫了。行，你这胃啊，得好好养着，要不然以后有你好受的。你怎么当人家老公的？你得好好劝着，以后让他不要乱吃东西了。行，
1: 好，谢谢你啊。
0: 没事，看着。
1: 还疼不疼？
0: 怎么有点幸灾乐祸的样子啊？
1: 你刚才听见他说什么了没有？来吧，把那手机给我，我给你老公打个电话。给他打电话干嘛？你是不是怕他担心你啊？你们俩是不是吵架了？你别告诉他。
2: 秋月，你把我叫出来陪你爬山，又吃火锅，然后喝冰冻饮料，现在躺在医院里，你就是希望你老公把我杀了，对不对？所以你别给他打电话，也别告诉他呀。哎，抱歉，那个，你能找到石原吗？
3: 喂，小琴。哎，在哪个医院？我马上过来。安娜，不好意思啊，我有点急事，我先走了啊。
4: 哎，这关系户，说了就走了，挺潇洒的。是啊，咱们可比不了，继续干活吧。
5: 助理没有你的电话，就打到家里了，爸就让我过来。
2: 辛苦你了，这样我来吧。
5: 你有事给我打电话，好，不用担心，先打。

0: 她老公呢？走了。没有发烧，一会儿他醒了，要是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就可以回去了。回去后我跟他说，可千万别再吃什么火锅了，好好养养胃，喝几天粥吧。啊。
1: 哎，谢谢啊。
0: 没事没事。
1: 刚打完点滴，要不要躺一会儿？
2: 不用了。你怎么过来了？
1: 小琴通知我的，说你在公司里边胃痛送医院了。你呀、啊，就是不听我的，不吃早饭胃怎么会好呢？哎，怎么去吃火锅了？
2: 我们回家吧。
3: 什么情况？
2: 什么情况？现在好多了呀！你就这个事情啊，你发个微信问问我不就行了吗？
3: 微信说不清楚啊，要面聊吗？那个，她老公有没有说什么？
2: 她老公没说什么呀，我就按照你教我的，但是他信不信我就不知道了。我说你真是，你这么担心他，你自己。

0: 你给他打个电话问不就行了吗？不能打，就是怕给他添麻烦。你到底是希望他们好，还是希望他们分开啊？我说我希望他们俩好，不会太假。如果顾青鱼跟他在一起，觉得很幸福，很快乐。
1: 那我希望他们俩一辈子在一起吧。虽然我没什么文化，这点道理还是懂的。
0: 哎呀，忘了录下来，要不然的话，阿姐听到不知道有多感动。
1: 我不故意说给你听的吗？希望你替我转达一下嘛。
0: 阿哥，我问你，十年如一日的喜欢一个人。 到底什么感觉啊？
1: 没什么感觉啊，就像一个人爱吃米饭，另一个爱吃面食一样，它就是一种习惯嘛。我觉得习惯很幸福。

喝点粥吧，喝不下去。胃呢是要靠自己养的，你如果知道胃不好，饮食方面就要注意，不然老了自己要吃苦头的。

0: 跟去年比起来完全不一样。
1: 不是啊，这个报告写的真的是不错了。
2: 那份年终报告你跟处长讲是你写的啊？
3: 哦哦哦，我们是一个处的，你写我写不都一样吗？
2: 会上处长夸报告写得好，那你是不是应该澄清一下这件事情？
4: 我理解你的心情，你的事情呢
5: 我也知道。
4: 报告写得很好，值得表扬。不过有些话呢，我还得劝一下。大家是一个处室，格局要放开，心胸要开阔，啊，别什么你的我的。你写的是处室的年终报告，写得好，成绩是大家的嘛。我也知道，因为职务聘定的事情，你和小陆有点那个。哎，
5: 处长，我没有。
4: 好，我知道，我知道。你们是同一届进来的，难免相互竞争比较，这个我能够理解。但是，还是那句话啊，一定要以大局为重，别太计较，气量大一些，啊。
6: 小杜又给我买了一个芒果蛋糕，我有点没胃口，我给你吃好不好？
2: 我也没胃口，不想吃你就扔了。

这还用说吗？板上定金的事情，不提拔你，提拔我呀！恭喜啊，恭喜！恭喜啊！不要客气啊，一定要以大局为重，别太计较，气量大一些。

0: 为什么总是赢你呢？啊，
1: 狗屎运！今天晚饭你请啊？没问题，不赢你我也可以请。哎，
2: 石老师，刚下课，走走走，一起吃饭。哎，人家石老师日理万机，家有娇妻，又是讨好先生，人家回去陪太太，你打扰人家干什么？拜拜，
1: 拜拜，石老师。
0: 既然是展老板请客，那当然得去了，不然就是不给展老板面子了。
1: 哎呀，那太好了，石老师，来来来来来来。
3: 展老板看来很喜欢吃火锅啊。对啊。
0: 火锅容易上火，而且对胃不太好。
1: 没有。
3: 啊，石老师平时不太吃火锅是吧？
0: 早知道我们今儿换点别的了。那倒没有。
4: 我这人吃东西不挑，什么都可以。啊，但是我太太的胃不好，她不能吃火锅。那正好，
3: 今儿您太太不在，多吃点，石老师。
4: 您客气了。哎，新婚快乐哈！哎，祝贺！夫妻关系还可以吧？
3: 特别好，人家关系。哎，
4: 对，最近看青鱼好像是心情很好。
3: 啊，后来你这个老公多照顾哈，无微不至啊。看来，
0: 展老板对我的太太很关心啊。啊，
3: 石老师，展老板平时就是个热心肠，他对小区里的每个人都挺关心的，是吧？而且那个青鱼，毕竟他们住的近嘛，平时多照应也应该。
0: 住的再近，那也得上心才行。
4: 对啊，老师，我是不是说过，你要是敢欺负青鱼的话，那你就是我的敌人，对吧？经常说。看来展老板确实是很关心青鱼。我和青鱼十几年的朋友了，我当然希望他这辈子幸福。
0: 我希望他一生都平平安安、顺顺利利，最好就不要走投非人。我这样说，你别多心哈。展老板如此关心青鱼，我应该替他谢谢你才是。而且，我看你像是个正人君子，应该不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
4: 我自然不会多心，
3: 正人君子倒谈不上。
4: 问心无愧，老师啊，你知道我最讨厌有一种什么人？有种男的呀，婚前十全十美，就像白马王子一样。你别跟他结婚，一结婚怎么办？本性全部出来了。这种人啊，你就应该报警给他抓了他，对吧？
3: 我前妻以前老这么说我，哎，石老师你别一直说，
0: 看来展老板是话里有话。哎呀，这太搞笑了。你看，
4: 老师，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3: 自动对号入座，自动对号。说我呢？他说我呢，石老师。我说错了，我自。
0: 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吃不到的葡萄都是酸的。 看不见的美景都是搂的，追不到的女人，婚后生活一定是不幸福的。以为这样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以为这样自己就是天下无敌了。
4: 你是说我吗？
0: 别多想，我只是有些感慨而已，也欢迎你对号入座。
3: 告辞了。
5: 石老师，你不坐会儿吗？
3: 那慢走啊，石老师。哎呦，
5: 夫人，夏蒙哥呀！
4: 我刚才说他，你帮什么腔啊？啊？
5: 我说夏蒙，我前妻真这么说过。不是，我跟你说，你不至于，你犯不着，你跟他一般见识干什么呀？
0: 他现在是我们这儿的摇钱树，回头你把他得罪了，他一走了之，回头
4: 怕什么？惹急了还滚蛋，我再给你介绍人不就行了吗？他有什么呀？这浪得虚名，他这文明都是假的。
0: 不说了，不提这事儿了，怎么回事？
4: 我跟你说，我最烦他这种人，看起来人模狗样，装腔作势，狐假虎威，浪得虚名，欺世盗名。
0: 现在每次你一生气就开始飙成语，搞得好像很有文化一样。你不是说你不惦记他吗？你不惦记他，你就让他说去。还有啊，贾文平这个事儿千万别再提。
4: 他就是贾文平，
0: 贾文平，别说，是不是让我死？让我死是不是？
4: 最烦他这种人，真的。
1: 情况不错，目前没有排异，几项指标呢也都恢复了。
0: 医生，那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1: 如果没什么特别不舒服的，按时吃药，定期来复诊就可以了。
0: 好，谢谢医生。
1: 没事。
0: 啊，走。谢谢啊，
1: 慢走。妈，没事吧？
2: 不要紧啊，习惯了，习惯了。
3: 哎，妈。
2: 嗯。
3: 你在这里等我一下。我有个药的用法用量没问清楚，我再找一下医生去。
2: 好。

0: 哎，护士，我想跟你打听一下，就是资助我母亲换肾的那个基金会，它是个什么机构啊？我想了解一下他们的背景，以后有机会去感谢人家。
1: 什么基金会啊？哪有基金会做资助的？
0: 给我母亲提供肾源和所有的手术的费用，是一家基金会啊。他们还说负责以后所有的康复检查。不知道。
2: 您还是问医生吧，我知道的都是病人家属付的钱。
3: 有个慈善团体专门针对尿毒症这一块的，如果你们同意的话，来这个地方签个字，我们尽快安排手术。
4: 所有的钱都是他们负责。
3: 嗯。
5: 哎，你说。 这换一个肾要花多少钱呢？居然让我碰到免费的，啊，还是一条龙服务，连药费都省了，
2: 简直是太梦幻了。

0: 我是，你是？
1: 喂，爸爸。
2: 天瑞啊，诗源被市场监管局叫走约谈了，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呀。什么时候的事儿？
2: 就在刚才呀、啊，说是有人举报，说诗源啊给那些小孩子教英文用的是假文凭，这不就被市场监管局叫走谈话了？
1: 要不要紧啊？
3: 不清楚啊，不过我估计啊，也就是罚款什么的，对他应该影响不大，总不能因为这点事情去坐牢吧？
2: 哎，不过我跟你讲啊，
3: 见到诗源有话好好说，千万不要吵架，
2: 晓得吧？
1: 我知道了。

0: 你们看呐，石老师的文凭真的是假的，我没有举报错他。
1: 应该随老师了。
0: 对呀，这人是人都不错。

你回来啦！哦，吃过饭了吗？下午吃了个包子，不饿了。那件事情没什么吧？ 没什么就好。

0: 贾文平不是我弄的，我知道啊，是那个史老板。你之前也不知道这个事情，对吧？我不知道，我对他是有所怀疑，但是我没问他，他也没说。嗯，你不相信我？这不是重点，我本来也就不希望你去上什么英语课。 但那些小孩也挺累的，这样不是正好休息一下吗？
1: 我不累，
0: 不累也别去了，挣不了多少钱，何必呢？

0: 天宇，我们俩的标准不一样，别说这个英语课了，就连我在爱盟上班的工资，在你眼里那也只是毛毛雨，都及不上你一个零头。可是你让我怎么办呢？我只能在自己一个小的范围里面努力，卑微又执着。
1: 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0: 我知道你不是那个意思。
1: 你都是为了我好，我问你，你是不是偷偷瞒着我，把我妈换肾的钱给付了，还让医生跟你对我们一起来演戏？
0: 你怎么知道的呀？
1: 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可笑？穷光蛋一个，要啥啥没有，干啥啥不成，结婚后。
0: 出的是老婆的房子，工作也是因为老婆的关系，现在连我妈换肾的钱，也是我老婆出的。你是不是在医院里看着我们一家人欢天喜地的样子？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在自嗨啊？
2: 我做那些事情，你觉得我是为了笑话你吗？
0: 你不是在笑话我们，你就小手轻轻一挥，就把我所有的努力、所有的执着、所有的尊严都付之一炬了。
2: 我知道你是一个女菩萨，你跟我结婚，就是一场渡劫，渡完这个劫你就可以封神了。不是，你是不是觉得东归到底就是我做错了？我不应该这么做，是吗？这么做伤你自尊心了，让你不舒服了。那你教教我应该怎么做？
3: 你妈妈等着生一只救命，我不管吗？
2: 还是说我们结婚以后？
0: 我就应该跟你搬去你们家那个阁楼里住，你是不是心里就能平衡一点啊？对不起，是我没有，我让你受委屈了。
2: 我从来就没有这么说过。
0: 我真觉得。 我当时真是盲目的自信。结婚前我告诉你说，我会给你幸福的。现在想想，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我哪儿来的自信？我就是一个笑话。
2: 就算肾源的事情我没有。

0: 告诉你，但我总归是一片好心吧？
1: 怎么现在变成你委屈了？贾文斌的事情我也没说你什么呀，你一上来就咄咄逼人。
2: 还有你妈妈，在两亲家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那么失控。
1: 我不跟她计较，我知道她身体不好。那你说你去爱盟上班，我明明知道 Cindy 另有企图，会对我的工作不利。那既然你做了决定，我尊重你。怎么现在听起来好像你很委屈？那你告诉我，我怎么做，我怎么做才能让你满意？
3: 你看，现在你也觉得委屈，我们大家都觉得委屈，都觉得辛苦。这就是问题所在，你知道吗？我每天住在这么大的房子里，这个温馨的家里的我压力还是很大，因为这一切不是我给你的，是你给我的。我真的觉得我这个老公真的很无能。咱们现在把话说明白了也好，说出来，大家就不会憋在肚子里了。我有时候觉得，我不如那个展翔。你跟他在一起，会比跟我在一起快乐。他这么有钱，带你去爬山，带你吃火锅。我要是你，我也会选他。
1: 你有病吧你！

0: 怎么样，倩倩？倒数第二名。那怎么办？公司规定，连续三个月排名靠后的会被辞退的。哦呦，倩倩，侬是真个结棍啊！恭喜啊，终于不是倒数第一了，变成倒数第二了，这是往前跨了一大步啊！我们要继续努力了，下个月争取能够倒数第三，来看看，好吧？
1: 好可爱，这都是谁呀？爷爷。
2: 哦呦，哦，抱好狗狗了，让宝宝休息啊。好好好。
3: 大嫂啊，嗯，
2: 小毛头长得老好的，嗯，像顾欣和小葛他们的优点啊。哦，对了，
3: 大嫂，这我给宝宝准备的，
2: 要补补钙的。
3: 哦，谢谢啊。
4: 哎，你现在一个晚上喂它几次啊？三次。
2: 哦，就三次啊！嗯，那个时候小老虎刚生下来没多久，一个晚上要喂5-6顿，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5-6顿啊！嗯，我还是挺有福气的。嗯，平时呢，我喂完奶以后都是妈给它拍嗝的，妈比较辛苦。哎呦，
5: 宝宝！哎，阿嫂啊，那你晚上睡在哪里啊？
2: 我睡在星星的房间里打地铺呀。
5: 打地铺的？
2: 晚上起来喂孩子方便一些。
5: 那白天也是你的，
2: 白天小葛的妈妈来，我可以中午睡个午觉。哎呀，现在生了小孩子，双方父母，全家总动员轮流值班。你想想，原来的人一生4-5个，你都不晓得怎么就带过来了。
5: 我说是双方父母，只有母没有父，你问问他们两个，他们做什么了？原来干嘛还是干嘛？ 葛月的爸爸也不太来的，女人苦啊，怀孕生孩子苦，孩子生出来苦，孩子的孩子还要苦。奶奶，宝宝去睡觉去了，当心当心。男人多潇洒呀，他不好比的。
6: 哎，阿姐，今天姐夫怎么没来啊？
7: 你姐夫是老派人，他说女人在月子里他也不方便来。
6: 哦，礼物倒是他给宝宝挑的。葛月，你看看，尺寸不合适再告诉我啊。
7: 谢谢阿姐，等我做完月子，姐夫有时间的时候过来玩儿。
6: 好呀。
7: 讲
6: 起来，我也很久没见到姐夫了。啊，
7: 他最近特别忙，老是出差。上个星期刚从香港回来，东西都还没收拾好，第二天又去南京了。
6: 嗨，
7: 忙点好，闲着才怪了。
6: 他不是忙一点，他是太忙了，这都2个多月了没见过他。爸几次做饭叫他回来吃，他也不回来，是不是啊？阿姐，你要劝劝姐夫，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他这样提前透支，那日子长着呢，以后怎么办啊？
7: 小青，你当时想的蛮周到的。

0: 所以呢，他们俩闹翻了。
1: 啥子都能看出来，他现在一个人独来独往，石原呢不是说去加班，就是出差去了，要么就是去他爸妈家。这两个人表面上不说，但心里面大家都有数。你看看你这个装修请的，全是气泡，我这么搞都没有用。
0: 哎，说正事儿，那顾青鱼现在会不高兴啊？
1: 你天天在他家门口等着，你就没有发现吗？
0: 我是警犬呢。
1: 看门狗啊！你觉得你不是吗？嗯，哎，话说回来了，你现在是不是心里面挺高兴的，对这块骨头又产生了希望了啊？
0: 看你说的，两码事儿。反正啊，他开心我就高兴，他要是不高兴，我感觉我好像吃什么骨头都没味道。
1: 你这个人啊，我明白，也就是说说而已。
2: 什么？
3: 说你是情圣，他是女神，你们俩天生一对儿。
0: 放心，你个大喇叭！
2: 哎，要不然你去问问青鱼。
0: 对，我怎么问呀？
2: 有什么不能问的呢？你就说你们俩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离了还是分了？好就好，不好嘛？ 就跟大家说一声，免得大家猜来猜去的。我问他也不能告诉我呀，如果到时候把话讲僵了，他不开心，我也不开心，那更不好了呀。那你就这么憋着啊？你准备憋到什么时候啊？哎，不是我吓唬你啊。你女儿的这个脾气啊，她能闪电结婚，就有可能闪电离婚。
1: 你说这几个月都不见人，他又不是做保密工作的，他一个外企的小职员，至于吗？说的是吗？哎，爸，你也不用叹气了。你要真想知道他们到底什么情况，我有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
4: 喂，爸爸。
5: 女儿，到公司了吧？
4: 到了。
5: 那小诗呢？她在上班呀，这个店。
4: 有什么事儿？
5: 没事，我就随便问问。
4: 叫他们回来吃饭。
5: 哦，那个，晚上你们回来吃饭吧。
4: 我这几天都要加班，回不来了。哎，我好像听见姑姑的声音了。
5: 姑姑也在啊？
4: 没有啊。 就我自己在家。
5: 那没什么事的话，我先挂了。
4: 那好吧，在外，不在家，走。
5: 喂，我有个事情想让你帮我个忙。

0: 婷雨，婷雨，
1: 哎呀，不是说了他们都在上班吗？没人，怎么？你看这闲人呢？呵。

0: 好像没什么问题嘛。嗯，
1: 那怎么回事啊？要不，我们先回去再说。
2: 人已经走了，你可以出来了啊！
3: 我知道他们走了，我听见声音了。你这门开不了了。
4: 我躲到你们家去，我房间里来了。啊，
3: 打不开了。
4: 你用力拉呀！
3: 我他妈拉了几百遍了，你的门都快烂了，还拉不开，听见没有？
2: 不是大哥，你锁门干什么呀？
3: 我不锁，刚才你爸突然间开门进来，我怎么解释？
4: 我那个门锁从来都不锁的，那个锁芯早就生锈了。
3: 这个肯定要开锁公司。
4: 那你赶紧找啊！我跟你说啊，我从小我妈就给我关小黑屋，我有幽闭恐惧症的。
3: 你快回来啊！
2: 那我现在在上班怎么办啊？
3: 姐，求你了啊！
4: 你要是不抓紧时间的话，我就穿你的衣服啊！
2: 行了行了，知道了，我马上就回来了。 可以吗？ 谢谢啊，师傅。啊，
4: 不客气。你没事吧？再
2: 晚一点，就要开追悼会。你别胡说八道啊！你起来看看有没有事啊。
3: 我头晕，腿软，站不起来。
2: 那好可惜啊！本来我还打算去请你吃顿大餐呢。你既然这样的话，就算了吧。
3: 我要吃西餐，我吃西餐。味道怎么样？嗯，太好吃了。谢谢你啊，不上班专门请我吃饭。
5: 我要谢谢你，今天让你江湖救急，还被关小黑屋。
3: 那不是我应该的吗？
5: 哎，你怎么知道你爸呀？今天会跑到你家去的？
6: 我就觉得有点奇怪。 所以，只好麻烦你跑一趟了。
3: 我刚回到家，啊，你放心，马上啊，很快。

0: 哎，你的东西能不能再借我摆几天啊？我怕我爸到时候又临时杀个回马枪。
1: 可以，没问题，送给你都行。我能不能问你个事儿？当然，你要是不想回答的话，可以不说。你和你老公发生什么事情了？
0: 我们俩分居了。

0: 我们俩其实分居已经有2个多月了，不过现在我爸还不知道，我也没敢告诉他，怕他担心。哎，你这个大嘴巴，你可别告诉我爸啊！你发誓。
1: 为什么不加栏杆？

0: 这个，好的。哎，这鱼没好。索赔呀。好的，二位需要喝点什么？
1: 凯迪拉克。<笑>黄先生，我敬您一杯。哦，好，好，好，来。不好意思啊，今天让你出血了啊。
2: 顾主任啊，黄老板，
1: 这么巧，你
2: 没过来。
1: 你也来吃饭啊？哎呦，黄老板，胃口不错啊。
2: 您这是谈事情啊？哦，你跟小姑娘在银行工作了，我们就是之间聊点业务嘛。
1: 不瞒您说啊，倩倩是我家亲戚。哦，这不
2: 要看她年纪小啊，小姑娘人老领啊。虽然说刚到银行，所以有些事情啊。 还得麻烦黄老板多多照应。哎呦呦，
1: 顾主任哪里话，你的亲戚那一定管教，一定管教。
2: 好，那你慢吃。哎，好好好，
1: 慢吃。哎，好好好。哎，对了，黄老板，啊，
2: 有些事情，黄老板，你的那个钱啊，明天上班我到科里以后啊，我看看，安排一下。
1: 谢谢，等了好久了，谢谢。
3: 好，
1: 谢谢。好，哎，好好好，哎，哎，走走走走，小黄，哎呦，走走走。怎么样？点啥了？你要不要看看？哎，小黄啊，这个顾主任和你是什么亲戚啊？
3: 他是我表哥。
1: 哦，这么巧啊！你有他这样的亲戚，你还出来费什么劲嘛？ 现在这个经济形势都不太好，这个中小企业啊，普遍都经营困难。你要拉业务，国企、政府机关蛮好的。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小峰，你还有顾主任这样的亲戚，哎呀！
4: 我劝你还是在本单位多想想办法。哎，你还想让我在单位里搞事情？那怎么可能啊？你看。 我说的又不是让你找人升官，就是换个地方挪挪岗位，有那么困难吗？再说了，这公务员系统大着呢，你跟你们领导好好说一说，谈一谈，万一要是可以呢？你试试看呗。哎，
1: 来，哎，怎么样？吃好了吧？那个服务员，这桌摆下单。
5: 哎，小芳，今天我来啊，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来，多收钱。这个是您的账单。
1: 好，那个把那两位先生那一桌也一起结一下。
5: 顾主任，
1: 那个我们吃好了，我们先走了，单位已经忙过了啊。
5: 哎呦！
1: 破费了，哎，行了，
5: 散会啊，
1: 再见，
5: 慢吃，慢吃，好，好，好，
1: 别走了，
5: 啊，
6: 再见，
5: 哎，
1: 好，
5: 拜拜，
4: 太客气了，哎，求着我办事儿吧。

0: 干嘛？
1: 我跑步呢。
2: 啊？不是说你掉到水里面感冒了吗？
1: 谁告诉你的？
2: 那小区业主群里面都在说呀。你说你也是的，一大把年纪的人，走路不看着一点，能掉到水里，我真是服你了。那，给你拿两包感冒药，熬的鸡汤正好给你拿过来一点。
1: 哎，把鸡汤拿过来给我喝。
2: 在干什么？
1: 喝鸡汤能不能长肌肉？
2: 长肌肉干什么？
1: 怎么样，能不能出八块腹肌？
2: 啊？你要八块腹肌干嘛？相亲去啊？哎，
1: 从现在开始，我每天保持运动，拿出我的最佳状态。
3: 哎，我问你啊，娃姐是分居了，还是离婚了？
1: 不是。我说过吗？
3: 没有啊，我猜的呀。他是不是离婚了？
1: 不是离婚，
3: 那是分居。我说你怎么回事呢？
2: 我告诉你，八十块腹肌都没有用，你能帅得过人家诗源啊？还不是照样分居了？
4: 诗源他刚进公司，人家资历都比他老，所以不愿意干的事情都让他去干，
5: 不愿意出的差也都让他去出。我都跟他讲了，你不回来爸爸都不高兴了。他说了，等忙过这段就回来好好陪你啊，陪你好好喝。

0: 喝两杯。哎，
1: 我倒也不是怪他，他工作忙也很辛苦。嗯，我在家里面挺好，也不需要人照顾。你们两个好好的，我就放心了。
0: 我们两个挺好的呀。

0: 恭喜恭喜，祝你们百年好合！谢谢啊！恭喜恭喜，祝你们百年好合！谢谢谢谢。思女啊，你真的可以考虑给郎当婚礼司仪算了，这个来钱比当翻译快啊！别看多无聊，来吧。爸妈，你们还没睡啊？
1: 贴在门口的，被我拿进来了。刚才我跟你妈算了好几遍了，家里的钱，你的加上我们的，一共也就80多万。这还剩一个多月，你说怎么办呢？
2: 这里面有50万，是我妈换肾的钱，我要还给秦宇的。你跟他分那么清楚干嘛？你跟他是分居，不是离婚。再说，他出钱给你妈看病，那是天经地义啊。你给我拎拎清，不要糊里糊涂的啊。现在这种时候，别说他的钱不用急着还。
1: 就连那个财务公司这100多万，实在不行啊，你跟他借。
2: 不行。
1: 为什么不行啊？
2: 债是我欠的，我妈换肾的钱也是青鱼垫付的，平时开销她已经多出了，我现在财务公司欠的钱还要她还，我还是男人吗？
1: 不管你是不是男人，你们是一家人，一家人钱就是夫妻双方的。 我跟你讲，这种小财务公司惹不起的，到时候你不还钱，他们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这都火烧眉毛了，你还讲什么自尊心了？再说了，这个分居也不是你一个人错，一个巴掌拍得响吗？只要你们还没离婚，你们就是夫妻，他就有义务来帮你还钱。好。
2: 那我们离婚算了。离婚，那你也有一半财产的呀，啊不行，这搞得你去签什么协议，哎呦！哎，对了，婚后财产你也有一半的，他一年好几百万收入，那不少钱了。爸，我意思是讲，我还得跟他要一点青春损失费啊，得跟他要点钱。
3: 我要是知道换肾的钱是他拿的，我宁可等死。我说你们讲来讲去的，有什么意思啊？我老早就跟你们说了，你这种女人，你去跟他结婚干嘛呀？你还一直说他爱你。
2: 他怎么可能爱你呢？他跟你在一起，就是心情开心不想不想浓呀，热情一过头，好嘞，就把你晾在那边了。儿子啊，你今天看到了他的真面目了吧？我早就跟你说了呀，你应该去找黄妹妹的女儿。你要是跟她在一起，现在的日子不是……
4: 好了，你把那个娃娃亲的电话拨弄我好吧？我现在就去离婚，我明天就订机票去美国。
3: 我保证把他娶回来。他需要去。哎，侬啥意思啊？侬来管我啊？侬跟我一分居，啊？都是我的责任啊？啊？是我的责任吗？侬。

0: 怪你们，不是你们的责任，都是我的责任，
1: 是我的错，我从生下来就错了。
2: 闵明子的撒哈尼，我却回不了上海，考不上大学，找不到好的工作，讨不到好的老婆，要啥啥没有，干啥啥不成，都是我的错，我是天底下最错最倒霉的人。
3: 那你不是还是在怪我吗？努努亏亏拿你这样，那你这人可不呛着呢啊！我可能刚你在怪我给你吃错了药，让你上不了大学，是不是？你刚不刚？
4: 妈，妈，对不起，对不起，努努懂气啊，努努懂气。
2: 我真的是觉得是我的错，真的。我一个快40岁的人了。我还欠了一屁股债，欠了100多万的债，还让你们两个老的来替我担心。
4: 农民董卿，要不然你又要头晕了。
2: 爸，你也不要担心，这个事情总会找到解决的办法。我出去走一圈。
4: 说来说来。好了好了，胖子啊，胖子，
3: 我就是个废人，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我儿子啊。

0: 什么呀？嗯，你看这个小脸胖嘟嘟的，哎呦，真的长大了哈。你公公婆婆今天去哪里了？
1: 去浙江了。他们说呢，原来插队的时候一个朋友去世了，去参加葬礼。哦，嗯，明天才能回来。
0: 那你今天怎么办啊？
1: 嗯，那顾欣说他来嘛。
0: 他呀，他不靠谱吧？
1: 多半是不靠谱。那切水果切半天了还不出来，
2: 那我去看看去。
1: 好。

0: 阿哥，我来吧。
1: 没事，我自己来就行。你是客人，怎么好让你动手的？
0: 你这一只瓜都被你切成只剩小半只了，还是我来吧。

0: 女孩子就是心细啊，切的就是不一样。
1: 顾鑫，快来，宝宝拉便便了。
2: 哎哎，我来了。你怎么回事啊？拉臭臭了是不是？
3: 哎呦，臭死了！
2: 不能再给他上尿不湿了，让他屁股亮了，要不要起红疹子了？
0: 哦，
1: 好，那我去拿。
0: 哎哎哎，这个，这个拿走。
2: 哎呦，
1: 洗一下，那个不要用洗衣机啊，用手洗啊。
2: 哦，好，
0: 哎呦，你躺得好，
1: 哎呦，
0: 他搞不定了，你快去帮帮他吧。
1: 好。

0: 我帮你。哎呦，不用。
1: 再不洗就洗不掉了。哎呦，
0: 这怎么好意思啊？阿哥，你平时洗衣服吗？那天谢谢你啊，那个姓黄的本来想敲我竹杠，结果被你两句话一说，他直接抢着去买单了。
2: 那天我也是凑巧路过，顺手帮个忙，没什么。
1: 哎，我也是才知道，像你们政府机关做项目，也是要向银行贷款的，对不对？
0: 对啊。嗯，
1: 那你下次做项目的时候，可不可以来找我贷款？
0: 哦，我们单位分的比较细，这块呢，我不是特别熟悉，但是，嗯。
1: 那你帮我留心好吗？如果有合适的项目，你就帮我签个线，利率什么的都好谈的。
0: 行，我帮你想着。谢谢阿哥。请进。小顾啊，找我有事吗？
3: 处长，有个事儿，我想跟您商量一下。
4: 这家牛肉太新鲜了，多划算呀！每天还有那么多打折，以后咱们可以经常来这家超市买。它也不是每天牛肉都打折的，那都难说了，隔三差五的，那买也是赚的呀。哎呀，那打完折还80多块钱呢，还是贵的。哎，那不是你家大姑子吗？她不是没离婚吗？
3: 怎么那么早就找到新方向了？人家那盏长明灯啊，从来没有暗过，一直为他亮着呢。哟，
4: 你什么意思啊？你要是有感觉，你也可以争取啊。
3: 你说什么呢？我对这种人啊，这种一根筋的朋友啊，实在没有兴趣。
4: 哎呀，人家房子多呀，你嫁过去就成地主婆了。你考虑一下，
3: 帮帮忙。这种人啊，我真的不感兴趣。我要感兴趣，我老早动手了。
4: 你知道他在我眼里是什么吗？就是那种走路撞电线杆子那种，不停的咣咣咣的撞，撞到最后，要么是把电线杆子撞断，要么是把自己撞晕，否则停不下来的。哎呦，那你给他调整一下方向嘛，你给他做个指路明灯呀。
3: 没有用的，这种人，不光脑子不好，
4: 耳朵也听不进去话。那你不能看他咣咣撞死呀，好歹你们俩还合作呢。
5: 青雨啊，你们俩现在这个分居啊，我没搞明白，是字面上的理解，分开居住的意思，还是法律上你们含义啊？
6: 其实我也没了解过，不过我听说，可能分开一段时间以后，就自动离婚了吧？
5: 那怎么办啊？你得想办法，总不能一直分着吧？
6: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啊！嗯，你现在家里啊没有一个男人，要是有什么粗活累活的需要帮忙，你给我打电话，我马上到。
5: 我结婚前不也是一个人吗？没有那么娇气的。反正你别逞能就行啊，我随时候命啊。
6: 你给我，
5: 没事没事，
6: 你给我。喂，老板，你在哪里呀？我在外面有事呢，怎么了？说。
5: 是这样的哈，工地上你能不能过来一趟啊？干嘛呀？改天吧啊。好多事情我一个人拿不了主意，要你来决定一下。啊，行行行，
6: 你稍微快一点啊。
5: 哎，坏了你。
6: 这样，我那边没事，我就行
5: 啊，
6: 你等我啊。
5: 先逛着啊！啊，嗯。
7: 多少钱？
5: 哎，
7: 在哪？
5: 你
7: 来了啊！你快看看，这根插座好像有问题，没排好。你看，我怎么插都不亮。可是你看。
0: 灯也是亮的，哪里都是亮的。
1: 就这点事儿啊？
0: 就这个地方不亮。啊，这个也不亮，这两个连在一块儿的，所以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1: 这个是不是叫茶水间？啊，

0: 不要紧，你脑子瓦特了啊？
1: 是啊，我也没想到那儿。
0: 你总开关，你都不开，你亮那么大。
1: 我没看见。哎，你过来，你看一下啊。你看哈，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整个大厅颜色都太偏黄了？你看，这个墙上是黄的，地板也是黄的啊，这个柜子呀也是黄的，灯也是黄的，全部黄到一起了，一点反差都没有。那想怎么办？我就想，是不是能把这个墙重新漆一下，漆成白色的，有一些对比。
0: 这不是白色吗？
1: 这不是淡淡的黄吗？
0: 有什么区别呢？那谁会拿个放大镜去看它？又没有个大窟窿，还有个现在你灯也装了，家具也进来了，你现在再换来不及了。就这样就挺好的。
1: 我跟你说啊，全部都黄到一起了，时间久了会有审美疲劳。
0: 这没问题，就这样。
1: 你既然装修就一步到位，不要中间到时候再返工再重新搞啊，行不行？认真一点，老板。哎，你看，
0: 稍等。不，我越想越不对啊，这个颜色是我定的吗？
1: 这个
0: 是你选的吧？啊，这个装修是你在盯啊，你现在问我干什么？你搞什么搞啊？你把我叫回来就弄那个灯。这弄这个颜色，你是有什么事情吗？
1: 你是老板，是不是？我是打工的，我只是对你负责。到时候将来你又觉得这个大厅
0: 颜色不满意，行，我是老板，我定了，这个颜色我很满意。OK， 就这样。
1: 等一下，我们养老院的名字没有起。
0: 你起什么名字？你把装修先弄完好不好？
1: 街道办事处催了我几回了，要我把名字赶紧报上去。
0: 那你想个名字。
1: 我想不出来，不知道有什么名字比较合适。
0: 那我想想啊，叫晚上再说，好不好？我现在有急事，我得赶紧赶过去，要不然我就晚了。
1: 晚上再说就来不及了，今天拖到明天。
0: 哎呀，我那边晚了。
1: 晚什么晚？不晚。
0: 走了啊，晚上再说。
1: 活该撞人。
0: 我们说，现在我们告诉他们，虽然你老了，但一切都不晚。所以，来我们不晚养老院，给你个五星级的家。不晚，这个名字怎么样？不晚，信不信？不晚养老院。
1: 不晚。哎呦，
0: 我想到的，我的天才。不晚养老院，抱过去给他们。啊。不晚养老院，
1: 哎，
0: 我
1: 现在
0: 赶过去也不晚。
1: 不晚，这么妖的名字。不晚，小姑娘，我们这个名字也定了，现在还缺一些什么？那我们装修呢，也七七八八弄得差不多了，是不是这样？我们和这个社区的医疗对接上，就可以做起来了。
2: 三个月前登记的是吧？
1: 啊，嗯。
2: 目前上海市政府正在鼓励创业，对私人养老院这块扶持也是很多的，申请的人不少。你这样，你回去找个文笔好点的人，然后按照民政局的要求写一份运营计划书，把你们的想法、你们办养老院的优势都写下来，越详细越好，尽快送过来，好吧？
1: 好。
3: 街道办事处，你不是说想换个工作环境吗？我亲自找了人力资源部的熟人才把你搞定的。
4: 可是那也不能是街道办事处啊。
3: 一样的，你去了之后啊，还是享受真科技，待遇是一分都不会少，而且离家又近，上下班多方便啊。其实在哪里工作都一样，是金子总是会发光的。说实话，我们相处那么多年，我是有点舍不得你。可再一想，你想换个工作环境，肯定有你的考量。离开也好，投入到新的工作，说不定对你是件好事儿。我真心的祝福你啊。
1: 喂，妈，怎么了？是大妮又闯祸了吗？是爷爷啊，爷爷怎么了？ 放心，婶婶不会不管爷爷的，最多就是像以前那样回娘家待几天，还是会回来的。妈，我跟你讲啊，爷爷虽然身体不好，可是他脑子是清醒的呀。啊，最难受的人是他。
4: 这样看没什么问题，
0: 走一走关系。
1: 会不会真的不批我呢？
0: 不批，不批就不批吧，没什么问题啊。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装修啊，因为我们可以再做一个咖啡吧，不浪费的，用吧。
1: 是，还可以开卡拉 OK。
0: 那不行，有点扰民了。
1: 我就知道你不是认真的，是玩一玩的。
0: 啥？你把想弄烂？
1: 当初说好开养老，那就要开起来啊，是不是？你总得试一试，努努力吧。
2: 阿哥，不是我说你，你要是能拿出你追女人的一半的劲来，别说一个养老院，十个养老院都开出来了。
0: 冯小琪，我发现你最近老针对我是吧？
1: 不是我针对他，是他拎不清。哎呀。明明呢都已经上过一次当了，吃过一次亏了，还像哈巴狗一样被粘上去，真搞不懂。
5: 他倒是蛮痴情的哦。
1: 他哪里是痴情啊，他那是发痴。
5: 那你就让他发痴好了，反正跟你又瓦达嘎。
1: 怎么瓦达嘎呀？他是我的合作伙伴啊，他心思不放在工作上面，那累的是不是我呀？
5: 他累你还开养老院啊？扶持老人可比扶持小孩子难多了。嗯，我真想不通你为什么要开养老院。开始的时候啊，我还以为你是想一个奇奇怪怪的点子哄他投钱，现在看来是真的。哎，你真的觉得开养老院赚钱？
6: 突发性脑缺血晕倒后造成的股骨骨折，他这个年龄啊，不适合做手术了，所以呢，我建议保守治疗。你们商量一下啊。
7: 弟妹，爸爸，咱们两家轮流照顾，这个月在我们家，下个月送到你们家，可以吗？
8: 行。
9: 哦，要我替他端屎端尿，那我不干的。
8: 你不干？难道眼睁睁看着咱爸去死啊？
9: 哦，他如果说在床上躺十年，是不是我要伺候他十年吗？他都一把年纪了，一个脚都已经身在棺材里了，干嘛还要折腾我们这
8: 次当小辈？你是人话吗你？
9: 什么不是人话？
8: 你说是人话吗？
9: 那你来啊，你来啊，你来啊。
5: 妹妹，你在想什么？
1: 没想什么。
5: 哎呦，
1: 怎么了？
5: 哎呦，我肚子痛。
1: 怎么回事啊？
5: 哎呀，肚子好痛啊！
1: 你不要吓我。
5: 哎呦，真的呀！
8: 你辛苦了，我送你出去。
5: 好。
8: 实话跟你说吧，卵巢癌去年查出来的，已经是晚期了。
5: 可
8: 他自己也是一会儿记得，一会儿忘记。不过我觉得这也蛮好的，他的性格帮了他。我现在就是希望他能够开开心心。

0: 说话不算数的妈妈，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2: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3: 联邦司令，
1: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4: 车堵住了怎么办？
5: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1: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6: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1: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要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中国广电5G广电汇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西。

0: 新闻，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2: 不限速度的时候了，
1: 云嘴全部解说，
2: 了
1: 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10000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下面来看一周要闻回顾。
0: 本周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通报推进会，通报专项行动开展情况，梳理分析存在问题，对下阶段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落实。晋江市领导王晓阳、陈长义、黄天凯、陈友爱等参加会议。
2: 会议强调，思想务必警醒，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始终保持高度警醒，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市政府的部署上来，深刻检视反思，深入查摆问题不足，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扛起政治责任、属地责任、网格包保责任，以最严标准、最严巡查、最严处罚、最严问责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确保安全隐患见底清零。会议要求巡查务必彻底，要坚持全员全域全时段纵深推进穿透落实，绝不能敷衍应付流于形式，绝不能避重就轻隐瞒隐患，绝不能只查不改整改悬空，切实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数据准。执法务必从严，要聚焦消防、应急、两维、道安四类执法，坚持标准一律从高，查处一律顶格，消耗一律严审，不留弹性空间，不搞下不为例，不掺半点水分，依法依规铁腕执法，切实形成高压态势，强大震慑。要逐项对照整改标准、整改举措，核查整改成效，定期组织开展回头看，严防隐患改而复发、反弹回潮。会议强调，纪律务必严明，要坚持清单化定责、闭环化督责、刚性化问责、联动化强责，全面压紧压实镇、村、网格和企业主、房东责任链条，强化一线督促指导，以严实纪律倒逼责任落实、工作落地，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会议通报了晋江辉腾鞋业公司79重大火灾事故善后处置工作进展情况、安全生产联合督查工作和追责问责情况、内坑镇做检讨反思发言、消防安全清障强击提能行动进度滞后的西园街道永和镇经济开发区做表态发言。
1: 本周陈代镇产业空间与城镇化建设工作会商会召开。
3: 晋江市领导王明远、王晓阳、吴静宇、陈进福参加会议。会议指出，陈代镇产业空间与城镇化建设事关发展全局、稳定大局。晋江市委启动实施陈代镇综合治理提升1+5专项，目的是点面结合，系统提升本治安全水平和基层治理综合效能，积极探索超大镇与现代化治理新路。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全力推进产业空间重塑、城市更新提质，系统消除安全隐患，破解厂区混杂困境，增强协辅产业集群优势，提升工服配套水平，全力打造产城人融合示范标杆。会议强调，产业空间与城镇化建设是陈代镇综合治理提升1+5专项的重中之重，要专班领导统筹实施，抓紧组建工作专班，立足陈代镇实际，系统研究谋划推进，要摸清底数，分类定策，全面摸排辖区企业现状，分门别类梳理建档，针对性制定差异化整改提升对策，要科学精准制定方案，坚持正向激励与反向倒逼并举，系统编制空间整合腾挪、园区标准化建设、公共配套提升等各类专项实施方案，持续优化空间布局，盘活存量资源。要产城融合，提升品质，深化城市体检，广泛听取企业家、

0: 两代表、一委员、来进工友等各界代表意见建议，聚焦发展需求，精准补齐核心功能短板，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要建管并重，强化治理，从严抓实消防安全、道路交通、城市管理等领域综合治理，建立常态化机制，切实筑牢基层治理根基。要明确步骤，强化保障，坚持先急后缓，分步实施，科学设定近中远期目标，项目化、清单化推进，用好盘活利用低效用地试点，统筹政策赋能和资金等要素保障，夯实发展支撑。要坚守底线，稳妥高效，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加强区域土地资源管控，严厉打击两违行为，以严的纪律保障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1: 本周，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在泉州职业技术大学揭牌成立，首期培训班同步开班。
2: 晋江市领导王晓阳、张才贵、吴敬宇、陈丽荣、蔡运清参加活动。培训班首期学员100名，由陈代镇50家工贸企业的负责人和50名安全管理员组成。首期培训班开设企业负责人2天班，企业安全员3天班，依托课堂加现场、政策加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采取案例教学、复盘研讨、项目设计、模拟仿真、实操演练等方式，全面加强实战化、专业化培训演练。晋江市市长王晓阳指出，组建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是要以系统化的培训等针对性举措，全面补齐短板不足，提升企业安全管理能力，从源头化解工贸行业安全风险。各部门各镇街和广大工贸企业务必提升政治站位，站在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高度，树牢安全发展底线思维，全面加强重点人员安全培训，以点带面提升全域安全生产管理水平，坚决打赢安全生产这场翻身仗。王晓阳强调，要靶向施教，坚持实战导向，认真策划每一期的培训内容，精准组织安排培训对象，要贴合产业实际，立足纺织、鞋服等主导行业，聚焦隐患排查、重大事故判定、火灾逃生、有限空间作业等核心内容，持续完善各行业课程模块，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的课程体系。要突出实操实训，重点围绕消防安全培训5个1要求，用好校内实训基地、消防救援站、标杆企业教学点，切实提升参训学员应急处突能力。要形成工作闭环，通过对企业主和安全管理员的培训，带动一线员工全员提升安全技能，推动培训成果转化为车间安全治理实效，真正做到培养一个带动一批，影响一片。要群策群力，推动企业安全培训学院扛起办学主体责任，市直各相关部门各镇街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整治与赋能并举，广大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员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真正让安全理念融入企业文化，成为行动自觉，共同筑牢安全生产的坚固防线，护航全市安全发展大局。
0: 本周，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前往陈代镇，实地调研7条重点道路整治提升工作。
2: 王晓阳一行先后前往陈代镇求聪路、71北路、河滨南路、西江路等地，实地查看道路交通组织、夜市管理、摊位布设等情况，深入排查道路通行堵点、停车难点及消防安全隐患。王晓阳指出，道路通行秩序事关群众出行安全，影响消防通道畅通和镇域整体形象。陈代镇产业集中，人口密集，日均人流车流量大，且存在停车资源紧张、夜市摊位占道经营等问题。陈代镇及交警、城管等部门要高度重视重点道路综合整治工作，系统谋划，精准施策，多点发力，破解治理难题。王晓阳要求，要优化调整道路空间布局，合理布设沿街店铺消防通道，规范划定夜市摊位标线，科学设置道路护栏，确保镇域道路交通通畅有序。要多措并举，扩展扩容停车泊位，

统筹规划夜市及村居周边停车区域，最大限度挖掘停车资源，释放通行空间，有效缓解停车压力，切实便利群众日常出行。要压紧压实村级管理责任，学习借鉴阳光夜市、高阳夜市经验做法，加强夜市摊位统一管理，对占道严重扰乱交通秩序的点位坚决予以取缔，全力打造安全畅通、规范有序、便民利民的镇域交通环境。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1: 7月22号，市委政法委联合陈寨镇政府、应急消防等部门前往陈寨镇工贸企业开展联合执法检查，铁腕整治各类安全风险隐患。
2: 在陈寨镇蓬头村的这家工厂里，执法人员逐层走访，细致检查，发现该厂房存在重大消防安全隐患，当即依法予以查封，并告知企业主相关整改要求。
3: 第一条说明是其险现场失灵，连接证明在管网里面没有水。
4: 这个点哦，目前呢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喷淋系统整个瘫痪，下一步呢他要把整个喷淋系统呢进行重新的建设跟恢复，才能保证我们现在的安全。
2: 当天，检查组还深入苏措村一处出租公寓、一家彩印厂及韩代村一家生产企业，开展实地检查。据了解，此次联合检查采取直奔车间、逐项核查的突击检查模式，聚焦车间、公寓消防设施、疏散通道、仓储防火等关键点位排查隐患。执法人员现场排查发现，公寓存在易燃物品违规堆放、疏散指示标识设置不规范等问题，相关企业则存在物料堆积堵塞安全逃生通道、消防器材未按规定定期巡查维护等安全隐患。
5: 应急照明要做增设，然后还有就是比较深的检查记录都是好几个月前的，这个就是你们平时日常的管理不到位。
2: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一般性安全隐患，执法人员现场出具整改通知书，细化整改标准，明确整改时限，督促企业厉行厉改。对存在重大消防安全隐患的场所，则依法采取临时查封强制措施。被检企业负责人也纷纷表态，将严格落实整改要求，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风险。
6: 今天过来检查，有发现我们一些细节要整改，我们会积极配合政府来整改，一起来维护生产的安全，保障这些工人的人身安全。
2: 下一步，我市还将持续深入推进安全生产大执法专项行动，保持安全生产执法高压态势，常态化开展多部门联合检查，同步落实隐患整改回头看机制，严防隐患问题反弹回潮，以从严监管筑牢全市安全生产防线，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在这里也是建立所全市的所有工贸企业呢，要立即的行动起来，严格落实安全管理这些相关的要求全面开展安全隐患的自查自改。我们对这些不开展自查自改的，这个隐患整改不及时的、不彻底的，还有隐患非常突出的这些企业，我们将严格的落实查封、处罚等刚性要求，对他们依法进行从严从重处理。
2: 为严厉整治厂房私搭乱盖，消除安全隐患，7月23号下午，晋江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对陈寨镇韩口村一斜起楼顶私搭乱盖行为开展整改回头看工作。通过闭环监管、从严督办，目前该处私搭乱盖已全部拆除清零，整改工作全面落实到位。
7: 本次私搭乱盖问题发现于19号下午，晋江市城管执法人员排查中发现，陈寨镇韩口村一斜起顶楼存在一处未审批的钢结构搭盖。该私搭乱盖行为不仅违反城乡建设规划规定，还存在结构消防双重安全隐患。
8: 之前经排查发现呢，该企业未经规划部门的审批，擅自在这个顶楼位置建设了一个封闭式的搭盖，将近400平米。我们执法人员当场也对他进行一个调查取证，并根据这个城乡规划法的第64条规定，对他下发了一个责令限期拆除的一个通知书。
7: 为确保整改落地见效，杜绝形式整改、虚假整改，20号下午，由市城管执法局、自然资源局、住建局、辖区派出所及镇村工作人员组成的联合执法组对该企业开展首次回访检查。现场看到， 企业已正视问题，主动组织人员进场，有序推进楼顶钢结构搭盖的拆除工作。23号下午，执法人员再次开展回头看复核验收，确认楼顶钢结构搭盖已全部拆除完毕，隐患彻底清零。
8: 目前来看，那业主呢是整个的主体都已经拆除完毕，那符合我们这个整改拆除的一个要求。后面呢，我们会按照这个执法程序呢，对它进行一个结案归档。
7: 执法人员介绍，针对私搭乱盖行为，我市始终坚持高压整治态势，绝不姑息纵容。若企业拒不配合调查，逾期拒不整改，将面临严厉处罚。
8: 如果业主呢没有按照这个整改的期限来整改呢，那执法部门将依据城乡规划法的第68条呢，对他进行一个采取这个强制拆除的措施来消除影响。
7: 下一步，我市各相关部门将持续保持整治高压态势，建立常态化巡查和整改回头看长效机制，重点排查整治厂房楼顶、厂区空地等区域私搭乱盖问题，坚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巩固一起，严防问题反弹回潮。
2: 聚全球好货，做世界生意。7月21号，食品出口工采对接会暨全渠道食品采购大会在晋江国际会展中心闭馆举行，这也是今年食交会的配套活动。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9: 对接会上，来自马来西亚、中东、泰国等国家和地区的近30名客商参加。据了解，这次他们均带着实际采购需求而来。
10: 我来这里是为了寻找可以合作的公司，因为我们是一家专注于食品饮料行业新产品开发供应链优化的公司，比如为超市、酒店、学校等提供食品产品，我们会与工厂合作，让配方得以实现，从而保持稳定的、完整的产品采购和分销链。
11: 这次我主要是采购食品生产线和包装线，这里的展商很多，我们希望能够和他们进行合作，采购设备到阿尔及利亚。
12: 我们是本土的便利商店，来这边主要是看一下有什么产品适合供应我们的本身的门店，
13: 针对那个我们的市场需求，例如糖果零食之类的产品。
9: 这些国际采购商的到来吸引了不少食交会展商带着产品前来对接。
14: 这是我们的产品，主要是中东还有东南亚这一块市场，现在已经出口20多个国家了，目前现在就是寻找客户。
15: 我们从去年开始重点打造这个生蜜这个品牌，因为我们要把它出口到几十个国家，因为今天这个食品展呢有世界几十个国家的展商采购商过来，所以我带着产品过来。
9: 现场座无虚席，对接洽谈不断，采购商和食交会展商双方均收获满满。
16: 他对我们的产品非常认可，然后我们取得了进一步的联系吧，也有意向去下订单。
10: 目前我已经见过面的，我想大概8-9家不同的公司有过接触，这些公司实际上都有合作的意向，稍后我会与他们联系，安排进一步的洽谈。
2: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林，实话告诉你吧，风林火山组合，就是我为你们家量身打造的游戏。那他又是谁呀？都说了，是一家人，当然要齐齐整整的。阿斯，
1: 山本，阿斯。
0: 是我害了你，哼！当然是始作俑者。5年前，你以死让唐汉入局，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你瞒过了天下人，若非有我，连银左将军都受到了你的蒙蔽。阿伯。
1: 所以你才是真正的。随着国土沦陷，抗日之士不断遭到暗杀，阿爸把枪锋们也因此产生了一个心思，培养一名顶尖杀手，潜伏日方和王卫内部，以牙还牙，暗杀他们的。
2: 我是您选中的人，
1: 是，我故意设了局中局，就是让你以为我得了绝症，命不久矣，并凭借我的死，逼迫你下定决心，哪怕舍弃阿信，也要继承遗志。
0: 阿信，跟我走吧。 为了你，我舍弃了中国客栈这样的妃妾，只想带你们母女回日本。
3: 我呸！山本，你把我们一家害得这么惨，我死也不屈服的。
0: 哪怕你的女儿在我手里，你也不屈服吗？
3: 甜甜，你把甜甜怎么了？
0: 还记得当年在南阳，其实是我。
3: 通过犬丸，让唐汉去抓甜甜，而我救得英雄救美。如今，我先带走甜甜，这样，你就不会再有后顾之忧了。
0: 山本，我求求你，你把甜甜放了，她是阿海的女儿，跟吕家无关。
1: 她真的是蔡七海的女儿吗？甜甜根本就没在你手。
3: 什么意思，阿爸？ 甜甜在哪儿？
1: 好吧，就是安顿好了甜甜和阿海，才到这儿来找你们的。

0: 可笑你吕毅，还自以为抢占了先机，啊？出来吧！
1: 甜甜。

0: 出来吧！
1: 甜甜，
0: 小林芳，请。
1: 青青，太好了，甜甜跟你在一起。
2: 来，阿青，到干爸这儿来。阿汉，多年前，我把阿青假扮女特跟在你身边，毁容那都是假的，就是为了让这场戏演得更逼真。阿青和我们一样，都是潜伏在敌方的地下工作者。
3: 哦，你确定？来，我的乖女，告诉他们，你叫我什么？
1: 阿爸。
2: 什么？你叫他阿爸？
3: 他是穆青青，是小林芳琪，也的确是你的义女。不过，他最根本的身份是我的亲生闺女，梅机关的精英女特工。
1: 还给我，你把甜甜还给我！
3: 切！什么叫还给你？只要你乖乖走过来，跟阿庆一样，坚定不移地站在我身边，我们就是真真正正的一家人了。来呀，走过来呀！
2: 你我有什么深仇大恨？你竟如此残害我的亲人！
3: 你终于还是问出了这个问题。深仇大恨，夺我爱人算不算？毁我事业算不算？让我有志难伸，长期只能躲在黑暗里算不算？
2: 胡说八道！我何曾跟你有过此等交集？
3: 真的没有吗？我的好十个，
2: 你说什么？

0: 阿爸，
1: 怎么是你？老唐，师弟。
2: 为什么不能是我？
3: 我是唐文华，是楚如火，也是山本龙太，更是于吕毅全家人。
2: 这辈子挥之不去的梦魇。
4: 你几年前不是跳海自尽了吗？
3: 那不过是用替身步步一阵罢了。
1: 还记得那刻骨铭心的一夜吗？
3: 为什么我那么笃定甜甜小丫头不是蔡七海的女儿？
1: 是因为一直跟在你身后的人就是我呀。
5: 你自己小心啊。
4: 知道了，
5: 唐老爷，我扶你回屋休息。来，来，这边。
3: 师兄，游戏开始。

0: 5年前的那一夜，原本我是打算将阿心怡一并带走的，没想到唐汉这个兔崽子居然赶了回来。
1: 阿爸，回头吧，
0: 我愿意用自己的命来偿还你的罪孽。
1: 好啊，
0: 那你现在就剖腹自裁。
1: 虽然你不是我亲生，却是我所养，是时候偿还这份恩情了。
2: 阿爸，别冲动了，也许他说的是真的啊。
1: 师弟，我真没想到，你竟然这么一直恨我，
0: 我当然恨你，当年。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我要不要去检测艾滋病？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2: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1: 好吧，太好了，检测结果是阴性， H 哥我又可以享受幸福生活了。
2: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三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才可以排除感染。等待的这

0: 段时间不能再有高危行为了。当然以后也一定要避免高危行为，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还是会有感染风险的。
1: 放心， H 哥我知错能改，关键时刻小雨伞，他好我也好。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到999包工底，
1: 是兄弟
2: 日战三千，再加是网，恭喜你中奖了，
3: 是徐师傅手续费，
4: 公家的茶也吃香了。
5: 哎兄弟，我最近出了点事儿，急需用钱，给哥们儿借点，完事后立马给你。

0: 你看，这是最新款的防骗子神器，可比你的迷宫游戏实用多啦。
1: 啊，这 APP 真的能防骗吗？
0: 别吃了，别吃了！你要记住，相信国家反诈中心，远离骗局。
1: 好，我现在就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0: 当然，这可是官方的反骗护盾，比你游戏里的那些护甲强多了。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今天是周末，下面一起来回顾一下本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新闻。按照清障强基提能全市大执法大督导统一行动部署，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联合交通运输城管执法市场监管部门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大执法专项行动。19日上午，在陈代镇乌桥头，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组织警力对二轮电动车、摩托车骑乘人员未佩戴安全头盔的行为开展整治。
1: 您涉嫌您未戴头驾驶非机动车未戴头盔违法行为，我们这次所涉的对您进行警告，下次要注意，好吗？好。
0: 现场，执法人员对未佩戴安全头盔的驾驶人进行信息登记。而在陈代镇昭宗东路，公安交警部门组织叉车、拖车，将停放在路边的降尸车、占用消防通道的车辆实施脱离，并对占用道路的违停车辆予以整治。在陈代镇七一路西边段，施工队正在安装隔离护栏，有效将机动车与二轮车辆分道通行。
2: 那我们这次主要重点整治的就是针对于我们道路上的这个机动车违停、占用消防通道以及占道经营这一些乱象，开展一个集中整治。那通过这个加大执法力度跟这个道路交通安全设施的提升建设，来达到提升道路通行条件目标，那环路于民。
0: 开展道路交通秩序集中整治的同时，执法部门坚持疏堵结合，积极联合属地镇街开展停车资源扩容，引导摊点到统一位置经营，最大限度地保障民生需求。
2: 15日以来，晋江交警大队累计出动警力2132人次，设置高峰岗点156次，交通检查点107处，通过采取机动巡逻、夜间设卡等方式，全力开展全市道路交通秩序综合治理行动。
0: 为切实解决辖区企业消防逃生设备采购困境，龙湖镇主动破题，在全市率先搭建消防逃生6件套集中采购供应平台，设立集中采购供应超市。
3: 22号下午，在消防设备龙湖市集，不少企业管理人员走进消防设施企业摊位，详细咨询消防6件套采购规格、价格、售后等相关事宜，现场对接采购需求。
4: 我们也是为了方便企业的采购，因为本来就是相当于把一个没有地方去采购，然后变为一个统一集采，主要是这个方式。那因为现在网上有很多，但是企业他有的也提出担心，说我们网上买的价格不知道怎么样，那质量不知道怎么样，有没有保障。
3: 龙湖镇将分散的采购需求有效归集，便各自为战，为一战同采，彻底解决了以往采购无门、四处奔波的问题，为6件套快速推广铺设了高效便捷的快车道。为严守产品质量关口，平台所有入驻供应商均由龙湖镇政府前置审核，严格核查从业资质、产品质量报告等核心资料，通过官方严格准入机制与常态化监管，从源头杜绝假冒伪劣产品，消除辖区企业怕买到假货、怕关键时刻不管用的后顾之忧。
4: 我们也在对他们进行一个价格的摸底，那摸底之后，我们对他一个统一的限价，就是说你这几件套配备起来最高是不能超过多少钱的，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呢，也跟企业说现场有几家，那么也你们要去跟他们询价，要去跟他们砍价。
3: 在严控质量、限价会起的基础上，龙湖镇同步建立动态复查复检机制，确保供应源头始终可靠，产品质量始终过硬，让每一家采购单位都能买得放心、配得安心。截至7月21号晚，龙湖镇已有114家经营主体单位通过该集中供应平台进行消防设备的采购。下一步，龙湖镇将依托定点保供加宣传发动加多元选购三维协同工作模式，持续推进辖区消防6件套应配尽配、全覆盖落地，全方位筑牢辖区消防安全坚固屏障。
0: 为深化道路交通拥堵综合治理，有效破解辖区停车供需矛盾，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畅通，池林镇全面启动交通拥堵问题专项整治行动，专项整治工作持续开展至2026年12月31日。
3: 针对辖区重点路段、村居存在的交通乱象，池店镇精准施策，靶向整治。其中，唐厝村存在村民占道经营、车辆随意停放等问题，狭窄村道被严重挤占，消防通道堵塞，隐患突出。一旦突发险情，应急救援车辆无法快速通行，雁塔路沿线流动摊贩将快餐车违规停靠机动车道揽客，直接阻碍车辆正常通行，形成常态化交通堵点。针对上述突出问题，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池店中队联合池店镇综合执法队下沉一线联动执法，对违规责任人开展耐心普法劝导，引导商户群众规范经营、规范停车，前期整治工作取得扎实成效。本次专项整治覆盖面广，整治力度大，聚焦各类道路交通突出乱象，开展全方位排查整治，重点查处辖区内僵尸车、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乱停乱放、私自占用停车位等交通违法乱象，严厉整治违规摆摊设点、出店经营、占道经营、占道装卸货物、占用道路、私搭构筑物等违规行为，同时全面排查整改道路设施破损、交通标志标牌缺失、路面标线模糊等设施隐患，系统优化辖区机动车、非机动车停车资源布局不合理、规划不科学等问题，全方位补齐道路交通管理短板。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将常态化推进至年底，下一步，池店镇各相关部门将健全常态化联动巡查管控机制，坚持教育劝导与严格执法相结合，专项整治与常态管控相并行，常态化排查整治各类道路交通隐患，持续巩固提升整治成效，全力打造安全、有序、畅通、文明的道路交通环境，切实保障群众出行安全便捷。
0: 在全市安全生产大执法专项行动中，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联合陈代镇政府交通运输、城管执法、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道路交通综合整治行动，将裘聪路、七一路等七条道路打造成交通秩序示范路。目前，各路段整治工作分类分布有序推进，整体成效稳步显现。
3: 22号上午，在陈代镇七一路西边村路段，记者看到道路两侧均安装有隔离护栏，规范机动车和非机动车行驶。七一路沿途多个路口已施化或正在施化黄色网格线，禁止车辆在消防通道停放，保障消防通道畅通。附近商户说，经过这段时间的整治，七一路的交通秩序提升了不少。
5: 不然要来这边交通都不方便，一到晚上或者下午上下班堵得要命，全部都是占道经营，现在好多了，谁理想好多了，都不堵，安全也安全多了，不然很危险的样子。
3: 据了解，结合全市安全生产大执法专项行动，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联合陈代镇政府交通运输、城管执法等部门开展道路交通综合整治行动，并结合陈代镇道路交通特点，选取河滨南路、河滨北路、七一路、昭宗东路、西江路、裘聪路等七条道路作为交通秩序示范路，统筹完善标志标线、隔离防护、停车泊位等设施。
2: 在严执法的同时，也推进道路交通安全设施的一个提升建设，比如在七一中路，我们通过增设机会隔离护栏，那引导二轮车戴好头盔进入非机动车道行驶，提高道路的一个通行效率跟通行秩序。
3: 接下来，公安交警部门还将同陈代镇政府、城管执法等部门落实常态化定点值守与巡逻管控，将裘聪路等七条道路打造成通行有序、停车规范、消防通道畅通的治理样板。此外，公安交警部门还将深化交通治理，强化停车秩序管控，划定陈代镇17条道路为停车严管街，常态化开展违停执法整治。
2: 河滨南路、河滨北路、七一中路等17条路段增设为严管路段，这些严管路段上呢，我们都增设了这个提醒的标志牌，在这里也提醒市民朋友务必遵守交通法规，规范停车。

0: 欢迎回来。本周晋江市特困家庭四帮四扶工程第七期“筑梦青春，志气少年成长营”开营仪式在晋江市社会组织孵化园举行。开营仪式上，晋江市民政局为营员代表授旗。接下来，在为期三天两夜的成长之旅中，营员们将走进武甸市传统街区围头823占地公园、七匹狼中国男装博物馆、来旺良品堂、闽南古早味传承基地、晋江市科技馆等地，通过参观闽南古厝、手工 DIY 非遗面线，走进红色文化基地，探索科学奥秘，学习应急救援知识与技巧等内容，增强营员的体验，拓宽眼界。
1: 当下，不少青少年背负学业压力，时常面临社交困扰、自我认知迷茫等问题，容易缺少正向引导，心理抗挫能力、内生成长动力等都有待提升。我们持续开办成长营活动，帮助大家明晰理想，涵养积极心态，提升直面困境的勇气。
0: 本次活动由晋江市民政局指导，晋江市七匹狼慈善教育基金会主办，晋江市一心社工事务所承办。活动以青少年真实成长痛点为切入点，通过沉浸式实践体验、互助式团队协作、陪伴式励志疏导相结合的多元服务形式，为困难家庭青少年搭建一个正向成长支持平台，促进个人成长。据了解，从2019年至今，成长营已陪伴困难家庭青少年走过七个夏天。本周由晋江市总工会、晋江团市委主办、磁灶镇总工会等单位承办的“强身润德，志趣成长”2026年磁灶镇东山村职工子女暑托班开营仪式举行。21日下午，在磁灶镇东山村职工活动中心，30名营员分成三组，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展破冰游戏，最强问候、起脚并进、寻找足迹、反应大对决四个环节先后举行，活动场地瞬间洋溢着欢声笑语。
2: 玩就在他能考验我们反应力那些的，还有和很多 好朋友一起玩，感觉很开心，可以在游戏里收获很多新知识。
0: 此次暑托班共吸引了东山村辖区的30名职工子女报名参加。暑假时间较长，考虑到多数职工忙于工作，无暇顾及孩子的看管及辅导，磁灶镇东山村积极响应上级部门号召，开办职工子女暑托班，暑托班为期四周。
3: 本次东山暑托班呢，我们是以文明礼仪养成以及中医传统文化两个特色为主题来进行开展我们的这个教学。那在文明礼仪的话，我们有一些诗歌，还有我们的情景剧带入，让孩子们能够从小能够懂得礼貌用语啊，还有待客之道啊这一些。那在我们中医传统文化呢，我们通过一些手工，比如艾草香皂，还有中医奶茶这些，让孩子呢从小能够有这个中医文化知识，从小传承中医文化。
0: 此外，营员们还会走进东山村老人公寓，为长者打扫卫生，作为环保小卫士，探访乡村文明，以实际行动爱护村庄环境卫生。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不遇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庐山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晋江财经报道，今天关注石交会激活产业全链条发展新动能，新品直播智能制造齐发力，常态内衣制造工厂织就出海新优势。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晋江财经报道，我是梁琦。7月20号到22号，第十届海峡两岸食品交易会暨第十三届闽台泉州食品交易会在晋江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作为沉淀多年的食品行业专业展会，今年食交会以聚全球好货做世界生意为主题，汇聚食品生产、智能装备

0: 原辅材料等全产业链企业，多款大健康创新产品集中首发，线上线下融合开拓市场，展现食品产业发展新动能。
1: 顽皮兔食品一直专注于果冻产品的开发生产，已连续十余届参展晋江食交会，今年公司再次带来了多款创新产品亮相展会。眼前这款电解质冰沙果冻，在原有蒟蒻果冻产品实现形态创新的基础上，做到了一品两吃。
2: 它添加了很多的果浆果冻，在常温状态下，吃起来这个果香味特别足。那如果冷冻之后呢，这个产品就会变成一款冰沙，吃起来就是有沙沙的口感，而且这个产品里面又添加了这个电解质。特别是在夏天运动或者是流汗之后，又解暑又解渴，而且还能迅速补充电解质。而且这款产品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零添加、零脂肪、零色素、零防腐剂，产品是比较健康的。这样
1: 瞄准大健康赛道，顽皮兔食品吸引了不少客商走进公司展区看产品、谈合作，并现场达成了意向订单协议。
2: 现在这个晋江食交会，感觉已经形成了一个品牌效应，很多外地的这个客户，甚至包括北方的很多客户，都会专程过来参观这个展会，也有包括海外的客户，也有来，过来参观。今天早上刚接待一个韩国的客户，对我们这个电解质冰沙活动就非常感兴趣，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也达成这个协议的客户也比较多。
1: 无独有偶，来自安徽的这家食品企业今年也聚焦大健康赛道，推出了系列药食同源新产品，颠覆巧克力厂家的传统定位。
3: 我们工厂其实的主要是做巧克力为主的，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开始多元化发展，现在也是推出了一款这种拉丝奶酥的这款药食同源的玫瑰花奶酥。保质期呢，它只有120天，它是没有添加任何食品添加剂的食品，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方面想到去迎合大众的口味。
1: 雅克作为深耕行业33年的晋江食品头部企业，近年来也持续深耕大健康赛道。此次食交会，公司着重推广了全国首创首发单品梅爆爆，这是融合糖果和蜜饯优点的新品，不含防腐剂，零反式脂肪酸，精准契合当下消费者好吃更健康的需求。为了让展览效果最大化，雅克除了依托食交会沉淀的海量客商资源外，还将官方直播间搬到展会现场，打造场景化直播招商新模式。
4: 也不是全国所有的经销商都有时间过来，那通过我们线上的直播间也能实施一个招商的一个转化。在我们直播间，因为融合整个的场景，就是大的展会，就是它的话题度跟热度都是比较高。
1: 事实上，雅克的做法并非个例。此次食交会现场，很多展位前均可见直播场景，大家纷纷以热闹的展会实景为直播背景，直观展现品牌热度，有效拉高直播间场观与流量，并实现较高的转化率。
4: 从成交率来讲，我们当天直播间的成交率基本上都是非展会期间应该都有3到5倍的提升。第二个呢，就通过展会，我们每次也能额外的收获一些经销商的客户在。
1: 食品企业在产品推陈出新的同时，对更高效、更稳定的智能设备需求也不断增加。此次食交会供应链专题展区里，有近半的参展企业为食品机械企业，他们均带来了针对行业需求研发的最新设备。
5: 今年我们带来了一台全伺服的50伏的高速包装机。那么它的效率每分钟可以达到1500到1800每分钟，高速糖果包装机。然后它的5个伺服都是独立控制5个部位，所以说大大降低了这个故障率，提高了工作效率。还有专门包软糖的防粘的机器，能够代替人工的，大大降低了人工成本，提高了这个工作效率。这样，
1: 包装码垛、自动熬煮、智能分拣。现场各类食品智能设备争相斗艳，力争补齐行业上游配套短板，帮助企业降本增效，抢占市场先机。
5: 食交会我们每一年都会来的，对，这是个很好的平台，每一年都有不同的新的客户的一些机遇，同时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种高速设备

0: 能给晋江的这些食品生产企业，乃至全国各地的食品生产企业带来更快更高效的一些机遇。
1: 从新品直播到智能装备，全国食品企业汇聚晋江，借助食交会平台释放出了行业新活力。三天的展会吸引了近8万名客商到场采购，涵盖俄罗斯、马来西亚、中东等超50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客商。在当前食品市场竞争加剧的大环境下，高效对接、共享产业新机遇。

0: 在晋江深沪镇，一台缝纫机踏出了一个500亿的产业版图。这里的内衣产量占全球的20%，平均每天有超1000万件内衣从这里发往世界各地。今天的数字晋江链动未来系列报道，我们走进长泰服装织造公司，看看企业如何用一场从一根纱线到一件内衣成品的全链条数字化变革，赢得海外客户的订单。走进长泰生产车间，处处可见以 5G 专网、天翼云、AI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覆盖研发设计、生产流程、运营管理等多个环节的智能化应用场景。在纱线织造车间，28台针织大圆机正在高速运转。与传统机台不同的是，这些大圆机都接入了 AI 视觉检测系统。
1: 这个就是一个那个连接，它就抓取到了，它就会自动预警跟停下来。这个就是抓取到了它的布面瑕疵，于是它就是第一时间会停下来，然后等待人员的去检测跟维修。以前传统模式下的话，当人为去发现这个断针的时候，可能已经2米到5米的长度了。那这个 AI 编织编剪，它能够控制在5公分之内，就极大的降低我们的损耗成本。
0: 借助 AI 编织编剪，能及时发现瑕疵，从源头上确保纱线高质量完成，生产效率也得到了极大提升。
1: 我们原本的话就是一个人他能够看3台机台，那现在的话一个人能看到5台机台，所以整体的效率是提升了蛮多的。
2: 大概比例是多少呢？
1: 大概比例的话有30%这样子。
0: 长泰服装织造 5G 智慧工厂项目是福建省内衣短裤细分行业中首个使用 5G 联网实现数字化转型改造的项目。现在除了升级针织大圆机外，还在43台高速织带机、8条智能裁剪生产线、13台自动接待机、300台缝纫机等生产设备上都布设了基于 5G 专网的数据采集、基于订单的原材料、半成品、成品条码化和数字化管理等系统。
1: 这个就是我们织带环节的智能看板，它是跟我们的 MES 系统是打通的，所以我们能够很清晰地知道我们下的织带厂的每一个订单它到了什么样状态，甚至我们通过算法可以知道它还有多久的下线时间，并且这个下线时间是精确到以分钟为单位的。
0: 在企业生产中，传统的绩效管理方式主要依赖人工操作和纸质记录，信息传递不及时、不准确，导致管理决策缺乏科学依据，管理效率低下，无法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和生产节奏。现在通过借助可视数字化的数据采集，绩效管理也更加透明。
1: 我们通过这个可视数字化的升级，那也是能够体现工人的整个排行，通过绩效作为考核进行嘉奖，那也提高了工人的积极性。
0: 长泰通过 5G 与物联网实现了生产透明化与质量可追溯柔性生产，更好地响应小单快返订单。在研发设计端导入 AI 设计，对于海外客户最快48小时内就能完成打板报价，几天内寄出成品样衣。智能化让长泰的竞争优势进一步放大，近年来成为众多海外品牌指定代工厂，合作品牌遍及欧美、中东、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1: 我们的现场每个生产环节都通过了物联网还有云技术的加持，运行所谓的数据互通。那现在我们的车间是实现了一针一线可追溯化、透明化、可视的一个模式，那么较传统的模式下，我们整体的产能提高了30%。

0: 综合优品率提高了20%，以及说我们综合的碳排放是降低了45%。
1: 从近30年的外贸代工到全省首家5G 内衣智慧工厂，从90%依赖欧美市场到一带一路全面开花，接下来常态还将持续完善智能化升级，让内衣产品实现质变出海。
0: 我们一直认为说数字化它只是基础，应该先是数字化再是智能化。那么未来的话，我们也会积极的引入 AI 的智能算法，从经验判断到自主的算法辅助分析，那么实现排产优化、质量自主预警以及说能耗动态调控等绿色场景。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晋江财经报道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们，再见。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

0: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力以赴。
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 在宁波、
3: 厦门。
1: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2: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5: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你告诉我夫人，这房子脏了，我不要了，我换个新的地方。
1: 是。
2: 这一进又一进的院子，气派是气派的啊。哼。这么多事儿，好久就来了，还有大汉天配，干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儿。

0: 进去吧。哎呀！哦，哎呦，但是这个坐着也不舒服的呀。
1: 太太，需要把家具换一下吗？啊，你懂什么？这是紫檀木，没关系，换了。你去趟以前李先生的贺园，他那个客厅啊，有一套真皮沙发。
2: 搬过来，把这硬邦邦的木头撤掉。这胜利了，重庆的国民政府应该跟这帮汉奸算总账的呀！
3: 夏光辉，李耀先、庞建民，
4: 有
3: 有
4: 有，
3: 居委会有令，进监牢房马上得清空，以后啊，就是专门关汉奸的地方了。
1: 汉奸，这于庆堂这个匾子。 摘了，不要了啊！
0: 是，
5: 明天会有两个新的保险柜到，让他们直接送到这里来，放到我跟先生卧房。
6: 好的，太太。

0: 老周，
1: 嗯，
0: 我不高兴再回去周公馆了。
1: 这里已经是长官的了，下午我就派人把周公馆的牌匾挂上。
2: 哎，不不不，不再挂周公馆，这样不好，
3: 嗯，
2: 太张扬了，改个名字吧，周元。哎，周元，
0: 好，
2: 周元，电台有吱上吗？
1: 至少了。
2: 我去给重庆方面发个电文，你呀随便逛逛，别迷路了，这里很大的。

0: 行。
1: 写什么？
0: 字白书，名字、出生年月、哪里人、哪年当的汉奸，有多少人死你手上了，全写上啊。
1: 长官。帮我跑个条子吧。
0: 这都什么时候了，您还想着跑条子呢？这您可别害我啊，顾先生。

0: 见自己付100元，让贺议员、陆章和大夫。对，
1: 哎，秦管，
0: 自白书赶紧写啊，上头催得紧。哟，正巧啊，哎，这，行，辛苦了。
2: 出事儿了，出事儿了！
3: 一人和尚，这都胜利了，你别这么吓着我好不好？
4: 苏州的顾先生给抓起来了。
5: 顾先生，啊，
6: 啥时候的事啊？
2: 我刚得到消息，
5: 这可咋办呢？
7: 哎，今天怎么这么堵啊？
8: 重庆的接收大员在顾园里办公，这全都是往他家送礼求见的，好多天了。
9: 让我进去转转吧。
10: 排队。
9: 你就记一下邹云。
10: 排队。
11: 排什么队？我回家。
9: 排队。
11: 这里是顾园，我是顾太太。
10: 哎，没事没事。
12: 那就拜托了。哎呀，行了，高主席，当下的时局多多理解。放心，戴老板那边我会帮你说话。
13: 好，多谢多谢。
12: 老周，看谁来了？周善长，
13: 顾一中的太太庄海默。
12: 哦，嘿，你好啊，海默姑娘。 周站长，找您，问个事。
13: 长官，
12: 重庆那边紧急电话。马上来，你们先聊着，先聊。来来来，顾太太，我们老周啊，现在真的忙得要命，军委会、特别站、肃监委员会三份差事啊，三头都得执行。周太太。 我就问一句话，顾一中现在在哪里？顾先生，怎么我们会以为顾先生已经带着你们全家跑到香港做义工了呀？我们一直都在苏州。哎呦，那他在哪里，我们怎么能知道呢？你真得转告他别露头啊！ 现在外面民意汹汹的，乱得很。他要真是被当汉奸抓起来了，那连老周恐怕都保不住他。你有没有听说，就前几日，民政厅的那个于厅长被逼得跳河了，那叫一个仓皇。我问过张建平了，他说。 是周站长带人把顾一中带走的。

0: 胡说！好，那周太太，麻烦你把周知非叫过来，我当面问他。什么周知非不周知非？我们家先生现在叫周友仁。那好，周友仁太太，麻烦您帮我这个忙。我现在啊。
1: 就想见顾一中一面，顾太太，我知道你的来意了，先回去。等老周得空了，我来问他。他要是真知道这件事情，一定会帮忙的。毕竟我们那么多年的交情。

0: 我是昭和医院的，陆先生让我在这里等你。
1: 好，
0: 陆大夫，
1: 海波，你来的正好，这是一种带出来的治疗。
2: 在哪？
3: 苏州高原第三监狱，啊，就是狮子口那里，带纸条的是那儿狱卒。
2: 站住！干什么呢？
3: 我先生被关在里面，能不能让我进去探个监？
2: 现在是特殊时期，严禁探监。
3: 大哥，通融一下。
2: 走，走。
1: 走。
2: 哎，您就是？
4: 枫苑书场的海默先生吧？
5: 是我。我听过您唱的那个《东北开篇》，
4: 啊，
5: 唱特别好。您这是帮帮忙。你呢？到后面那条街59号，他们家三楼阳台刚好可以看见监狱的后院，好多家属都在那儿呢。
4: 就咱们几个狮子的，当汉奸。 就专心当汉奸呀，就不懂得和从军那边按同款曲，哎，做了天下工作者的名堂吗？哎，
6: 放风了，放风了！啊，快，赶紧的，事儿办妥了啊，你也快点。
4: 一二晕，来后面的往前，来后面的跟上，快点，快点，立定，向右转，
7: 就是这儿，进去吧。
8: 出来了，出来了，
9: 拿钱。

0: 哎，王会长，哎，王会长，哎，王会长，都到了。
1: 张明兄，你也来了。这周特派员亲自送的请柬。哎，
0: 兄弟，我真是三生有幸啊。周特派员呢？
2: 还在会客呢，承蒙庆方面来的。哎，听说昨天上海逮了梁鸿志。
0: 梁总，啊，
2: 他不是躲在苏州吗？有任元道保着，怎么可能没在上海被抓呢？
0: 是啊，这任元道出卖了他，任元道他也不上你啊！哎，听说周特派员现在在戴雨农那边，颇能说得上话。以你跟周特派员的交情，这回肯定是上岸了，啊！
3: 是，
0: 都是拉兄弟们一把，是不是？哎呀，
4: 就是你了！
0: 哎呀，拜托呀，拜托了！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你说，今天把我们这些落过水的人都请过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周特派员，特意交代啊，只是参叙，多年未见，老哥几个，叙叙旧情。
2: 吃饭？这花厅就这几桌，这么多人，也坐不下呀。
0: 是啊，
1: 放心放宽，特派员是念旧情的人，肯定会在戴老板那儿，给哥几个美言几句啊。
3: 特派员一定要放在心上，兄弟就全拜到您了。
4: 哎，万雄都是自己人，快说。
3: 各位安静，请周特派员给诸位讲话。
5: 诸位老友，周某想念你们啊！
6: 好，
5: 今日呢，借宜兴会馆，跟诸位一叙，主要有两个目的。其一，感谢2年前周某在苏州工作时，诸位对我的帮助和提携，感谢。其二，大家都知道，我周某从重庆过来，是受戴先生所嘱。戴先生说啊，在咱们苏州地区，有些朋友必须要特殊关照。下面，我们点名，到的答到，到台上来。
7: 是。高冠武到。万里浪
8: 到。
7: 王泽民
9: 到。
7: 谢文长，
10: 谢老师。
7: 吴怡和
11: 到。
7: 陈等书，
12: 我来。
7: 陈思年
13: 到。
7: 何莫宁
13: 到。
7: 郑东华，韩仁义，赵永昌。

0: 报告，齐了长官。都齐了吗？齐了。哦，不着急，下次啊，下次。哎，诸位，奉国民政府颁发惩治汉奸条例，由戴先生亲拟汉奸名册，全国目前汉奸总数4753名，其中江苏省45名。
1: 苏州共13名，目前苏州的人员都已经在台上了。哎，不要！不要！不要！我为党国做的贡献你是清楚的，
2: 没有这个必要吧？
3: 姓周的，你也太不是东西了，叫我们来吃饭，居然是红门宴！
2: 就是，就是的，
4: 带走！
2: 就是，不是一个死人！
0: 你们要到台上去吗？诸位，台上这些汉奸的结果和下场，你们都是看见了的。希望日后诸位继续为党国效力，也欢迎大家揭发和检举苏州余下的汉奸，好吗？现在座位都够了吧？落座，落座。

0: 是顾太太吧？
1: 叶主任，客人到了。
2: 是顾太太吧？啊，是我，你是？啊，我姓林，是原新四军六师政治部主任林国平，这是陈参谋长。顾太太，您好，
0: 坐。
2: 有无证明？抱歉。啊，理解。
0: 我们这儿有顾先生、谢秘书长的信，当时我在现场。顾先生是我的救命恩人，是他的字。组织看到你刊登的寻人启事，专门派我来跟你联络。那
2: 罗武强呢？
0: 罗师长过江北上了。国共两党正在重庆谈判，为了表示我们和平的决心。
2: 我们决定让出淞沪地区，苏南的徇私军已经全部转移到了苏北和大别山根据地。你们不要苏州了。不
0: 但怎么说，撤离是暂时的，我们还会回来的。顾太太，说说顾玉忠目前的情况，我们非常关心他的境遇。
2: 他被关在狮子口监狱，他们拿惩治汉奸条例抓他。 军统说他是汉奸，他不是。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为你们做事。你们不能不管他，你们要出来证明他是党的地下工作者，一直在为抗日工作的。
0: 顾太太，您别急，我们这次就是专门来营救顾先生。
3: 组织是绝对不会抛弃一名为国家和民族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人。回去转告顾同志。 要利用监狱和法庭跟军统特务和国民党反动派做斗争。
2: 你们承认他是同志？
3: 组织知道顾玉忠是我们断线的工作同志。这些年啊，我们一直在设法寻找，并试图跟他建立联系。

0: 狮子口监狱根本就不让我进，我也见不到他。这个我们会安排的，狮子口监狱有我们的关系。
1: 滚！这地方还真破，我觉得他太不是东西，先前对做了多少狗，犯贱，
2: 我忍人。
1: 快走！快！快点跟我走！走！快走！快走！快走！
3: 快走！
1: 快走！
4: 走走走走走走！
5: 走走走走走！
6: 快走！

0: 他们跟我取得联系了。
1: 罗国强。
0: 这是他给你的信。

0: 我们一定要想尽办法救出来的。那我就放心了。
1: 我给你带了一些日用的东西。
2: 营造法事，你在阳台的时候听见我说的了？
0: 哦，没有，我猜的。你放心啊，君生现在有陆大婶照顾着。你的笔记本。 还有换洗的衣服，那里面一定什么都没有吧？看你这么多天都没换衣服了，他们有没有虐待你？你的，哎呀，我把你那个模型给忘了，
2: 我真给忘了。
0: 很不，谢谢你。如果这一次我能出去的话，你一定会无罪释放的。我要找最好的律师，把90号的证人都找出来，让法庭，还有全部的苏州人，都知道你顾一中是什么样的人，这些年都在做什么，我们受的是什么呢？ 以前都是日本人，咱们没地方说理去。那现在抗战胜利了，都是咱们中国人，我就不信还没地方说理。
3: 我也不信，周志飞那样的人受不到应有的惩罚。这官司，我一定会跟他们打到底。一中，我一定会让他们还你清白的。

0: 哎呦，上一次苏州这么大雪，还是我在女中的时候呢。开着门窗，冷不冷呀？哟，耳朵都冻红了。
1: 你两个新的保险柜啊，又要买了，咱们要不要再置办俩？哎呀，拿主意就行了，别什么都问，什么都问。
0: 我说呢，哪里来的无名火呀？这些小报都是为了讨生活，胡写放屁的，不要理他们呀。
1: 我真是小瞧这个海默了，上蹿下跳。你知不知道他跑到上海去找那个大律师张世钊来打这个官司？幸好张世钊在给崇明移的韩建案翻案。 但他也拍了他下面那得力助手姓胡的，这个人也不能小看。恐怕
0: 再能干都没有用吧。故意中了汉奸是进了名册的，戴先生定案的。
1: 事情没有绝对，现在国民党政府讲究法治，讲民意，老蒋想拉拢人心，现在也没那么包庇那些地下工作者了。你听说了没有？周佛海。
0: 已经被戴先生软禁起来了，可能要吃官司。咱们地下的比周佛还早呀，咱们是43年就翻案了呢，还帮戴先生送过那么多重要的信。
1: 哎呦，
0: 那我说冷着了吧？
1: 哎，你说这些报纸，要是背后没有后台，他敢这么乱登吗？分明就是有人想翻案。
2: 真的要命！故意中药是在法庭上把酒是好的事都讲出来，真的要难堪。
3: 不行，我得去趟狮子口监狱。现在就要去，不是讲好了晚上在家里吃藏书羊肉，陪我喝点花雕吗？任元道三姨太也要来的。红包中，应知一言。大哥，行了行了，行，姑娘，跟我出去。哎呀，看什么看？快点，快点，快点，出去！快点！一中啊，过来看看你，怎么样？
2: 不错啊，这地方关了个小半年，都做起学问来了啊！学问才是我的正业。哎，你可是堂堂的汪伪政府政治保卫局苏州分局的局长啊！你知道这个监狱以前叫什么吗？当地老百姓啊，把它叫狮子口监狱。
3: 好几百年了，意思就是狮子嘴巴嘛，有进无出。怎么样，明天就要上法庭了。我听说你太太从上海给你请了顶好的律师，啊？
2: 事关我们顾家的声誉。
3: 哎，对，打官司嘛，就是要洗清汉奸的罪名，可以理解。
2: 我本来也不是什么汉奸，打入。
3: 这是你教我的，我在九十号工作，本来就是别有目的。
2: 对啊，九十号都知道，
3: 你是新四军打入进九十号的人嘛，又有人证，又有物证，对吧？但你知不知道，最高法院如果要证明你是地下工作者，要靠什么吗？不是靠人证物证的，要靠军统局的证明。 你得有戴先生的亲自签名才行啊，要么，哎，要吧，哈哈哈哈，我周有人，我有，我才是地下工作者。是，哎，我来这里不是跟你吵架的，一中老弟啊。 跟你说一个最新消息。
0: 戴先生最近的指示是，这次速监只问职务，不问罪行，所以呢是从上到下来追究的。好比说吧，省长级那是死刑，部长级无期，次长7到10年，局级3到5年。所以啊，你的罪简单。
1: 我估计也就判个3年。如果你态度好的话，我再跟法官求个情，等你判完以后，1年半载我就给你弄出去了。怎么样？
0: 说了这么多，不就希望我被在法庭上揭露你犯下的滔天罪行吗？
1: 你看，说你的事情就说你的事情，你非扯到我身上来干什么呀？难道你明天还打算在法庭上指证我呀？何必呢？ 你有证据吗？怎么样？你我互相帮个忙。
2: 你少废话，就凭你犯下的罪，早已够你判死刑了。法庭上见吧。
3: 关于原汪伪政府政治保卫局苏州分局长顾义忠涉嫌通敌叛国一案，现在公开审理。待被告顾义忠。

0: 姓名。
1: 顾一舟。
0: 年龄。
1: 29。
0: 籍贯。
1: 江苏苏州。
0: 被捕时身份。
1: 政治保卫局苏州分局局长。
0: 在进入汪伪之前是何身份？
1: 义中营造社的一名古建筑师。
0: 有无其他政治身份？
1: 没有。
0: 你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包括共产党？如实交代。
1: 没有。但曾以积极分子的身份参加过共产党的行动，并一直为新四军。
0: 停。法庭让你交代的是你如何加入汪伪特务机关，在汪伪的经历，
1: 并一直为新四军以及抗日事业服务。明30年10月12日，我因为好友肖军霞的关系，意外参加了一次抗日地下组织的行动。

0: 以上就是你所有的供述？
1: 没错。
0: 还有补充吗？
1: 暂时没有。
0: 待检方证人。

0: 姓名？
1: 周友仁。
0: 身份？
1: 国民政府苏州肃监委员会主任委员，军事统计局苏州特派员。经过我方的调查，我们从90号特工站搜取了各种证据，显示庭上的这位桂中先生，当年为了博取90号日本顾问近藤正男的信任，不惜杀父求荣的事实，此事在当时的苏州人人皆知。桂中的父亲顾锡行是我国民党的元老，也是北伐名将，为党国曾经做出过巨大贡献。当时卸甲归田，回到苏州居住，日本人多次邀请其出任无线知事一职，顾老爷子一直宁死不从，可没想到被自己唯一的儿子顾义忠亲手杀害，此事人神共愤，法律所不能容忍的。哎呀，
0: 顾义忠，你还有何辩解呀？

0: 顾逸舟，请回答。刚才周知飞的所有指控，只有一件事情是真的，我父亲的确是死在了九十号。事情是这样的，周知飞和日本人把我和我的父亲抓进了九十号。 用我的生命安全威胁我父亲就任无限之时，我父亲宁死不从，为了保住我的生命以及顾家的名节，当着我的面开枪自尽。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在场，这才是事情的真相。
1: 庭上，我这里有份资料可以证明，顾逸舟加入到九十号之后。
2: 积极的拥护汪伪的清乡运动，大力推广日本文化，腐化国人的信仰，还多次参与剿灭忠义救国军、残害中统特务人员。
3: 血口喷人，残杀中统特务的是周知飞，也就是你，周有人。
4: 顾逸舟，你应该拿出证据。
3: 顾逸舟，你刚才所说。 是你身在汪伪，却暗中一直为新四军做事，可有证人？我的老师，也就是我在中共的上线，黄秋收。人呢？来没来？1943年的时候，不幸牺牲了。那1943年以后，中共是否还继续和你联系啊？
4: 没有，那也就是说，现在没有任何人证明你身在汪伪，是在为新四军做事了。
3: 顾逸舟，请回答我的问题。
5: 是的。
3: 既然没有证人，那
5: 我可以证明顾逸舟的清白。

0: 我可以证明顾一中的清白，请证人作证，姓名：
1: 罗武强，身份：
0: 原新四军第六师副师长，
1: 现南京军调会中共代表团代表，走的是正道。
0: 请证人陈述。
2: 顾一中，
0: 明是九十号的人，实则是我党内线，我与我的弟兄们之前遭受了九十号的多次打击，是顾一中多次出手相救，也正是因为他，我与我的八千同志才正式走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道上。
2: 庭上，罗武强的证词只能证明。
0: 顾一中曾经帮助他及他的八千兄弟走上了抗日之路，但并不能证明顾一中。我这里还有一份材料，请法官过目。
3: 呈上来。
0: 这是我党地下党员黄秋收在牺牲前交给我党组织的重要报告，报告可以证明，顾一中的确是我党内线。 他一直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事。
1: 证人，还有需要供述的内容吗？
0: 有，顾一中，他是被人陷害，他是冤枉的，他是清白的，他一直在为。

0: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事情，我希望在这高等法庭上马上宣布顾逸中无罪释放。
1: 承认，现在一起休息吧。
2: 庭上，黄秋收已经牺牲了，仅凭着这一份不知道哪里来的报告，根本就无法证明顾逸中的清白。况且，即便是中共卧底，那也掩盖不了他的滔天罪行。
3: 检方可有内容需要补充啊？
2: 有，我这里有一份材料可以证明，顾逸中曾经亲手策划谋杀中统江苏区区长欧新平及中统特务人员。
3: 可有物证人证？
2: 有，
3: 带上来。
4: 你不得好死，给我开枪！不会放过你，我不会跑不了的你。
5: 哎，走！你要真想为你姐姐报仇的话，把你知道大胆说出来。
4: 他是汉奸，给我开枪！勾结日本人，不仅杀害了我的姐姐，还有中统十几名特工，你就是化成灰烬，我也认得你。
3: 证人。报上名了，
6: 法官大人，我叫吴茂春，欧西平是我的亲姐姐，我们是广东梅县客家人。
7: 这里是区公所给我开的所有身份证明和簿报，

0: 周之飞，你到底想干什么？我来法庭做检方证人，伸张正义啊！那
1: 你为什么要说顾逸中杀害了周同特工？你这不是颠倒黑白吗？你这话应该去跟法庭说，不应该跟我说。
0: 韩墨。 我也很心疼顾逸中的，我找过他，我给过他一条生路，他没选，他非要选这条死路干什么？

0: 陆师长说，要不是因为有组织纪律，他早就派几十个同志把这个破监狱给劫了。
1: 海萌，你先冷静一点。如果我现在不清不楚的跑了，那么我父亲还有我们雇员，永远都要背负着汉奸卖国的罪名。他们怎么把我抓进来的？我一定要让他们怎么把我放出去。
0: 我要以一个爱国者的身份，清清白白走出国民党的监狱。我现在这个案子的关键就是欧新平以及中统市几名特工被害一案。你跟欧新平是怎么认识的？
2: 当时他是在香港找到的我。我们经常会聊起家人，他从来没有说过他有弟弟。
0: 我记得他曾经跟我说过，他们全家人都被炸死了，30几口人呢，只有他一个人还活着。嗯，
2: 那怎么就突然冒出个弟弟呢？有没有可能是冒名顶替的？一定是。
0: 能不能让律师再查一查？
2: 一中，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如果能证明他是假的，那周之飞诬陷你的所有证人证据，全部都可以推翻。
1: 海默，谢谢你。外面下雪了吧？回去小心点。
2: 罗斯长走之前告诉我，当年肖若彤小姐牺牲的时候，他在肖若彤的遗物里发现了一封信，当年你写给他的。

0: 尊敬的肖若彤小姐，未遇到你之前，我没想过结婚。遇见你之后，结婚这事儿，我没想过和别人。我正式在此向您求婚，允，则我此生之幸。顾以重，民国30年10月8日，于姑苏。
1: 主任，
2: 于主任，
3: 情况怎么样？
1: 是个冒牌货，姓丁。
4: 我不是欧某春，我的姐姐也不是欧西明，这一切都是我庄志飞指使的。
5: 一派胡言！
4: 一派胡言！一派胡言的是你，
6: 周友仁。不，我应该怪你叫周志飞吧？庭上，我这儿还有一些更有力的证据。我们找到了90号苏州特工站的一些原始的材料，里面有周志飞的亲笔签字的文件，请过目。
7: 庭上来。
8: 周友仁，你曾经叫周志飞是不是啊？
5: 我有好几个用名。
8: 你曾经在90号做过站长是不是？
5: 那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
8: 这份报告是不是你写的？这里对欧新平等特工如何被出卖做了全面且详细的叙述。
5: 我不用看，伪造的。
8: 上面不仅有你的签名，而且整个材料都是你写的。难道是有人逼你写的？
5: 签名是伪造的。
6: 庭上，我方申请下一名证人。
8: 传。

0: 你们死！这代人，恕我，我是张铁品，啊！不然他的简直是胡闹！胡闹！我告诉你们，我是国民政府苏州宿监委员会主任委员，我奉戴先生之命到你们这里来协助宿监，请你上，快速做出决定，速行海鲜，快点！
1: 我们是要苏汉奸。

0: 我们要抓住真正的汉奸周之飞。
1: 你敢？拿下！我要上报南京，我要让戴先生马上调军队过来。今天法庭一切都不作数。
0: 拿下！
1: 敢？什么？放开我！罢休！
0: 丁丁，你看你吃了豹子胆的说吗？
1: 带走，罢休！干什么？我给戴兄打电话。

0: 你怎么，在里面待久了，出来都不习惯了？习惯，这太习惯了。
1: 没事，少来这种地方。小四，前天从日本回来了，不说带他一起来看你，你为什么不让他来呀？
0: 来这种地方干什么？脏兮兮的。你放心吧，过两天我就出来了。
2: 老生。
1: 没事，有话就直说，多自己人。戴先生，不保你了呀。不到最后也没有定数。我跟你说，这事儿要怪就怪徐恩曾。前几年他不是给我带过信吗？希望我回到中统，我就没搭理他。 后来我从久少反正，徐恩曾以为我肯定回到中统，他哪知道我投了军统的戴先生。你不懂，中统和军统啊，向来都是势不两立，水火不相容的。这老徐啊，算是跟我结下梁子了。这次啊，就徐恩曾这货，跑到厉副先生那里告了我一状，才有了法庭这么一出。
2: 徐恩曾这么记仇的，
1: 你以为这徐恩曾还是说自己是美国卡耐基硕士，实际上就是小肚鸡肠的一个人吗？那个，你们到外面等一下，好吧？
0: 老周，
1: 我要你帮我找一个人，你还记不记得有个人叫蒋伯贤？记得呀。
2: 老婆给过我红玉的，
1: 这个蒋伯贤能力是通天的。一，他跟老蒋听说是远房亲戚；第二，他跟玄曾还有戴笠关系都特别好。啊，对，他现在就在苏州，住在原来李先生的贺园。这个人呢，喜欢钱，你帮我疏通疏通，让他去找玄曾，替我道个歉。 这样一来，戴先生那边就好顺水推舟，把我放了。
0: 老周，我知道该怎么办。
1: 老季，我好像从来没跟你说过一句话啊！我爱你。啊，去，我去。
0: 老周，你刚刚说的我听到了。

0: 蒋先生。
1: 子非的事情不好办呐。
0: 蒋先生，我们全家都仰仗您了。家当全在这里了，我只求您能保住老周的一条命。
1: 妈，你带的这个是我们传家之物，宫里流出来的。
0: 对，这当年是蒋夫人的美意。自从老周进去，我都瘦了，待遇不合适了。您帮我，谢谢蒋夫人。
1: 哎呀，这只手啊，看看。
0: 这些小东西，但凡蒋夫人看得上，无论如何，要在戴老板面前帮老周讲几句好话呀。
1: 不巧啊，前天戴雨农的飞机在南京撞上了戴森，他死了。
2: 坠机？雨农先生走了。
0: 今天报纸登出来了。

0: 雨桐啊！哎呀！哎呀！
1: 老钟还有别的门路吧？

全体起立！人犯周之非，共同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予以没收。

0: 急げ。足を上げろ。おい、まだまだするな。
1: 周站长，让我送你上路。

0: 老周，我去南京，我去陈立夫先生家门口去跪啊！这个判决我们是不认的，官司要打到底的，我律师都找好了。你不是说那个叶局长，
1: 老季，
0: 你认识的哈？我再去找。
1: 不要再找了，给我留点脸面吧。佑飞呢？不让你带他来吗？来了吗？
0: 好，我去叫他。进去，看看你爸，看看你爸。

儿子，以后爸爸不在，自己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妈妈，好好把这学读完的，将来长大了呀，做个了不起的人。

0: 老张，你给儿子留句话，好歹再留一句话。
1: 佑飞，你小子听好了，此生不得做卖国的营生。
2: 阿爸，阿爸，
1: 来了。

0: 你跑掉就要见我。
1: 5年了，你我的恩怨今天也该了了。
0: 我等这一天很久了。
1: 真是造化弄人啊！几天前我还来这个中字号监狱这间牢房来看你，没想到现在宾主一位，我落得个通敌叛国，死囚。
0: 你知道吗？随机应变这4个字害人。
1: 我不这么看。要不是戴先生，飞机坠在了岱山，我周某何至于此啊？

0: 哼，人算不如天算呐！我真是死心不改。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的。
1: 从头我头上来了，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吗？我要为我父亲、姐姐富贵，还有黄老师报仇。
0: 你还忘了一个人，肖若冬。来，开枪吧，开枪打死我！我今天让你来，就是希望你亲手了结了我。我周志飞不想死在那些阿猫阿狗的法警身上，死在你枪下，我觉得值了。来。
1: 我跟你不一样，比起一枪了了丝绸，人民的子弹、历史的功臣，
0: 更有警示的意义。特务工作，心要够狠，你还是没学到我这个。 真是想问问你啊，我这两天就躺在你这张床上，夜里他们就关灯，别管灯，我就害怕，我就感觉自己像掉入了一个黑漆漆的洞底，越坠越深，什么都掉不到底，我好害怕。
1: 你是怎么做到为父了一个汉奸的骂名5年，万人唾弃，家破人亡，还能走到今天？司诚先生曰：“拱上为梁。” 拱下为柱，梁柱皆知，唯拱取，取直相见，鼓励无穷。我明白了，你以取当之，赢了我这个顺势而为。
0: 周志飞，你错了，是信仰。人活于世，总要有些信仰。可你没了这些东西，你不配当个人了。周志飞，时间到了，走吧。最后问你一个问题。 是不是孤舟？

1: 你也入托安系吧。这个安在哪？嗯，这个在哪？这个怎么拿了？哎，
2: 先生，
1: 这在哪？
2: 玩什么呢？
1: 先生来了。先生，
3: 舅妈走了。

0: 海波，
1: 我叫林淑娟。
2: 你要走啊，淑娟。
1: 我表嫂说，我弟是在长沙上空战死的。我想去看看，能不能找到他的墓碑，然后去重庆替他看看歌乐山。
2: 我陪你去吧。
1: 不用了，顾先生，我知道你的心永远都在肖若彤那里，谁也替代不了。我不想要一个心不在我这里的人，更何况我跟你做了5年的假夫妻，我想做回我自己。你呢？你有什么打算？
2: 啊，我那个一中营造社重新开张了，我想干回老本行。抗战以来，苏州的古建筑损坏的很多，要是没有专人修复的话，估计都会荒废了。
1: 这笔干特务适合你。顾先生，再会。
2: 再会。

0: 谢谢。忙着呢，哎，对啊，什么？营造社今天没事啊？哎，
1: 现在这时局，营造社能有什么生意？怎么太湖那边还没联系你呢？
0: 他们都转移去山东了，又把你丢下了。不会，罗师长说他最近会派人联系我，接我去山东跟据地。云生啊，云生，来来来。
2: 云生，
0: 你那鞋子怎么又穿反了？
2: 是舅舅给我穿的。
0: 你能关心点孩子吗？
2: 要我说啊，这养孩子比修古建筑都难。哎。
0: 当初让你把海茂姑娘给留下，你不开这口，现在后悔了吧？你是不是想她了？啊？

0: 天底下再也找不到像海默这样的姑娘了。
1: 人家叫林淑娟，
0: 我管她叫什么？你当时就不应该让她走，在一块生活了5年，能没有感情？内心想的是什么也不敢说出口，虚伪。

0: 先生，吟孤宿命句，我喜欢袁万里的“莫愿孤舟无定处，此身自是一孤舟”。我更喜欢杜工部的“孤舟一系故园心”。
1: 你好，孤舟同志。

0: 我们来开一下发票，谢谢。这边扫码。
1: 请看发票。这个你也喜欢？您的邮箱已加满。
2: 请看一下发票。
3: 请稍等。
4: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沿海居民今天来对准假下行社会为家

0: 牛肉乞寿。
1: 阿弥陀佛，多事之秋，民生流离，暂时祝福吹，共念百世，是无以何过。
2: 丈夫，寡妇穷命，金海千界，国心爷念得永靖同窗之谊，来函宽我谢家眷，同到大院。弟子今日定来叩问此去见听。
1: 请施主点香，求观音寺以灵签。
2: 好。

0: 哎呀，此乃上上签约，即去大元宦海庙役，暂停时间。
1: 地久官面。

0: 是不义的，你的见面三件就准，我立在多条上校，
1: 多谢丢。

0: 了醉灯笼，准家必伴定公了。
1: 太公拜表。

0: 哎呀，小凯成秀，展现是金胖新最多的林志远，
1: 夫人，金胖新最来。

0: 陈先生，尊夫人在神水真灵验啊！
1: 只神水是用观念世外内会在，观念菩萨救苦救难呐！
0: 台湾乃壮烈之地，每年到这桃花盛开的时节，就这河边的人正多正多，十个十八个，但有了观音的神水，边人有救有救咯。
1: 师父，先准要赶在十月桂黄起的时节落水远航，你看会日期做好未？
0: 只要做船工平平安安，定会日期做好。
1: 好啊，师父，你身负重任，千万要善自保重啊！
0: 你放心，我勇谦谦，无大事，无大事。

0: 王先追来。
1: 老板啊，师傅都快高烧昏迷过去了。
0: 哈，师傅。

0: 山展现戏，我湖半堆东东的个未死。你也是寻求迄个鱼啊妖精？
1: 展老板，展老板，
2: 展老板，
1: 我出钱人去咯，有你。

0: 用情，对天发誓愿，弟子做准个还，他日下地会还，应见梁山婚事，此计观念，魂灵断烟，不将生变安。
1: 咱老板家做新准，咱大家来去斗沙战。好。

平一城换血，以龙山寺夺存，大军捷克开往龙山寺，火烧残垣。

0: 好好好好，你去抵挡这番，我等入来求请观音先生。
1: 是。

开门！开门！哈哈哈！开门来呀！我在哼什么？

0: 刷刷刷，
1: 刷就刷。
0: 我看你背叽叽，笑嘻嘻，该是小三米。
1: 我靠，是一个八狗，专抢马狗尾。我来凑合一下。这位大官啊，你是啥人？啥啊？要请我的什么啊？
0: 啊，要称呼我抬头爷。
1: 啥？抬头的？那抬头的也得托人请呀。
0: 对，我是抬头，不是抬头。抬头、是官兵的头目，当然要称爷。
1: 哦，是白头爷哦。白头爷，啊，你今仔是要来哈哈比比的？
0: 啊，不是的，不是的，本爷奉命前来执行公务。
1: 啥？公务？什么是公务啊？
0: 公务嘛，这个，哎呀，哎呀，呀，公务是啥？呀，公务是啥？是哒。哈哈，对了，来，公务就是公干的。我今天是来公干。
1: 公干？嘿嘿嘿嘿嘿嘿嘿嘿！我知了，白头爷子，今仔是要来讨金人干。
0: 呀，我个彪！秃驴呀、啊！你去讲吧讲，公务大如天，不得拖延，听我打。

0: 在世，且可救药。
1: 一把火叫他化烟尘，
0: 定睁中见彻离，不来。

0: 三。
1: 啥？台子怎大条啊？白豆芽，我吼是一个大傻人诶，未注意的，未注意的啦。
0: 注意不了，
1: 不了，不了！
0: 快去叫和尚头出来！
1: 是我带，我来去报，我来去报诶。

0: 起七千方对面吹，七千方对面吹，我神魂失散会。
1: 带动我国公提呀高金水的哈，
0: 你是程大将军啊？程大将军呐、啊，你已升天千年，今日下凡，所为何事啊？哈！
1: 带动金冠参礼的本团红旗帅军的满兵去，得观音神座，则官员独修慈禧，慈禧不准领受。

0: 改呀，来改改。
1: 啊，乖呀！这秃驴呀，敢来戏弄我，扎扎扎扎呀，答应。

哎呦哎呦

0: 兄弟合好，爱相守，
1: 但求金门共珠宝。
0: 兄弟兄弟，来来来来来来，
2: 哈哈哈！
0: 您看您看，财神来了，我甲水想去偷水捡走。安尼，您将小船摇来，担接喝下。
2: 是我带。
0: 水，
1: 行行。

0: 不留不嫁过你哦，下地人就是中秋嫁做未嫁四千，研究好大家就加班，想个铁佗一番。下地人啊，大家就加班，想个铁佗一番。
1: 请下地啊，坐来啊。

嗯。

0: 嘿嘿嘿，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茶。
1: 好，好。
2: 阿姨，您吃水果吧。
1: 好，好。
0: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哎，没事没事，让我来拎吧。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1: 好嘞。

0: 有些缺钙、缺锌，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还有癌细胞。
1: 啊，癌细胞！
0: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6个疗程就能治好。
1: 妈，这好东西买了不吃亏，咱买啊！
2: 好好好，好好好。

0: 小云，先生，哎呀，小云，哎，举支笔，送给你。湖南考了第一，这不是我期望的。这次上海的复试，争取再拔个头筹。谢谢先生，湘云，自知奋题。 就用你蒋贤云的笔，再军校写一个大大的未来。快吃吧，
1: 二位这边坐吧。
0: 哦，对了，先生，这个是师母让我带给您的。信呢？
1: 吃点什么？
0: 没信。啊，吃吧，吃吧。
2: 生煎小笼包，上海这边最爱吃了，味道呢，就是甜了点。我们湖南人啊，就是到哪儿都少不了这口辣椒。来，
3: 谢谢先生。
2: 都和你说了，我钱包被人偷了，难道我堂堂革命军人能赖你一顿饭钱不成？
3: 你这样人我见得多了。
2: 想吃白食，就说被偷了。看好了，这个压在你这儿等行了吧？
4: 是我们是。
0: 老板，
2: 他的饭钱我帮他出。哎，够了，走吧。那您二位慢慢吃。
0: 哎，谢谢。
2: 这个，你收好。
0: 谢了。
2: 不知仁兄怎么称呼？
4: 湖南岳阳贺中涵。你就是浙江的胡宗南吧？
2: 中涵兄也是来报考军校的。
4: 对。
2: 你在这稍等，我回去拿钱，立刻就来还你。
4: 哎，都是佟道主任，这点小事算什么？来，坐下，跟我们一起吃点。
5: 来来，一起吃。来，
4: 别客气。宗南兄报考学校是报考哪个科目啊？
5: 炮科，战争之神嘛。
4: 以后大炮开西轰他娘的。
2: 那以后我们讨伐军阀，就劳烦宗南兄为我们掩护了。
0: 那就仰仗宗南兄了。小鱼。
1: 吃，别客气。
0: 军校会是一个大熔炉，百炼成钢。你们这些年轻人一定会大有作为的。

0: 届时同志对您、对党都是忠心耿耿，绝无二话。只是这次一大，他连代表都不是，有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
1: 军人就是军人，何必去参与政治？我没有提名他当代表，就是为了让他安心去搞好军事。他倒好，就是因为担心当不了这个军校的校长，军校筹备委员会的委员长他只干了一半，就自作主张辞职回了老家。我几次三番写信。
0: 都石沉大海，这让党内的同志怎么看呢？
1: 总理，您的意思？钟凯说了，创办军校是党的决定，绝不会因为一个人而停办。这句话。
0: 你可以转告给届时，总理，我从上海远道而来，除了把届时的信带给您，另外呢，也是想跟您说几句肺腑之言。办军校乃本党之命脉，关系重大，不管。
1: 论忠心，论能力，届时都是不二的人选。晋江啊，这些年你对革命的资助，我孙文终身不会忘的。可届时，把个人的感受凌驾于革命事业之上，动不动就递交辞呈。
0: 是党的纪律如无物，这如何服众啊？可是，程潜、许崇智他们就能把军校办好，他们真心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更何况，苏俄方面对届时也是满意的，他支持三大政策，跟共产党合作。 也会比较顺利。大的方面都是没有问题的，至于脾气秉性，那都是小节，慢慢调教就是。先生今日于中正，其果山信乎？以未知山信乎？中正实不敢臆断。
2: 这样吧，让许崇智去一趟奉化，最后再跟他谈一次。三个月后，陆军军官学校在广州黄埔正式开学，蒋中正任校长。黄埔军校是一所国共合作的革命军校，以革命精神为当时的革命军队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 深远影响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走向。

0: 第三排的毛泽东先生，您个子太高了，可以往中间站站。哦，
1: 请快拍吧，他明兄马上就要走，别误了时间。
2: 摄影师，看来你的排兵布阵要为大轮船让步喽。
3: 拍照吧。
2: 那咱们拍照啊，来看我这里。一、二、三。
3: 这几天我要回趟长沙，要不要帮你给开会带封信呀？昨天刚寄去一封，已经寄去三四封了，一封也没回。这你们俩要不要商量商量？早一点在这上海一家团聚。
2: 假了，让他先缓缓。哎，这段时间太忙了。
3: 看，怪不得不给你回信，你是忙得脚不沾地，那你也得考虑考虑他的感受吧。
1: 等忙完这段时间，就把他们接过来。
3: 忙归忙，工作呀也是没个头的。要不这样，这次我回去生完孩子，我把他一起带来。
1: 那就麻烦你了。
3: 行。
1: 今天是我党纪念中山先生就任非常大总统三周年，这些共产党来凑什么热闹？我看呢，你说的话。
4: 总有一天会应验，孙猴子钻到猪精肚子里头，大跟头、大金箍棒，猪精如何受得了？
5: 陈大同志，现在大家都是国民党人，像这种破坏团结的话，就不要再说了。
6: 再送你一程，
7: 长工，可以走了。
6: 好，告辞。
7: 王总。

展堂这一走，你接了上海执行部的主任，这往后的工作怕是不好做呀。润之啊，孙科他们啊刚刚搞了一个制裁共产党案，国民党啊有很多人都在盯着我们呢。虽然说中山先生和廖公啊都是支持我们的。 但是我们还要做好自己，不能落人口实。我知道你的脾气，以我的性子，我的脾气比你还要大。但现在啊，这个大局是好的啊，一定要维护好。叶主桑接了胡汉民的位子，以后你的工作会更难。 但是，既然进了人家的屋子，那有的时候就不得不低头。我知道，说着容易，做着难。

0: 这段时间，国民党改组工作，那些所谓的元老非常抵触，觉得触犯了他们的权威。以后啊，你要多费心了，啊。
1: 我晓得，我尽量和他们搞好关系。
2: 开会！开会！开会！润之又来信了。

0: 怎么了？润之信里说什么了？
1: 说什么我自誉为江海客，更不为泥泞儿女语。说什么大都会工作忙，生活脚用大，不能很好的照顾我们。说白了，就是怕我这个儿女情长的妻子成了他的累赘。我要求去上海，为的是不脱离革命工作，又不是拖累他的。
0: 你不要急，润之担心的还是有道理的。
1: 妈，你老向着他说话。现在在他眼里，就他革命，我倒落后了。要倒回去做家庭妇女了。
0: 哦，来来来，来来来，张大嘴巴，大嘴巴。来，哎，
2: 妈妈，
0: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景瑜姐从上海回来了，我要去找她。做江海客谁不会？
3: 润之在上海啊，确实压力很大。这两边的事情呢，他都得忙。国民党那边有些人总难为他，就连咱们也有些同志不满意。润之是费尽了心思，两边都得处理好，加上又挂念你，你是误会他了。
1: 该说那样的话，
3: 那你不是也没回他的信吗？老收不到你的信，他心里也是着急的。怎么着，真生气啊？
1: 他那么忙，肯定又老爷，他身体吃得消吗？
3: 我听说呀，最近老是头疼，这介绍了大夫，他也不去啊。看，还关心他不是？
1: 丽姐，我倒觉得姐夫对你一直挺好的，怎么这次你生孩子他没回来陪你啊？
4: 好什么好呀，一天到晚的不修边幅，半点生活情趣都没有。
1: 那你当年怎么看上他的？
4: 当时在法国还不至于像现在这样，要不是看上他有点才气，加上志同道合，谁要和他在一起？锦瑜，哎，来喝鸡汤。
3: 哟，妈，这太腻了，喝不下呀。
5: 哎呀，好不容易买到了，你必须得喝。
3: 行，
1: 这小孩是谁家的呀？
3: 大的那个是我们家老大，蔡妮。
4: 这个是李富春和蔡畅的闺女李特特。
1: 这么大了，
4: 今年刚两周岁。
2: 奶奶，我要喝鸡蛋。
5: 哎呦，哎呦呦呦，好都有多有，来来来，奶奶领着来。奶奶来，乖乖的喝鸡汤。
3: 哎，开会。嗯。等我坐完月子，你和我一块去上海吧。我呀，现在正在编纂《妇女生》，也在筹办《妇女周报》，加上女工夜校也一直办着，眼下正是缺人手的时候，你过来帮我吧。
1: 好是好，我行吗？
3: 那怎么不行啊？在长沙你又不是没给夜校上过课，加上润之早就答应让你来妇女部帮我，你可一定得来啊。这润之要当江海客，你去了上海之后一样能当江海客，咱们女性怎么就不能当江海客了？
1: 姐，那孩子怎么办？
3: 孩子和姑妈一块带上。润之念叨了很多次了，说快忘了儿子长什么样了，一起带上，一家团聚啊。
1: 行，姐，我听你的。
6: 谢老，谢老。什么风把您老人家给吹来了？
7: 出仓了，不是我要来，是你们逼着我来的。你叶主任新官上任三把火， 都捎到我这里来了。
6: 哎呦，谢老可不敢这么说啊。来，走，先喝杯茶。

0: 消消火气，走走走。那到底是什么事儿啊？
1: 您们发布的一号通告，说是不重新登记，就自动脱离党籍，是不是？我这个中央监察委员都要被开除了？谢老。 这个通告是上边定下来的，我是持保留意见的。像您这样的元老，那肯定得特事特办。那谁知道，咱们共产党当的真，把您老都给惊动了，是我们内部的。
0: 他们在哪儿？我去找他们。

0: 这次重新登记党员，有很多人拖延抵制。
1: 这儿，对对对，
0: 这工作进行得很不顺利啊。
1: 组织就该有组织的样子，这些人很多都是老资历，
2: 那就只有这一说，
1: 打不得骂不得，只能挨个去说服。
3: 谢了。

我从同盟会开始，革命快20年了。我在四川当省长的时候，你们在干什么呀？是不是我不填这个表，就不配做这个党员，就要开除我的党籍？

0: 这个表我不填。
1: 谢老，这只要是党员，人人都得填。这是执行部的一号通告。
0: 我不知道什么通告，我只知道同盟会、孙总理。
1: 几个毛孩子，拿着鸡毛当令箭，八号司令话到我头上来了。你们不知道我是谁吗？
2: 秦老，您是中央监察委员，更应该清楚，这次党员重新登记跟职位高低、资格新老都没有关系，一切只是为国民党的组织纪律之改造做准备，绝对没有对老党员不敬的意思。
3: 毛润之，你不要拿总理来压我。中山先生考虑的都是惊天北地的大略，才不会在这些细枝末节上不依不饶。
2: 一大，您是坐在主席台上的，肯定知道。 总理在会上特别强调纪律问题，重点指出了每一位党员既有享有之权利，亦有当尽之义务。重新登记填表，就是党员之义务，也是每一位党员必须服从的纪律。
0: 好一个纪律问题，毛润之，你是在跟中央监察委员讲纪律吗？

0: 这个谢池啊，仗着自己资格老，就是不贴。
1: 他呀，现在是拒帖名单头一个。

0: 牵牛要牵牛鼻子，这个办法，这样，反倒好办了。走了，刚才走，看看。
1: 润之，我和张龙的衣服都没洗呢，回头一块送洗衣房吧。
2: 用不着。
0: 当年我攻读互助的时候，干的活就是洗衣服，要不你俩这衣服都交给我吧，一个童子一件，当天交货。
3: 小心！
0: 哎，来了。谢谢啊，
3: 不客气。
0: 润之，从广州来的，湘云的吧？

0: 这信上怎么说？整个一期军校的招生，统共报名的有1200多人。湘云在广州的总试又考了第一名。你瞧瞧，长沙、上海、广州，湘云可是连中3元。
1: 国共联合办的军校，湘云是真给咱们长脸。

0: 两面夹击，
1: 小天宇，你输了。两面夹击也要两兵相接才是。这条路是山路，最多够步兵1500人通行，还不能携带大炮，所以在2个小时之内，你根本不可能抵达永泰县城。
2: 3个小时？
1: 我按你3个小时来算，你能打下这孤儿金汤的永泰吗？
2: 当然可以。 县城城墙低矮，你根本来不及构建工事，而且我方驻地离县城很近，不仅能威胁旁边的公路，还能很轻易的就获得情报。你就一个第二支队，凭什么能守得住3个小时呢？
1: 为将者不明地理，三军之害也。等你夹击部队赶到，你永泰县城的守军早就完蛋了，你要来得早，连你一块消灭。
0: 这是实战案例。
3: 根据记载，我们就是守住了永泰县城，而且是校长亲自指挥的。你们就别再嘴硬了，事实胜于雄辩。
2: 不可能。
3: 即便是校长，也一样不可能打赢这一仗，而且校长不可能这么指挥，这是白痴战法。
4: 对啊，这是白痴用的白痴战法。
3: 立正。
4: 你叫什么名字？报告校长，学生第一队第二区队4班班长贺中涵。你呢？
5: 报告，学生第3队第9区队陈庚。
4: 报告，学生第2区。我知道你，总是第一名的蒋先云，对吧？
3: 是。
4: 所以你就自以为很了不起。 学生不改，上过战场吗？打过什么仗？一场战役的成败，是所有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士兵拼死奋战，参谋详细谋划，指挥官运筹帷幄。你是不是觉得所有主观参谋？ 都比不上你这个学生，仗是打出来的，不要去学赵括，纸上谈兵。

0: 年轻人气盛，校长不必介意。我没有介意，永泰那一仗，事实上确实是我打输了。那个蒋先元是个人才，就因为他是个人才，所以不能让他太过得意，必须得杀杀他的傲气。
1: 我明白了，小张，您真是一片苦心呐。小张，还有个事儿也有点意思。什么事儿啊？今天这几个学员都是湖南的，
0: 那个何中涵、陈庚，
1: 还有这个蒋先云，他们三个都是湖南的。还有。 本届录取的所有学员当中，有将近三分之一都是湖南的，而我们长江流域副师的负责人也是湖南人。
0: 你是说那个毛泽东？
1: 是，他现在是上海执行部的秘书，之前是湖南国民党省党部的创建人。小张，这军校这都是共产党推荐的学员。
0: 湖南的党组织建设的好，报考的革命青年比较多。正常。现在的革命方针就是国共合作，以后这种话就不要再说了。
1: 是，校长。
0: 没想到这个毛泽东，不但自己是个人才，还实才。

0: 王任之，当面赔罪也是没有用的，你还是回去吧。谢老，我这次来，一方面是为上次的礼数不周，向您致歉；另一方面，还是希望您能把这份表格登记完全。
1: 你还真是执着呀！执行部给你开了多少薪水？不怕先生笑话，薪水已经拖欠两个月了。那你还这么积极？你只是个候补委员，而我是五名监察委员之一，你这么不依不饶的，就不怕得罪我？
0: 晚辈做事，不为薪水，不为权威。
1: 但求问心无愧。当初谢老发动成都起义、重庆起义，组织刺杀袁世凯，可曾想过薪水？怕过权威？晚辈只是想将先生当成榜样而已。哼，你对我的了解还挺多。
0: 那个时候，谁想过薪水，谁有居无权威？不然，怎么成就今日之民国？是啊，谢老，从当初的同盟会，到现在我们的国民党，一直是在追随中山先生的。现在，改组国民党，是中山先生最关心的问题。谢老，您推翻帝制。

我们这个国护法，从来都是不甘人后，用为先取的。怎么到了今日，连这一份表格，谢老就落下了呢？

方龙，那份国民党重新登记的党员名单呢？明早要交到执行部的，再拿给我看一下。

0: 头又疼了，这都4点了还不睡觉，明早还得接景宇和开会他们呢。
1: 干脆不睡喽，明天一早直接去码头。
2: 还没来，是这边吗？是这边。哎，出来了，景宇，景宇，开会，景宇，站着，站着，开会。
3: 在那边呢。
2: 公安小心啊！走走走。开会。哎，哥哥，安琪，安琪。
3: 姐夫，姐夫，想不想爸爸？怎么样？哎呀，哎呀，哎呀，想不想爸爸？想不想爸爸？爸，哎，他们辛苦。叫爸爸，叫爸爸，叫叔叔，叔叔，叫叔叔，叔叔，叔叔。
4: 哎，这么小马，叫人啊！我这不逗他玩吗？叫叔叔，叫叔叔。嘿，叫什么？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刚好可以解腻，这给你。那我先尝一个了啊。嗯，这回。俊瑜啊，你这去一趟法国勤工俭学，西餐都会做了，
1: 这还不简单。
2: 我呀，还是觉得姑妈做的这个汨罗粽子更好吃。嗯，这闻起来。 跟红烧肉一样香，但这看起来怎么有点熟啊？是不是火候还没到啊？
3: 法餐就这样，煎熟了，这火候就老了。
4: 生吞火焰的，我就没喜欢过。
3: 让大家尝尝，太齐了，太齐了，来，可以吃饭了啊！
2: 来，吃饭喽，吃饭喽！哎呀，
4: 干嘛呢？
2: 什么时候？怎么了？要了？何塞，妈妈换尿布啊？
5: 我是哪有手啊？
4: 妈，别管他，让赵海科自己换。
2: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
4: 闻着是香啊，就是少点什么。
2: 小妹，辣椒带了吗？湘云带来的都被瓜分光了。没带，带了。
4: 开会特意交代啊，多带了几瓶啊。
2: 没有这红辣椒啊，我是干不了革命的。<笑>
4: 姑妈，来，先吃饭了啊！啊，对，哦，来吃饭吧。
6: 你不会，嗯，
4: 我
6: 不吃。你快吃，来来来，把孩子给我。
4: 哎，
6: 给我。
2: 哎，姑妈，
4: 来来来，
6: 哎哎，
4: 哎，
6: 真乖。
4: 吃饭啊！好，从今天开始啊，咱们呢就是一个大家庭了。 这里呢，不仅仅是咱们几户人家的住所，还是中央局的秘密机关所在地，以关圈行呢作为掩护。如果有外人问起来的话，就说咱们这是办理海关报税的商行。咱们是一家人，一起吃大锅饭，我呢是户主，记住了吧？
6: 记住了。
4: 好，记住了。
2: 现在这三尊礼啊，应该叫做三户头了。你们猜为什么？
6: 何森跟景瑜一户，我一个人一户，润之你跟开慧还有伯母一户，不正好三户吗？嗯，
4: 不对，润之肯定另有玄机。
0: 哎，让我猜猜啊，是不是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意思？啊？ 啊，对对对，正好咱们三户都是湖南人，是不是润芝？你别卖关子啊！
1: 你们讲的呀？
0: 都对。那行，以后啊，咱们就叫三户楼。来，我们楚三户为端午干杯！
2: 干杯！
3: 干杯！
4: 干杯！

0: 最近丽森在零落呼吸纱厂的工人骨干，一边搞公运，一边在厂里发展党组织。锦鱼姐跟纱厂女工一向熟络，在帮她张罗着。可是这样一来吧，原本就教员紧张的纱厂女工夜校，教学就更没着落了。刚好何森姐夫还在写他的社会进化史，无暇分身，所以景瑜姐想请我去夜校讲讲课。
1: 景宇和何森工作都很忙，你帮他们分担一些也好。哄孩子，我是没的问题，不就是换换尿布，哄哄睡觉吗？
0: 你说的啊。润之，
1: 啊，
0: 这是米糊，饿了就冲给他吃。衣服和鞋子我都放在柜子里了。这是尿布，你会换了不？
1: 你都教过了，我记得住。
0: 这没问题。
1: 放心吧，这点小事，你以后就好好做你的江海客。
2: 姐妹们，就近些年上海罢工的情形来看，只要工友们团结一心、坚持到底的，都胜利了。有一些呢，罢了几天工，看到没有成效，就想着上工闹分裂。结果都失败了。那到底怎样，咱们才能做到一条心呢？
3: 这一条心，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呢。
4: 是啊，人和人不同，大家都各有想法。
5: 再说了，大家都上有老下有小的，没办法。
2: 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位长沙来的杨老师。杨老师啊，前些年协助她的丈夫在长沙组织了泥木工人罢工，连省长都惊动了，取得了很大的胜利。那到底怎么团结一心，怎么坚持到底？下面我们由杨老师给大家讲课，好不好？
6: 好。
7: 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第四区的选举。上海执行部下面共有九个区的党部，第四区主要负责的是公共宣传。

0: 哭得更厉害了，这，饿了吧？
1: 饿了，我给盛点米来。
0: 你回来了，你回来了，你回来了，你回来了，
2: 怎么哭了？
0: 刚才还好好的呢，突然就哭起来了。
2: 妈，是不是饿了？什么饿了？你咬了。

0: 这第四区的选举啊，是两党合作以来的第一次，所以绝对不能让第四区党部的控制权落到叶楚仓那帮右派分子手上。钟副先生对此很是关注。
1: 弟弟好不容易不哭了，哥哥又哭起来了。我看啊，这带孩子一点不比干革命容易。我去看看啊。嗯。
2: 夏老师，杨老师，再见，
3: 再见，再见，
4: 再见。
5: 不是，不是。
6: 你看看好吗？
7: 一开始啊，其实我还有点担心。
6: 没想到您课讲得好，歌唱得更好。<笑>
8: 我想着女工们没什么文化，教她们唱唱歌，道理自然就懂了。
9: 有道理，你这个杨老师啊，我算是请对了。<笑>
10: 景瑜姐，哎，
6: 这位就是你说的杨开慧吧？
8: 对，
6: 这位是，
8: 这位也是杨老师，杨之华，是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的高材生，以后啊，二位杨老师就是同事了。
6: 你好，你好。说来也巧啊，你们俩都属牛，开会是11月的吧？
8: 对，
6: 之华呢？
11: 啊，那我是姐，我是2月的。
6: 以后你就是大羊，你是小羊，有了二位杨老师啊，我就算是有了左膀右臂了。<笑>走吧，
8: 走。

0: 行啊，兄弟！我听说永泰一役真是校长指挥的，败得一塌糊涂，都没人敢提。你这回啊，虽然撞枪口上了，
1: 求是求实，当是革命本色，会败为胜，更不是军人做派。来，再来，来！
2: 走，走，走！好，一队向右看齐，向前看，上去，停住！
3: 各位同学，现在宣布两个命令：第一个命令，免除蒋先云五班班长一职。
4: 校长找你去胡算账。
3: 第二个命令，任命你们其中的一位为第二区队队长。

0: 你怎么了？有心事，害了相思病了。
1: 相思？
0: 嗯，谁呀？自己去问问呀。
1: 怎么了？太阳先生，有情况？有什么情况呀？我先去擦黑板啊。你快告诉我，不让你擦。快说是谁？我认识吗？
0: 你别问了，快让开。
2: 他会何止认识啊？你们还经常见面呢。
0: 经常见面？我刚来上海没多久。
2: 经常见面的无非就是润之那几个朋友。快说快说，到底是哪个？
0: 是个一等一的君子。我知道了，这位一等一的君子，是不是你们上海大学那位教授呀？

0: 果然，真的爱意是藏不住的。志华，那他知道你的心意了吗？
1: 我不知道。哎，好了好了，打扫的差不多了，咱们边走边说吧。

0: 自从你来到上海大学当教务主任之后，上大气象一新，而且还成为我们党在上海的革命摇篮，连政府先生都在讲"武有黄埔，文有上大"。我已经和于右任校长商量好了，要把上海大学办成一个大炸弹，向帝国主义跟封建社会的废墟投去。
1: 你这身体啊，你可不能往自己的健康上面投炸弹。秋白啊，工作固然要抓紧，可你的个人问题也得考虑考虑。江红是个好姑娘，可惜她命苦。你回头想想，是不是从她走之后，你就把全部的精力？
0: 投入工作当中，搞到现在，经常得病，咳嗽也越发的厉害了。再这样下去，身体怎么能吃得消呢？润之啊，美好都在回忆里面，那是一种折磨。所以啊，还不如没日没夜的工作，这样心里头还能安稳一些。
1: 咱们身边啊，应该有个伴侣，最好还能是知己，像搞革命一样，是真同志。

0: 可以把你自己心中的苦闷和喜悦分享给他。每天完成工作，能有所期待的回家。
1: 这可不像你毛润之说的话啊。
0: 秋白，我可不是跟你开玩笑，这是我的切身感受。革命这条路不好走，找个同行人就没那么孤单了。

0: 这气已经眼睛里面了。芷华，我猜呢，他是没能从见红去世的伤痛中走出来，才不敢接受你的真心。这也恰好说明他是一等一的真君子。
1: 不拿感情当儿戏啊！况且近些日子，你的这位一等一先生没日没夜的在工作，有好几次我从女校回家，还看到他和润芝在讨论事情。对这种连吃饭睡觉都顾不得的人，你要多给他些时间嘛！啊，
0: 良人可遇不可求。若是对方无意吧，那也就算了；不可惜，若是双方都有意，却被现实困住。
2: 那就再去争取嘛，把你干革命的劲头拿出来，这前怕狼后怕虎的，可不像你啊。是，我是怕，我怕到头来只是给他徒增烦恼。你们也知道我的婚姻，始终都没有解决清楚。自从遇到秋白先生，我每日都陷入自责和矛盾当中，一时知道该怎么办。
0: 一时又拿不定主意。
3: 芷华姐，我知道你的婚姻是娃娃亲，是父母之命，
0: 所以我更要支持你们爱情打破世俗，打破旧感情的枷锁。你去年发表在报上的离婚问题之我见写的多好呀，男女平等，
3: 男性可以提出离婚，女性一样可以。
0: 我们是新时代的女性，抛弃旧观念，放弃旧婚姻是我们的权利。
4: 芷华，勇敢地向前走一步，去追求真幸福，寻找真爱侣，付出真行动。我们呢，会在你的身后支持你的。润芝，来，坐坐坐坐坐。这段时间一直都挺忙的吧？哎，趁热吃。
5: Thank you.

0: 郑芝啊，这两党合作在上海第四区搞党部，成立大会忙得怎么样了？
1: 我有个张龙，王鹤博正在筹备。叶子仓一直在觊觎领导权，虽说中山先生给他驳了回去，但是听说他打算暗地里起事端。
0: 我们在组织工人骨干，保证会场安全。未雨绸缪是好事，但是啊，你这个心里啊，也要能装得下风雨啊。这心越大，那等风雨来了，你才不会害怕。不瞒您说。
2: 现在很多国民党员不满两党合作，我还得跟他们共事，那我可错了。如果他们实在认不清楚两党合作的好处，那我只能认为这些人不是我们的同志。
3: 破缸则断。
2: 哎呀，你就说我这个臭脾气。 也没有资格说你。不过，你在他们内部任职，还是要收敛啊。必要的时候，那还是要退。
3: 两党合作的基础是两党的地位平等，
2: 一部长、部部长，平等从何谈起啊？
3: 实在忍无可忍，那就无需再忍。 国民党也有他们的规矩啊！你刚上来就对人家说你这也不是那也不对，那他们能愿意吗？
2: 来来，尝尝这个，这个是什么馅儿啊？哎，你用这个碟子来，拿筷子夹。那像这样啊，你学我，你看，来。
4: 那个不要了。啊，八筒，八筒啊，胖，给我头，
5: 吃。
4: 上次驳回了咱们争取第四党部领导权的事儿啊，我是越想越气，叶主任。
5: 您不也是有苦难言吗？
4: 我狠狠地扇一扇毛人之贪污威风，我就出不了这口气。
5: 什么意思啊？你说工人武力上头，总理可是有话。国共合作是大局。
4: 叶主任，我就一执行部的小职员，我哪敢忤逆上头啊？但是话说回来，我不敢。
6: 不代表其他人不敢，来，我这个表弟，上海滩混出名堂的，手底下个个人都能打。西文，来。叶主任啊，那些共产党啊，那都是小把辣子、蜡烛皮。我听我表哥说完，我都气死掉了呀！这一定要带人搞搞事情的嘛。只要你点点头。
4: 开会那天，
6: 阿拉就带人冲进去。这流氓搞事情嘛，他们也猜不到的。
4: 一统，
7: 胡了。
4: 清一色，外加暗杠。哎呦，你看我这臭手啊，又放炮了。
7: 叶主任，厉害啊！一壶就壶把大了。各位吃饭，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0: 那个背着手穿长衫那个高个子，润之，润之，来来来来来来，刚才我们在门口啊拦住了几个想混进来的流氓，但我觉得他们人一定不止这么多，应该有一些人已经混进来了。何伯，你带人控制住会场，一旦发现有异常。 立即制止！人带够了吧？
1: 我召集了三四十号工人骨干，应该没问题。
0: 待会就要开始了，张龙怎么还没到？
1: 哦，他刚才回去拿文件了，现在应该差不多在回来的路上。
0: 我去接他。

0: 麻烦让一让。
1: 没事吧？各位代表，马上就要开会了，大家都进场吧。
2: 那就算了吧，各位代表。来，润振，
1: 这怎么回事？
2: 一群流氓和打手，就是过来故意捣乱的。
1: 知不知道是什么人指使的？
2: 这还用说吗？走吧，我们也入场了。
1: 好，走吧。
3: 润之，我听回来的人说你受伤了，
4: 他们打你了，伤着没有啊？
3: 我没事儿，就是推搡了两下。
4: 一帮混蛋，这简直就是流氓行径，还谈什么国共合作？我看我们个个都成了东郭先生了。
5: 我听说是叶楚苍的人干的。
3: 我们以真心换真心，拿他们当朋友一般合作，他们却是终身之狼。
6: 放心吧，我真没事。第四区党部的成立大会，不是开得挺顺利的吗？这是挺好的结果啊。
3: 这些人本来就仇视共产党，反对国共合作，这次他们没成功，还会有下一次，不会善罢甘休的。你到底要忍到什么时候？
6: 我看，此事应该立刻汇报给仲副先生。
1: 不要，搞公运，办上大，仲副先生已经够忙的了，这种小事，还是不要叨扰他。

0: 一如兄从中央莅临执行部，真是为苦于赤化毒烟的我等兄弟送来一场及时雨啊！你是不知道，那个毛润之把执行部搅的是乌烟瘴气。
1: 我也是略有耳闻呐。此人在一大上四处点炮，唯恐天下不乱。如今，我看他是想久战雀巢。 不过楚苍兄，请放心，之前胡公赵明都太谦谦君子了，兄弟我可不会对他们客气。毛润之这帮赤化分子，好日子算是到头了。

0: 而且，最近泄露邓了、胡权、共同写了弹劾共产党案，直报总理，够那帮吃化分子喝一葫芦。来来来，
1: 这份弹劾共产党案，说我们共产党团在国民党中活动，言论行动都不忠于国民党，违意破坏党德，对于他们的发展和生存有着重大的妨碍。
2: 胡说八道！我们替他们改组，设党部，抽军校。这帮王八蛋，暗地里使绊子不说了，啊！现在脏水公然泼过来了。
3: 任长，那上海执行部现在反应如何？
2: 第四期选举风波后，明面上安静了许多。 叶楚仓整天避着我，只是给他批阅的公文，他也不管，堆积成山。而且，汪精卫、胡汉民南下广州后，国民党中央又派了两个人来上海执行部任常委。可能，上海执行部未来的形势会更加的微妙。
3: 那他们派谁过来了？
2: 一个是邵元冲。 曾经和叶楚仓在民国日报共事过，交情不浅，而且素来对我党不善。那另一个人呢？戴季陶。
4: 季陶怎么还不来？
5: 今日之内你没跟他说啊？
2: 哼，
5: 这小子，每次吃饭都要摆明示范，一桌子人就得等他。
4: 神童驾号，功归我，小子高出君位之。
5: 这种自况的事啊，虽有些自负，确实才举国人呐。季陶，我是了解的。如今咱们仨常委是一条心，拧成一股绳，执行部大局已定。来来来，
6: 君子谋时而动，顺势而为，谢老的委员恐怕要落空喽。季陶来迟。
2: 二位仁兄莫怪。哎，这个戴季陶有没有争取的可能？我听说他当年好像参加过上海共产党的筹建，
0: 连共产党宣言都是他参与出版的。
2: 可是，在国民党一大上，提出反对共产党员跨党案的，也有他一个。
0: 看来此人左右逢源，见风使舵呀。
6: 邓老、谢老远总理久矣，此时提出弹劾案，未免有些不识时务。哎，季陶兄，你岂能对前辈如此唐突啊？楚仓兄啊，听季陶把话说完嘛，啊？国共合作，国共合作，合作的可不只是中共，更是共产国际。总理的身边现在是苏联顾问。 总理的军校里是苏联教官，在此时公然和总理唱反调，除了让总理难堪之外，他还能收获些什么？难道我等兄弟就要一直这么忍气吞声，让他们骑在我们头上吗？嗯。
5: 季陶之所以来迟，只为给两位仁兄备了份薄礼。
4: 哟，日本将旗，此将旗乃是我留日时所习。甚是着迷。我们中国象棋讲究的是以和为贵，这将旗恰恰相反，一出手就要分个你死我活。
6: 有点意思啊。那以季陶兄之见，执行部一局胜负手何在啊？
5: 这将旗。 飞车绞刑和我们的车马炮大致相当，足足有10枚，然兵旗却有9枚，几乎是我们的1倍。二位看，这像不像中共在我党之中的格局啊？
0: 看上去一个个身居要职，可我们人多吗？
1: 我懂了，
3: 你这又不是打架，人多有什么用啊？哎，
1: 你看谷仓兄果然是文人吧？哼，会场如战场，有何打不得呀？
0: 以兵换官，两三个换他一个，我们也是赚的。这就叫做对子。
4: 润之啊，对于这个人啊，你还是要保持警惕啊。另外，执行部的那帮王八蛋，如果消极怠工，
5: 啊，你也不用那么拼命啊。他光明党的事儿，斟酌着办。难道还要咱们啊，求着他们接受我们的帮助吗？岂有此理！
2: 朱副先生，虽说眼下国共合作遇到了一些阻碍，但是大事向好。我依然想再努力努力，至少不要让大好的局势产生裂痕。
5: 这个湖南蛮子，那倔得很。
6: 我觉得，对于这份弹劾案，我们还是要有态度的，要让我们的广大党员
7: 组织认清，与国民党合作，究竟要以怎样的方式展开。
5: 润之啊，一会儿我口述，你执笔。给全党发一份通告，按照惯例，我们联署发出去。
2: 好。
8: 1924年7月21日，由陈独秀、毛泽东联名发出中共中央第十五号通告。通告分析了国民党右派反共排共的严重形势，指出为了革命的势力联合，需尽我们的力量忍耐与之合作；另一方面，对于非革命的右倾政策，不可隐忍，不加以纠正。
9: 上海各区国民党员同志，我受执行部叶主任之托召集此会，自赤化分子渗入我党以来，一直横生是非。他们排斥我党元老，暗插内奸，偏袒舞弊，肆意夺权。长此以往，我泱泱中华第一大党，势遭颠覆。我党危矣啊！革命危矣！
1: 诸位，德权之间恕难苟同。共产党员待人至诚，做事至勤，观念至真，永睦共睹。有党对我等鞠躬尽瘁，一清击毙，而你们却以一己视之。只怕是会让亲者痛，仇者快。
5: 李雷可算是说了句公道话。
10: 我看是有人屁股要坐歪了。
11: 是共产党进来啊，
12: 好是好，就是手里的权力太大了。
0: 妈，李雷啊，我一直把你当同志，可今天看来，你是和共产党穿一条裤子。同志们，你们看看执行部领导层、组织部秘书、文书科代主任毛泽东，共产党；组织指导干事罗章龙，共产党；宣传部秘书应代英、青年妇女部助理向景瑜，他妈的还是共产党！我已经拟好了电文啊，联名上书总理。开除跨党分子的。

0: 道不同，不相为谋。走，谁都不许走。今天有一个算一个，必须签名，否则开除出党。
1: 这等违反本党纪律、不信任中央委员会之措辞，要我签名，
2: 绝无可能。
3: 签字的都是共产党，一个都不许走！别跟他废话，他李磊一定是共产党，
1: 血口喷人，胡说八道！
3: 你作业作业。

0: 这帮右派分子太嚣张了！前天他们打了你咱们讲话的第五区常委李磊，昨天他们居然直接冲进了执行部机关，殴伤了邵仲辉先生。
1: 他们从排挤、施压，上升到暴力袭击，这次咱绝不能再忍气吞声了。
2: 仲辉先生怎么样了？
3: 没大事，但医生说了要多休息，刚睡着你就别进去了。
2: 妈的，太过分了！这就是一帮土匪！
3: 润之，你去查一查，有哪些人动的手，我带工人就查队把他们一个一个全都给抓了，
2: 好不好？别冲动，就算把人抓了，还不适合上次一样，都给放了。
1: 润之，这事是叶楚仓的人说的，你去找叶楚仓了吗？
2: 别说叶楚仓了，邵元冲、戴季陶都没有在执行部出现，
1: 我连叶家都去过了，闭门谢客。
3: 更说明他们是做贼心虚啊！现在看来，在这执行部跟他们也讨不到什么说法了。
1: 我现在就去找钟副先生，这事儿绝不能再犯了。
4: 何不？
1: 大家先冷静冷静。钟副先生的脾气，你们是晓得的，他的火气要是上来了，只会把事情搞大。两党出现裂痕，正是国民党右派希望看到的。这样吧。
4: 交给我，我来处理。那你打算怎么办？孙总理军舰，冬日三四两区部沈德全等，及少数党员秘密开会，强迫签字于致总理电文，邵力子、李磊等被殴伤，党纪扫地，若无制裁，何以立重？在，楚仓主持不力。 纪进纵容，并起明察，故执行部。

0: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咬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小声，再为我送温暖。
1: 跟我走，带你赚钱。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脱米纸，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5: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6: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四集，大猩猩出逃事件。
1: 哇，看看那个家伙。
2: 你觉得他受伤了吗？
1: 是啊，应该是。看他的眼睛，他为什么看起来那么伤心？哦，
0: 这是一只来自非洲的滴滴大猩猩。嘿，你们看，这里说它是一只雌猩猩，动物园救它的时候它已经受伤了，肯定是凶狠的猎人把它的宝宝偷夺走了。
3: 哇，太可怕了。
0: 曲奇，我想知道这里怎么会有这些东西。
3: 那个大象宝宝太可爱了。
0: 是啊，它让我想到我小时候。
1: 嘿，我觉得那个象妈妈跟王文夫有点像。
2: 什么？
0: 哦，

0: 信的。
1: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0: 不能给动物吃零食，它们吃了零食会生病的。
2: 为什么会有人这么做？
0: 这个谜团关系重大，我们必须要抓到是谁干的。
2: 王文夫、
3: 幽灵、
1: 沈杰、
4: 谭乐，
5: 我们是银河侦探。
2: 好，那我们从哪里查起？动物园太大了。
0: 我在黑猩猩的笼子里看到了相同的曲奇饼干，大象的笼子是第二个景点。我们继续朝这边走，我敢肯定能找到元凶。伙伴们，快点看看这个，
3: 有人把这个丢得到处都是。
2: 是谁干的？
0: 动物园的最后一个笼子在那边，就是说那个坏蛋肯定在那附近。
6: 来抓我呀，小猫咪，现在就来咬我，我打赌你不敢。来吧，有什么问题吗，害怕的小猫？
0: 住手。
6: 这不是那些冒牌侦探吗？
0: 我们知道你要干什么。
3: 喂，谭乐，那是什么？
0: 你在骚扰动物们，我永远不会原谅你。
6: 谁在乎你怎么想啊？
3: 哥弟，别欺负弱小。
6: 那又怎么样？你差一点就上来了，来呀，小猫咪，小猫！
0: 伙伴们，快跑呀！大家有还好吗？
2: 真是太险了，他差点抓到我们。
3: 嘿，沈杰呢？
1: 求求你，

0: 先生不要啊！
1: 孩子起来，给我让开！

0: 啊！一只黑猩猩从笼子里逃出来了，我们必须关闭所有出口。
1: 沈杰，
2: 沈杰，
3: 哼！
4: 尤妮，别担心，没事的，我们会找到他的。啊！

音速雷霆，出发！脱宝战士变形。

0: 好了，伙伴们，这次是经典的营救任务。
1: 10-4启动，我们开始吧。
2: 各小组注意，现在分配紧急任务。据报道，一只大猩猩逃跑了，发现后要抓活的。
3: 大猩猩肯定是个恶作剧。我看。

0: 好吧，大块头，我觉得该把你送回友好舒服的动物园了。好的，你想这样玩吗？
1: 我们不能让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受伤，好吗？
0: 好，其实我刚刚只是在开玩笑。好吧，快点，你看，我们都是朋友啊。你快给我回来！
1: 喂，大猩猩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0: 好吧，冷静，要保持冷静。等等，你要去哪里？
1: 我必须换到另一个车道。
0: 没问题，看我的。

0: 成功了，现在我们到了。哇，不不不不不，这一招太聪明了。
1: 也许我们需要一点帮助。
0: 不行，我要自己来。
1: 那你为啥弄成了这个样子？

0: 大猩猩，谢谢你。啊！不，不要开枪！
1: 啊，那儿有个孩子，我们现在能开枪吗？
2: 可以，准备好就开枪。
0: 等等，大猩猩没做错什么。

0: 我们必须要接住大猩猩，马上！
1: 音速雷霆，音速冲击。

0: 好了，各位，我们又办了个案子。哇，看呀，他在那儿呢。
1: 他看上去好开心，这也太好了。
2: 太感谢你了，我的新朋友。
3: 再见。

0: 家看，我的快递到了。噔噔，
1: 今天买了什么？
2: 哇，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3: 还有挂件公仔。
0: 大家看，还有我的罐装盲盒。
4: 这么好玩，我也要。
5: 自己上网买的，搜索喜羊羊
4: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0: 矫枉过正。
2: 好漂亮的花海呀。
6: 这朵花我没见过，不要采。书上没有记载这种植物，不要去碰。鲜艳的蘑菇大多有毒，不要吃。
5: 这也不让碰，那也不让碰。
0: 我好饿。
7: 吃的。
5: 村长才不会让我们吃呢。
6: 这色泽，这模样，一定是白蘑菇，大家放心吃吧。
8: 太好了。
0: 吃吗？怎么我们全拉肚子了？
6: 跟书上说的不一样啊。
5: 因为这是
0: 新世界。

为什么？为什么毒蘑菇的记录中没有这个呢？哎呀，哎呀，这是阮绵绵村长的格言。 一个成功的科学家，除了知识渊博，还要保持一颗勇于尝试的心。勇于尝试的心。

0: 走，我们去尝试新东西。村长变得好奇怪呀！我们听村长说的就好了，说不定村长就会恢复原样了。嗯，嘿嘿嘿嘿嘿嘿。啊！哇，这花长得好特别呀！
1: 村长，它看起来好危险。谁说的？
0: 你看到了吗？安全的。嗯。啊！哎！哎！哎！哎！安全。哈哈哈哈哈！啊！
2: 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想不到长新的感觉这么痛快呀！
3: 村长，我们好累，能不能回去啊？长新路上肯定是艰苦的，大家一定要克服困难，坚持下去。
1: 这么危险的地方，这么安全的酒店，小羊们一定会在这里扎营的。到时候种子和羊就都是我的喽！避风酒店，啊，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0: 我们转入那个山洞里面扎营。村长，在山洞扎营真的好吗？
1: 那里好可怕呀！
4: 看上去一点也不安全。
0: 不尝试怎么知道呢？大家出发吧。
3: 难道他们看穿了我的计划了？

0: 保护你。懒羊羊，你怎么了？
1: 脚。
2: 这只是根枯枝，这里没什么可怕的。
1: 村长，
3: 村长，村长，哎呦！
1: 我们还是回刚才的蜜蜂酒店吧。
2: 我们是知识的探索者，怎么可以退缩呢？想想我们伟大的前辈。航海洋敢于出海，才发现了新大陆。神医羊敢于尝百草，才找到了救命药草。
4: 可是书上说，航海洋最后一次出海后下落不明，神医羊吃错药拉了两年肚子。
5: 是。
6: 水。
7: 床。
8: 我的洞穴，
9: 小马哥。

0: 这里简直是探索者的乐园呐！我设计的办公室还不错吧？大家千万别碰，这个草是整个建筑的中枢所在，这些柱子的养分就是靠它维持的。要是它被摘掉，
1: 村长，你闯祸了，这草不能摘。什么？村长，快跑啊！
2: 都是我不好，是我害了大家。村长。
3: 村长，这里，哎呀！没想到我会偷袭吧？怎么回事啊？
0: 雷霆后。

0: 快启动彩虹护照。现在我们终于安全了。啊！
1: 我也有天狼号。
2: 小马哥，对不起，都是因为我，你设计的洞穴才啊。
0: 谢谢您，要不是您，我还没意识到自己的设计原来这么差，我还是老老实实去送快递吧。村长，我发现了这个。
2: 另一张软绵绵的格言。软绵绵村长说的对呀，我们不应该被失败影响前进的决心，我们继续前进吧。
3: 这是软绵绵村长写的信吗？这字好像在哪儿见过。
0: 这张是我写的。
4: 喜羊羊，你太聪明了。
0: 是时候要出发了。
5: 我一定会回来的。

0: 这次看你们怎么逃。
1: 快掉头！
2: 看我的！
3: 喜羊羊，你的驾驶技术太厉害了！
2: 我驾驶的雷霆号就像自己跑步一样轻松，现在已经没有我跑不过的地方了。
0: 这些青苔有点特别呀，嗯，这些青苔特别滑，大家千万别乱跑，否则会越滑越远的。大家快检查和修理自己的火车吧。
4: 是。
2: 我连水珠也能看过去，才不会害怕这些青苔呢。

0: 红红，你没事吧？
1: 没事，就是脚有点痛。
0: 哎呀，怎么办呢？
1: 没事，反正这双鞋我不怎么满意。
0: 啊？
1: 我要再买另外一双。
0: 这双鞋你不是才刚买的吗？怎么现在又要买新的了？
1: 家里这么多青苔，很滑的，我要多买几双防滑的鞋才行。
0: 儿子，小心呐！
1: 我也要滑青苔。
0: 那爸爸教你吧。
1: 啊！

说起华清台啊，你老爸我可算是天下第一了。这块青苔很有喜洋洋的感觉啊。小心点儿，还是老爸教你怎么滑吧。

0: 家的车都修好了。
1: 哎呀！

0: 太滑了，根本过不去啊！
1: 别急，我们去找村长，他肯定有办法的。
2: 村长，青苔太滑了，火车很难向前走。
3: 这些青苔必须要猛烈的阳光才能让它们停止生长，可惜这里都看不到阳光啊。你们去找喜羊羊，让他开着雷霆号用最大功率带我们冲过去。哎呀，太多青苔了。
1: 啊，奇怪，喜羊羊去哪儿了？
0: 喜羊羊哥哥怎么来了？
4: 喜羊羊哥哥来探望我们了，看到我儿子的份上，我就先不把你关起来。
0: 你就不怕我逃跑吗？
4: 你倒是跑啊。

0: 只要你不在，要拿能量种子那就容易多了。
1: 爸爸，快教我画青苔。
0: 我这就来。儿子，等等，待会儿我再好好的对付你。
1: 到处都是这些青苔，我要怎么样逃出去呢？
0: 要学滑青苔啊，首先是要把它当成是滑冰，它的原理跟滑冰是差不多的。
1: 有了，我也跟着学不就可以了吗？
0: 滑青苔的时候啊，双脚不是像走路那样，而是要左右移动。左右左右，一步一步的滑，转弯也是非常需要注意技巧的。看好了，帅吧。
1: 太棒了。

0: 没想到聪明的喜羊羊竟然不会滑青苔。来，儿子，我们继续。
1: 爸爸，为什么喜羊羊哥哥不过来跟我们一起学？
0: 因为他喜欢我们家的客厅，要待在那里做客呢。
1: 可他不在客厅啊。
2: 喜羊羊，
0: 儿子，爸爸一会儿再教你。

0: 没想到让喜羊羊跑了，却让我遇到了更多的羊。
1: 怎么办？
2: 赶紧跑啊！
3: 住手！
0: 连青苔也不会滑，怎么可能驾驶好火车呢？
4: 他们不会，我会。
3: 喜羊羊。
4: 合体，威力无比！
0: 想跑没那么容易。这次绝不会放过你们。
5: 灰太狼，怎么办？车里都是青苔。
0: 喜羊羊，我会捉住你的。
4: 哈哈，你先照顾好你自己吧。

0: 我想起来了，只要晒太阳，青苔就会枯萎。终于有好事发生了，
1: 这算哪门子的好事？我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哭鱼以为无下水，大蛇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深部水雾紧张，抱吸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阿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龙峰非遗图书馆夏令营开营，120名儿童参加安海前浦村前锋书院暑期少儿公益成长营，少年读书郎节气特辑《大暑命下去》。Hello，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彩虹桥，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晴姐姐。一到暑假就头痛，孩子在家沉溺电子产品，作业一拖再拖，没人看管。今年七月，惠于安海镇的龙峰非遗图书馆联合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打造专属夏令营，分准2到3年段、准4到6年段两大班级，60名小学生将在16天的时间里，开启一段阅读加非遗加素养的夏日成长之旅。
1: 14号是龙峰非遗图书馆夏令开营的首日，经过简短的开营仪式后，两个班共60名营员在老师的引导下，分别开启了夏令营的第一堂课，有趣味数学、自然科普、阅读思维等课程。营员们说，这样的夏令营太有趣了，
2: 觉得很好，我学到了数字是印度人发明的。学到了，之前的零都是一个小点，收获是我在这里可以看很多有趣的书，还可以借书回去看嘛，
3: 可以在这里写作业，有许多老师在这里辅导你作业，我们可以在这里做手工。文化知识、数学、书法，还有语文的那个阅读。
1: 据了解，本次夏令营的授课团队由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生为主，夏令营为期16天。
4: 扎根于福建本地嘛，因为我们的学校是福建师范大学，未来也会给福建本地输送一批优质的学生。我们的课程主要是包含主科科目语数外，还有一些特色科目，比如说手工课，还有趣味的体育课，还有一些小的实验课、音乐课之类的。
1: 据了解，龙峰非遗图书馆是晋江首个以非遗文化为特色的乡村微分馆，由乡贤曾华厂捐资70万元，带动村民共同捐赠的公益图书馆。2024年初正式纳入晋江市图书馆总分管体系。自建馆以来，这里已举办近100场阅读推广活动，汇集村民超过2000人次。寒暑假学习营、科技营已连续举办多期。

0: 十三号上午，安海镇前浦村前锋书院暑期少儿公益成长营开营。成长营不仅助力家长解决暑期看护难问题，还通过精心设计的课程和活动，激发孩子们的学习兴趣。这也是安海前浦村连续5年举行暑期少儿公益成长营。
1: 开营仪式上，每位营员领到了一个科学实验箱和一根棒棒糖。随后，在古香古色的前锋书院，营员们开始了当天的第一堂课。有的营员上了美术课，有的营员则做起了暑假作业。对于部分营员来说，他们已经参加了多次成长营，收获不少。
2: 没有，就是报了志愿，只报了作业辅导，英语还有作业辅导了，写作业速度会变快。
3: 书法之前的字比较丑，然后现在比较好看了。不会游泳，然后他会慢慢教。现在是会游泳了。
0: 今年安海镇前浦村前锋书院暑期少儿公益成长营共设有作业辅导、英语、美术、游泳、篮球、书法等课程。

0: 120名儿童报名参加，来自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一善书院开展支教活动。
1: 今年是善美支教团来到安海前浦村前锋书院支教的第5个年头。今年暑假，我们依旧组织了大学生志愿者来到村里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暑期志愿服务活动，免费为村里的孩子们做课业辅导、安全教育、红色宣讲和美育兴趣课堂等。
0: 据了解，该暑期少儿公益成长营由前浦村教育发展促进会主办，参与的学生无需承担任何费用。成长营既帮助家长解决假期看护难问题，更通过精心设计的课程和活动，激发孩子们的学习兴趣，培养综合素质，促进全面发展，受到广大学生和家长的欢迎。

蝉鸣春林，和风送香。本期少年读书郎，我们一同走进大暑，这个夏季最后也最炙热的节气。在这里，我们一起触摸那份藏在暑气里的生活诗意，寻找夏天的乐趣。

家好，我是彩虹桥校园小主播陈欣。夏天最炎热、最滚烫的节气来了，它就是大暑。很久很久以前，古人观察天气，观察太阳，定下了神奇的24节气。暑就是炎热的意思，小暑只是刚刚变热，而大暑是一年当中热到最极致、最旺盛的时候。大暑是夏天最后一个节气，也是一年当中万物长得最茂盛的时节。

0: 们的天空特别好看。大暑的午后，走在绿树成荫的武甸市古巷里，听阵阵蝉鸣，吹徐徐晚风，不用空调也一样能清凉一下。这么炎热的大暑，我们泉州当然也有自己的解暑神器，那就是人人都爱喝的四果汤。晶莹的石花糕，软软的芋圆，甜甜的红豆，糯糯的薏米，满满一大碗，冰冰凉凉，清甜爽口，一口下去，所有的闷热全部消失不见。暑的热不是烦躁的热，是生机勃勃、万物生长的热。炎炎大暑，盛夏正好，让我们迎着热烈阳光，元气满满，向阳成长。
1: 今天的藏桥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大家想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是了解藏桥校园小主播站的详情，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下期同时间再见，拜拜。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0: 这一杯不错，银针可以备了，那个银针的水色了。
1: 银针水色已经偏黄了。
0: 对呀、啊，那么黄了，还不能备。
1: 这杯是刚下架的，
2: 啊，
1: 刚下架。
0: 这应该可以烘的，这个茶也可以烘的。这个有花香。
1: 这两个都不错，
0: 这银针的味比较淡薄，滋味很薄，没味道哈、哦。滋味吧薄，这个有内容的，这个就好了。
1: 这个是带动的呢，这个是带动的，是不是？
0: 这很好啊，这老树了的。
1: 这个花香有嘞。这一杯有花香，
0: 这老是也没一点点，我们都没开采呀、啊，去哪里呀、啊？你就
1: 它、这个、
0: 你就长在那个
1: 茶叶旁边、啊、特别甜，
0: 我知道，长在茶叶旁边的那个、啊。
1: 这一杯特别甜，嗯，哇，这杯的这个汤的香，汤香，
0: 槟榔的香，槟榔甜。槟榔甜，这个也很好。
1: 嗯，25号，好的，差不多这个可以烘了。
0: 液体难的很快。

这可以，这黄色的这个可以。你熬到这样，后面一定要最后温度给它加起来。

0: 做这个白茶，特别是我们这个白毫银针，我们都要求这个尾雕要充足。那么尾雕下架之后呢，我们就是像银针啊，像这个高档呢，我们都要求用这个传统的工艺，这贝笼来烘焙。就是至少像我们这个一倍的茶叶，我们差不多5斤，我们都要求要24个小时。那么我们对这个温度的要求呢，也是在45度这个左右。你看我们这个虽然底下有炭火，但是我们这炭火用草木灰这个掩盖起来之后，我们这个焙笼这个茶叶这里的温度呢，差不多也就45度左右。就是以长时间的这种的低温烘焙，作为保持我们茶叶的天然品质。低温烘焙这个环节呢，首先它的作用呢，就是确保它的这个水分要干，就是还有呢，整个这种长时间的这个烘焙呢，让这个茶叶烘焙要透，就是因为银针，你看这个一根的银针，它很回转，就是经常我们会外面看过去很干，但是里面呢，这个水分还是会有，那么我们通过长时间的这个文火。然后呢，把它烘，把水分烘，它才会透。这个茶叶烘焙要透，那水分干，那么这个茶叶呢，就本身有利于我们后期的存储的这个要求。每一这个焙笼啊，这个茶这一批茶叶做下来之后，然后呢，我们会一个进行水分的检测。那么传统来说呢，我们一般来说会拿这个茶叶，我们要拿来这个用，就是说用手，然后呢，要把它戳开。戳开它能够变成粉末，就是你不能碎，碎还达不到，它就变成粉，那么它才能达到这个，我们讲就是说传统我们去判定它这个能达到主干。出来之后，你看它这个茶叶就特别粗，叫色彩选别机，剪一些蜡叶、老叶。和灰茶类加在，比如说，你看我们这里面这些东西，
1: 哦，
0: 这些东西，你看这个东西，然后它这个分笋机呀，它有两，你看它这个梗，就是比较重的东西，然后还有比较轻的，这个。如果是放在这里面，那人工剪，你剪半死哦，是不是？你看这个就是它，通过分笋机，它是比较重的，还有呢，那个是比较轻的，就轻声把它处理掉。那这个是正声的，正声，然后里面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灰茶类接待物啊，松毛啊，树枝啊，然后通过这个流水线，再通过目视检测，目视检测检出来，这个是比较慢的传送带吧。然后它在这个地方呢，它已经有一些纤维啊、毛花，你看，就已经先拈走了，拈走，然后这个是很慢的这个传送带。

0: 月要来，这个还可以。
1: 然后现在流水线基本上剪的全部都正成品，上面剪的都是副厂，就是我们特选的静电出来的，已经含杂质比较多的在流水线上，它不容易剪干。
0: 这个剪一次就会干净。

0: 怀胎有一句话叫一年茶三年药七年宝，是不是产地正宗的，等级标准的，年份正宗的，那就是带白茶的价值。存在家里越久越好喝越有价值，它是靠岁月洗礼，时光积淀，要靠这个时间来造就它的价值，所以说它必须有身份证。茶是需要品的，特别是白茶，这种清纯素雅的味道，不经意的时候你说它没味道，但是你细细的品它，越品越有味，才能品出它的真味。品茶、品味、品人生，多好啊！这中国茶不但要品它的味，还要品它的人生。喝茶不但有物质层面的健康的享受，更有精神的美好。
1: 当孩子们独处时，危险却可能近在咫尺，
2: 小到一个开关一个插座稍有不慎就极易引发触电火灾等事故。
3: 我们要告诉孩子们用火用电时该小心什么，
2: 多敲一遍安全警钟就会少一点惨痛教训。保护儿童，
1: 保护儿童，
2: 保护儿童，
4: 保护儿童，
5: 我们正在行动。
6: 隐患可能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7: 停停停停停！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登高车上掉下来的？
6: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不易引起警觉的异味。
8: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6: 它可能是悄然泄露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隐匿在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9: 你好，你好，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10: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11: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12: 一定要按规定检查瓦斯，注意安全。
13: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必须要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14: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15: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16: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在生命绳上，不要系在其他地方。
17: 嗯，好的好的。
18: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6: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9: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 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烟火人间。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录像
17: 的时候了，
4: 名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0: 爱检测啊，你知道哪里可以检测艾滋病吗？
21: 嗯，当然，全国各地有很多能够检测艾滋病的专业机构，例如各地疾控中心自愿咨询检测门诊。哎，提醒一下，在疾控中心是可以获得免费保密专业咨询和心理支持服务的，还有县级以上医院、妇幼保健机构和大部分的基层医疗机构，很多参与艾滋病防治的社会组织都可以提供检测咨询服务哦。
20: 这些机构在哪儿可以查到呢？
21: 可以登录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官网，所有检测机构的名录都可以查到。还有，我们也在推动一些高校设立自助尿液采集服务包售卖机，可以自行购买，按说明取样，投入机上的回收箱就可以了。服务包上有查询网址，在网上就可以查询结果了，是匿名的哟。
22: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23: 我们拿这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24: 怎么回事？
25: 税不会有影响的，
26: 不会有
25: 少纳一点税，
26: 不会
25: 有影响的，
26: 不会有
25: 影响的。
27: 这路也太难开了，政府怎么都不休息。
28: 工资没涨多少，物价倒是
27: 最近工程都减少了，全国
28: 我们不是了，医药好贵。
27: 今天公司正在为一家
28: 我们这里没有学校，
29: 财政都没钱了，拿什么补贴？
30: 停下，停下，我错了。
28: 医药好贵。
30: 这是账本。
31: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0: 晋江财经报道，今天关注石交会激活产业全链条发展新动能，新品直播智能制造齐发力，常态内衣制造工厂织就出海新优势。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晋江财经报道，我是梁琪。7月20号到22号，第十届海峡两岸食品交易会暨第十三届闽台泉州食品交易会在晋江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作为沉淀多年的食品行业专业展会，今年食交会以聚全球好货做世界生意为主题，汇聚食品生产、智能装备、原辅材料等全产业链企业，多款大健康创新产品集中首发，线上线下融合开拓市场，展现食品产业发展新动能。顽皮兔食品一直专注于果冻产品的开发生产，已连续十余届参展晋江食交会，今年公司再次带来了多款创新产品亮相展会。眼前这款电解质冰沙果冻，在原有菊若果冻产品实现形态创新的基础上，做到了一品两吃。
1: 它添加了很多的果浆果冻，在常温状态下，吃起来这个果香味特别足。那如果冷冻之后呢，这个产品就会变成一款冰沙。吃起来就是有沙沙的口感，而且这个产品里面又添加了这个电解质，特别是在夏天运动或者是流汗之后，又解暑又解渴，而且还能迅速补充电解质。而且这款产品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零添加、零脂肪、零色素、零防腐剂，产品是比较健康的。这样
0: 瞄准大健康赛道，顽皮兔食品吸引了不少客商走进公司展区看产品、谈合作，并现场达成了意向订单协议。
1: 现在这个晋江食交会，感觉已经形成了一个品牌效应，很多外地的这个客户，甚至包括北方的很多客户都会专程过来参观这个展会，也有包括海外的客户也有来过来参观。今天早上刚接待一个韩国的客户啊，对我们这个电解质冰沙活动就非常感兴趣，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也达成这个协议的客户也比较多。
0: 无独有偶，来自安徽的这家食品企业今年也聚焦大健康赛道，推出了系列药食同源新产品，颠覆巧克力厂家的传统定位。
2: 我们工厂其实的主要是做巧克力为主的，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开始多元化发展，现在也是推出了一款这种拉丝奶酥的这款药食同源的玫瑰花奶酥，保质期呢它只有120天，它是没有添加任何食品添加剂的食品，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方面想到去迎合大众的口味。
0: 雅克作为深耕行业33年的晋江食品头部企业，近年来也持续深耕大健康赛道。此次食交会，公司着重推广了全国首创首发单品梅抱抱，这是融合糖果和蜜饯优点的新品，不含防腐剂，零反式脂肪酸，精准契合当下消费者好吃更健康的需求。为了让展览效果最大化，雅克除了依托食交会沉淀的海量客商资源外，还将官方直播间搬到展会现场，打造场景化直播招商新模式。
3: 也不是全国所有的经销商都有时间过来，那通过我们线上的直播间也能实施一个招商的一个转化。在我们直播间，因为融合整个的场景，就是大的展会，就是它的话题度跟热度都是比较高。
0: 事实上，雅克的做法并非个例，此次食交会现场很多展位前均可见直播场景，大家纷纷以热闹的展会实景为直播背景，直观展现品牌热度，有效拉高直播间场观与流量，并实现较高的转化率。
3: 从成交率来讲，我们当天直播间的成交率基本上都是非展会期间应该都有3到5倍的提升。第二个呢，就通过展会，我们每次也能额外的收获一些经销商的客户在。
0: 食品企业在产品推陈出新的同时，对更高效、更稳定的智能设备需求也不断增加。此次食交会供应链

0: 专题展区里有近半的参展企业为食品机械企业，他们均带来了针对行业需求研发的最新设备。
1: 今年我们带来的

0: 降本增效，抢占市场先机。
1: 社交会我们每一年都会来的，对，这是个很好的平台，每一年都有不同的新的客户的一些机遇，同时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种高速设备能给晋江的这些食品生产企业，乃至全国各地的食品生产企业带来更快更高效的一些机遇。
0: 从新品直播到智能装备，全国食品企业汇聚晋江，借助食交会平台释放出了行业新活力。三天的展会吸引了近8万名客商到场采购，涵盖俄罗斯、马来西亚、中东等超50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客商。在当前食品市场竞争加剧的大环境下，高效对接共享产业新机遇。

0: 在晋江深沪镇，一台缝纫机踏出了一个500亿的产业版图。这里的内衣产量占全球的20%，平均每天有超1000万件内衣从这里发往世界各地。今天的数字晋江链动未来系列报道，我们走进长泰服装织造公司，看看企业如何用一场从一根纱线到一件内衣成品的全链条数字化变革，赢得海外客户的订单。走进长泰生产车间，处处可见以 5G 专网、天翼云、AI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覆盖研发设计、生产流程、运营管理等多个环节的智能化应用场景。在纱线织造车间，28台针织大圆机正在高速运转。与传统机台不同的是，这些大圆机都接入了 AI 视觉检测系统。
1: 这个就是一个那个连接，它就抓取到了，它就会自动预警跟停下来。这个就是抓取到了它的地面瑕疵，于是它就是第一时间会停下来，然后等待人员的去检测跟维修。以前传统模式下的话，当人为去发现这个断针的时候，可能已经2米到5米的长度了。那这个 AI 编织编剪，它能够控制在5公分之内，就极大的降低我们的损耗成本。
0: 借助 AI 编织编剪，能及时发现瑕疵，从源头上确保纱线高质量完成，生产效率也得到了极大提升。
1: 我们原本的话就是一个人他能够看3台机台，那现在的话一个人能看到5台机台，所以整体的效率是提升了蛮多的。
2: 大概比例是多少呢？
1: 大概比例的话有30%这样子。
0: 长泰服装织造 5G 智慧工厂项目是福建省内衣短裤细分行业中首个使用 5G 联网实现数字化转型改造的项目。现在除了升级针织大圆机外，还在43台高速织带机、8条智能裁剪生产线、13台自动接待机、300台缝纫机等生产设备上都布设了基于 5G 专网的数据采集、基于订单的原材料、半成品、成品条码化和数字化管理等系统。
1: 这个就是我们织带环节的智能看板，它是跟我们的 MES 系统是打通的，所以我们能够很清晰地知道我们下的织带厂的每一个订单它到了什么样状态，甚至我们通过算法可以知道它还有多久的下线时间，并且这个下线时间是精确到以分钟为单位的。
0: 在企业生产中，传统的绩效管理方式主要依赖人工操作和纸质记录，信息传递不及时、不准确，导致管理决策缺乏科学依据，管理效率低下，无法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和生产节奏。现在通过借助可视数字化的数据采集，绩效管理也更加透明。
1: 我们通过这个可视数字化的升级，那也是能够体现工人的整个排行，通过绩效作为考核进行嘉奖，那也提高了工人的积极性。
0: 长泰通过 5G 与物联网实现了生产透明化与质量可追溯柔性生产，更好地响应小单快返订单。在研发设计端导入 AI 设计，对于海外客户最快48小时内就能完成打板报价，几天内寄出成品样衣。智能化让长泰的竞争优势进一步放大，近年来成为众多海外品牌指定代工厂，合作品牌遍及欧美、中东、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1: 我们的现场每个生产环节都通过了物联网

0: 还有云技术的加持，运行所有的数据互通。那现在我们的车间是实现了一针一线可追溯化、透明化、可视的一个模式。那么较传统的模式下，我们整体的产能提高了30%，综合优品率提高了20%，以及说我们综合的碳排放是降低了45%。
1: 从近30年的外贸代工到全省首家 5G 内衣智慧工厂，从90%依赖欧美市场到一带一路全面开花，接下来常态还将持续完善智能化升级，让内衣产品实现质变出海。
0: 我们一直认为说数字化它只是基础，应该先是数字化再是智能化。那么未来的话，我们也会积极的引入 AI 的智能算法，从经验判断到自主的算法辅助分析，那么实现排产优化、质量自主预警，以及说能耗动态调控等绿色场景。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晋江财经报道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们，再见。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少数字大健康，吸烟有害。

0: 老婆子，你是不是把我的打火机藏起来了？
1: 你还想抽烟？医生都说了，我会得这个慢阻肺，就是因为天天吸入你抽烟的那个烟气。
0: 哎呀，那都是医生吓唬人了，我抽烟这么多年也没有得什么肺病，你这个肯定是因为别的原因。好了好了，我不抽就是了。

0: 大爷，你持续咳嗽是因为患有慢性阻塞性肺，这烟可是不能再抽了。
1: 是吧？之前跟他说了多少次了，就是不听。我也得了这个病，就是因为老天从他那里吸入二手烟。
2: 哎呀，这不是这么多年吸烟都没啥事儿吗？
0: 大爷，香烟中可是含有上百种有毒成分，像这个砷就是古代讲的砒霜的元素之一，还有尼古丁、甲醛、汞、铝等等，其中这个铝还会导致老年痴呆。不论是自己吸烟还是吸入二手烟，都有可能导致肺癌、冠心病、脑卒中等疾病，而且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
1: 哎呀，这就是在吸毒药呀。老头子，你这次必须得把烟戒掉了。
2: 哎呀，不吸了不吸了，这回真不吸了。
3: 康康等会就放学了，我刚好去接他。老李呀、不然你就先回去吧。
2: 没事，时间还早呢，我陪你等等。我跟你说呀，我最近开始戒烟了。
3: 这是好事呀，不过戒烟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啊。
2: 爱拼才会赢嘛，就是不容易的事情做起了才有收获。好想吸口烟的。不行，我可是在戒烟。可是吸一口应该也没事吧，这戒烟也得一点一点来嘛。

0: 李爷爷好。
1: 康康好呀。
0: 李爷爷，我们老师说过，任何人都不可以在学校里面和学校周围吸烟的。
2: 是呀，这个可是有明文规定的。而且老李，你刚才不是说开始戒烟了吗？
3: 这不是我抄的。你说这人是不是不道德？怎么可以在有孩子的地方吸烟啊？真是的。
4: 老头子，你这都买了什么呀？
3: 这些都是戒烟的东西啊。我跟你说，我一定要把这烟给戒了。我当年好歹是厂子里的一把手，我就不信啊，我连戒烟这事儿都做不好，你也得监督上我。
4: 那你也别自己瞎倒腾呀，不如问问小陈医生，看看他有什么建议。
3: 对对对，我得问问他。
5: 李大爷，有什么事情吗？
3: 小陈医生啊，我最近在戒烟，想向你咨询一下，有没有好的法子呀？
5: 您本人有坚定的戒烟意愿，就是成功戒烟的基础了。刚好社区后天有一场戒烟交流活动，您可以过来参加。除此之外，您平常要注意丢掉所有的香烟、打火机、烟灰缸，避免到平常习惯吸烟的场所。
0: 小数字大健康课堂开课了，我们来看看今天又有哪些重要数字。第一组是7069，烟草中的烟雾中含有7000余种化学成分，其中至少69种能够致癌。第二组是7.4亿，我国约有7.4亿不吸烟的人遭受二手烟的危害。最后一组是10年，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总而言之，吸烟是一件害己又害人的事情，千万不要吸烟哦。
6: 就提到我儿子会被影响了，在上面战场上会被影响。

0: 春花，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1: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0: 天地间，每一瞬间都有告别与重逢，
1: 都在辞旧和迎新。时间里的福，因万物自由而欢喜，
0: 以生生不息而无畏。
2: 回来了。
1: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0: 是自然的礼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3: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半城烟火，半城仙。这里是宋元中国海丝琼州，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被网民戏称众神人间办事处。其实老百姓所有的拜拜只为祈求平安，不待祭。
2: 这金子堆得比小老儿的神像还高，全部点着了，本仙也得照样。
3: 香烛蓝石手，火花

0: 此处称马冲能之县，怎乱似密县湖，叫成团，若是火起来，叫我如何护佑平安？
1: 滋啦电线一串大，规范充电保平安。
2: 此路乃安全通道，怎可在此对峙？

0: 通道不堆障碍物，安全出口不锁闭。
1: 动火不报备，防护不周全，恐招祝融之灾。嗨。消防队员们速来，此地火患隐现，况前来消弭祸端，护佑百姓。
2: 纵火先审兵，防护措施做到位。
3: 坐享平安无代志，
1: 防火细节要谨记，
4: 祝神护佑千万里，自守安全才是理。
5: 河，九曲黄河奔腾如海，贯通历史血脉，孕育文明千载。河，何为华夏？山从何来？是精美绝伦的陶与瓷，是余音绕梁的磬与笛。河，黄河之美，美在和合。中民族在它的臂弯里融合共生，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河海交汇，礼出东方，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黄河文化。
6: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7: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6: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9: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0: 好的。
11: 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9: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11: 好的。
12: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13: 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

0: 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
0: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从灾后重建到蓄力振兴，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1: 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打击，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7月2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形势，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外贸含锌量、含绿量、含质量持续攀升，国际竞争优势不断增强，推动新时代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2: 上海港上半年集装箱吞吐量稳居全球第一，日均超6000辆新能源汽车从这里发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货物中，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机电产品撑起了近70%的货值。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是习近平总书记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安排。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提出，要加快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培育竞争新优势，拓展外贸发展空间，积极扩大进口。面对加速重构的国际经贸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不断为贸易强国建设锚定清晰路径。他指出，要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积极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贸易强国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外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与科学指引。当前，我国外贸发展质效稳步提升，依托先进技术赋能与完备产业链供应链配套优势，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稳步攀升。同时，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积极扩大进口，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
2: 这条曲线清晰地勾勒出结构转型的轨迹，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机电产品出口占比在去年首次突破60%后，今年1至6月这一占比提升至63.5%。在国家级船舶出口基地江苏泰州，全球最大级别双燃料集装箱船、超大型绿色邮轮等一艘艘融合绿色动力、高效装载与智能监控的外贸船舶接连交付。今年1至6月，新接外贸船舶订单同比增长超70%。传统制造业基地汕头上半年打通了高附加值数字服务形式的出海通道，海外用户可以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日均磁源调用量已从4月底的1亿攀升至100亿级别。
4: 结合中国新的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2: 如今，我国已经成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主要出口国，更多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服务贸易新优势加速形成。上半年，我国外贸朋友圈越来越大，多元化市场持续夯实，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规模占整体外贸的比重超过一半，东盟稳居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对欧盟、拉美、非洲等地区进出口增速都在2位数以上。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零关税举措实施后的5月和6月，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近20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3.5%。湖北花湖机场联合非洲最大的航空公司开通定制化包机服务，让非洲的特色产品快速直达中国市场。
5: 零关税为非洲发展创造了重要机遇，这是互利共赢的典范，非洲大陆受益匪浅。
2: 上半年，我国进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比出口高8.7个百分点。上半年，我国自151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实现增长，中国大市场持续成为世界大机遇。15-5期间，我国将继续优化升级货物贸易，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以贸易强国建设的坚实步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强支撑，与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

0: 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2: 企业数字化转型不断推进，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再加上大规模设备更新以及针对高技术企业的相关财税金融的支持，都有助于支撑我国工业企业效益的持续向好。
1: 在算力需求大幅增长的带动下，上半年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其中，与服务器有关的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均实现大幅增长。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在上半年也实现了快速增长，在铜、铝等有色金属产品需求向好等因素推动下，今年上半年有色行业利润增长99.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个百分点。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残疾人事业加快补上短板、推进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发布会上，中国残联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
4: 规划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持续深化无障碍环境共建共享，着力提升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质量。同时，加快助残科技成果场景转化，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让残疾人民生保障更稳定，助残服务更有温度。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7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3: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7.8级强烈地震，百年工业城市瞬间被夷为平地。50年来，唐山从满目疮痍崛起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1: 在河钢集团唐钢公司的生产车间，自主研发的智能炼钢系统可以实时监测钢铁生产的4000多个关键节点数据，精准适配每一笔订单需求。如今这里可以生产300多个品种钢，涵盖高强汽车板、高档家电板等多个领域。钢铁曾是唐山当年灾后重建最急需的硬物资，也是这座城市经济发展的坚实支撑。从当年震后28天炼出第1炉制气钢，到现在钢铁产业已经

0: 成万亿级规模。今天的唐山正加快打造国家级钢铁清洁生产示范基地，推动钢铁行业由原料向材料，制造向服务转型升级。渤海之滨，潮涌千帆，这片震后只剩荒芜滩涂的海岸已蜕变为现代化港口唐山港。在曹妃甸港区，码头三期扩建工程正加紧建设，完工后港区将能同时停靠两艘40万吨级巨轮。今天的唐山港集装箱内外贸航线已通达全球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262个港口，能源、建材、外贸货物在这里实现高效中转集散。从一片废墟到花园城市，今天的唐山民生福祉持续增强。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轨道上的京津冀更加便捷。实施改造老旧小区1235个，建成省级河北乡村1282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人们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锚定努力建成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窗口城市，环渤海地区新型工业化基地，首都经济圈重要支点目标，唐山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在这里，焊接机器人产业规模位居全国第一，三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集聚城市，累计转化京津科技成果450多项，每年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超100亿元，一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开放包容的现代化海滨城市正拔节生长。
1: 红霞给多地带来风雨影响，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0: 受红霞影响，广东多地出现降雨天气。今天凌晨，在梅州市五华县华阳镇小拔村，因河水漫溢，低洼区域民居被积水围困，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逐一转移受困群众。
2: 来，宝宝，
3: 宝宝，
4: 我拿一个给，
5: 我去拿个伞，你们可以撑。
4: 好的，好的，
5: 这里有伞，这里有伞，
4: 这里有伞。
5: 好的，好的。
0: 在揭阳市惠来县龙江镇，河水水位上涨，一度出现漫堤风险，当地连夜组织人员装填沙袋，加固薄弱堤段。珠海金湾区今天降下暴雨，相关部门在辖区重点及低洼路段安排抽水泵车，及时进行抽排作业。红霞一路北上，影响内陆多地。江西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萍乡、吉安、赣州等地局地累计降雨量超200毫米。赣州全市已提前转移12000多人，同时在重点乡镇、高风险片区前置驻守抢险人员和配齐救援装备。应对降雨带来的来水增加，张江上游水利工程上游江水库和赣江中游的太和杭甸枢纽水库启动泄洪作业，提前降低水位，为防洪预留空间。湖南郴州对山洪灾害危险区、沿河低洼地带等高风险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目前已转移4万多人。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红霞残余云系仍将持续给华南到江汉、黄淮西部等地带来强降雨，需加强防范山洪、内涝等次生灾害，谨慎前往山区、河流等灾害易发区域。
6: 这个暑期，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热映，凭借真挚的情感收获广泛好评，也把专属侨乡的文化符号侨批带到了观众眼前。跨越重洋的一封封家书、一笔笔汇款，不仅寄托着海外游子对故乡的惦念，更承载着中华儿女的诚信品格与家国担当。
7: 刚才一般的心都免了变不
0: 在潮汕及闽南方言中，批即是信，侨批又称银信，是近代海外侨胞在跨国通信与金融渠道匮乏的年代，通过民间途径寄回家乡的书信与汇款合称。早期的侨批传递依靠同乡间的信任，它既是一种通信，也是一份诚信契约，生动记录了侨胞的创业奋斗史， 更包含着海外游子对中华民族重家守信讲担当的文化认同。
2: 我能感受到以前他们对亲人的一个思念，然后以及对家乡的一个思念。然后我觉得更胜一筹的是中国人民的一个诚信，漂洋过海一分不少的能够到他们家人的手里。
0: 在汕头侨批文物馆馆藏的90000余件侨批里，平安是一个高频词。从在外打拼的自己报平安，到问候家人祝平安，从希望故乡平安到唯愿祖国平安，一句平安的期盼写进了海外华侨家国一体的赤子之心。在烽火岁月里，侨批更成为海外侨胞支援祖国抗战的重要通道。许多侨批局发动海外侨胞捐款捐物，并开辟秘密通道送往前线。这封泰国华侨寄给母亲的侨批里就写道：凡无个人，宜知国与家一体，需唤起精神以御外侮。
3: 一身晃晃的薄薄的侨批，回想里头这个血和泪，还有家国的情怀，看起来轻轻的一张纸，这就是巨大的力量。
0: 2013年，由广东、福建两省联合申报的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作为镌刻情谊、坚守诚信的文化遗产，侨批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所承载的艰苦奋斗、诚信守约、爱家爱国的美好品德从未褪色。在福建泉州，首个福建侨批展示基地在全市建设8个主题分馆，让侨批文化从静态展示走向活态传承。漳州则依托中国首家规模最大的民营侨批局天一信局旧址，通过沉浸式互动演绎等方式，让侨批记忆可知可感，历久弥新。
4: 他们敢闯敢拼，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不断地去奋斗去拼搏，这些华人华侨的故事非常的触动。
8: 从这一封封侨批中还能读出他们对祖国的一种挂念，通过侨批将许多的钱寄回祖国去支持祖国建设。
9: 在那些时光里，让我深刻地感觉到血脉相连是不可以被远隔重洋断绝的，国家呀故乡呀永远都是中国人魂牵梦绕的归宿。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第9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机遇。网信部门针对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近期加大巡查处置力度，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持续优化信息来源标注功能。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日前，我国第四代新型粮仓9000吨级气膜粮仓在湖南长沙完成首次装粮压仓。新型气膜粮仓气密性达到国家高标准粮仓要求的6倍以上，平均温度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下，每吨粮用电费用降低超4%，运维成本较传统粮仓可节约30%以上。今天，国家重点电力工程燕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实现全线贯通，线路总长1197公里，途经烟台、青岛、日照、潍坊、临沂5地市，是胶东半岛新能源送出的关键通道。投运后将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的绿电供给能力。我国首颗聚焦文物保护的定制遥感监测卫星文物01星日前对我国文物资源空间信息进行了首批图像采集。文物01星全色分辨率优于0.5米，组网后大幅提升了我国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高精度、高频次、常态化的动态监测能力。今天，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今天， 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

0: 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26号称，美国在过去2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袭击，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传递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26号称，美方做出暂停打击伊朗的决定，给外交谈判留出空间。他没有透露关于谈判的具体情况。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的相关回信中表示，保卫黎巴嫩是伊朗的战略使命，伊朗将把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全面且无条件结束以色列对黎侵略，作为与美国就结束冲突达成协议的首要条件。同一天，黎巴嫩政府军发表声明说，以色列违反上月达成的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相关安排，持续在黎南部多地实施拆毁民宅等破坏活动，阻碍黎政府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阻碍黎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城。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26号称，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继续对与沙特有关联的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该组织还称，在也门焦夫省击落了一架沙特侦察无人机。沙特官方暂未对上述消息作出回应。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6号有11艘商船通过曼德海峡，为数月来的最低水平。俄罗斯国防部26号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军队无人机车间、物流中心等目标，并控制了顿内茨克地区具有重要战术意义的舍甫琴科居民点。俄总统普京26号在圣彼得堡重申，北约不断东扩，加剧挑衅，酿成了当前的乌克兰危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称，乌军对俄军无人机设施、能源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称，乌军远程打击能力已超3000公里，而且仍在提升。西班牙林火灾情持续加重，截至26号，今年西班牙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500平方公里，其中阿维拉省一处林火的过火面积就达到约500平方公里，是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林火。西班牙马德里森林护林员工会称，此次林火的规模和强度已超出传统灭火能力。在法国西南部林火重灾区吉伦特省，目前大火距离该省省会法国历史名城波尔多市仅约15公里，当地政府已连夜扩大疏散范围。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深部水雾紧张，抱吸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氧漂，近在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嗯，把食物放进冰箱就安全了吗？
2: 冰箱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用自己的温度让食物们保持青春活力。可你相信吗？冰箱也可能是卫生污染的重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冰箱是通过低温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来延长食物的保存期的。而放入冰箱的蔬果及肉蛋奶的表面会带有一定数量的微生物，一些嗜冷性细菌如单增里斯特菌、小肠结肠炎叶尔森菌等，就可能继续在冰箱中生长繁殖。所以若随意将食物摆放，并且没有定期清理冰箱，就可能让冰箱变成食源性致病菌的温床。正确使用冰箱要遵循几个原则：一、生熟分开，密封储存，尽量避免食物间的交叉污染；二、合理分区，有序存放，可根据冰箱内部温度的差异合理放置食物，如将剩饭菜放置于温度相对稳定的上层，冰箱门这一温暖地带可存放果汁、调料这类食物，在保存果蔬时要注意留出充足的呼吸空间等等。三、定期清理，杜绝死角，最好每月给冰箱洗洗澡，彻底断电，清空冰箱，并进行清洗消毒。做好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把食物放进冰箱啦。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4: 镜头的时候了，
3: 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5: 千年晋江葬世遗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烟火人间。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世遗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世遗之城。聆听世遗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农历6月14。首先，请静轩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从习近平同志撰写的《摆脱贫困》书中寻迹溯源，汲取智慧。本栏目推出系列报道《摆脱贫困》里的政绩观，今天来看金娃娃成长

0: 里的政绩观。从习近平同志撰写的《摆脱贫困》这本书和闽东发展历程中寻迹溯源《金娃娃》，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曾两次说到金娃娃，前后相隔20多年，提法截然不同，但是内涵一脉相承。
1: 中国车企首次突破产销量1亿大关，这是上汽集团布局宁德，手撕钢、笔尖钢行业领先，中厚板进军船舶制造，这是清拓集团扎根宁德。
2: 在全世界几十个国家地区，2000多万辆的汽车是由宁德时代提供的电池产品
1: 亮相今年全国两会首场委员通道。这位民营企业家也来自宁德，他们所代表的新能源汽车、不锈钢新材料、锂电新能源都是宁德的主导产业，宁德人把他们叫做金娃娃。
3: 为什么叫金娃娃呢？因为一个项目能带起一整条产业链，就像会生金蛋的娃娃。
1: 金娃娃这个词在30多年前就出现在习近平同志撰写的《摆脱贫困》这本书里，但当时提出的是不能寄希望一下子抱一个金娃娃。这是宁德地委的老办公楼，是时任宁德地委书记习近平工作的地方。1988年6月，习近平赴任宁德，但很多机关的同志都很纳闷，来了一位新书记，怎么一直没见到面？
4: 所以当时大家感觉到有点不一样，他就下县到县里面调研，大概1个多月时间接混9个县市，当时的现状应该来讲相当差，从全省来看第9。所以当时闽东人民希望他能够带领大家尽快摆脱贫困。
1: 当年闽东人民对3个目标抱有很大希望，一是修通福文铁路，二是开发3都澳港口，三是建设中心城市。经过认真调研，习近平提出不能寄希望一下子抱一个金娃娃。在《摆脱贫困》一书中，习近平写道，正确的路子是从本地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好现有的条件，扎扎实实抓好农业和其他基础建设，实现逐步发展。林金卓在宁德市委党校主要从事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他负责今年党校开设的一个新课程，内容就是关于金娃娃。
5: 当时宁德连温饱这种最基本的问题都没有解决，一穷二白，上大项目的实际还不成熟，如果一下子抱金娃娃，就是急功近利、政绩冲动。
1: 习近平以弱鸟如何先飞破题，写下闽东9县调查随感，闽东走什么样的发展路子，关键在于农业、工业这2个轮子怎么转。在农业上，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立足本地资源进行工业开发。可是当时一个问题却阻碍着闽东的发展路子，在关山阻隔、道路狭陡的闽东，一条道窄弯多的104国道是闽东人民当时进出唯一的公路。
5: 当时出差坐车都是大半天的坐，然后这个公路的等级又很低。
1: 苏少兰是宁德市交通运输局的老员工，他告诉我们，当年流传着一个真实的招商小故事，就与宁德的路有关。
5: 客商进来，我们都不敢大白天带他进来，都是趁着夜色把他们带进宁德来。他们夜色他是看不清这个路况是咋样的。
1: 习近平指出，要从交通入手，先解决路的问题。这份1996年上半年宁德市交通局的工作总结，记录了当年汽车专用线从宁德至飞鸾段的建设进展。有了汽车专用线，前来考察的各地客商不用担心上高路远。零散的手工业、加工业在沿线村镇慢慢兴起，为闽东工业的萌芽埋下伏笔。汽车专用线依然在延续。2000年，罗宁高速通车，改写了宁德没有高速公路的历史，使宁德至福州的车程缩短近2小时，打开了闽东通往全省的大门。

0: 滴水穿石，久久为功。闽东人民当年的三个目标陆续变为现实。2000年，宁德彻底设市。2008年，环三都澳区域发展规划获批。2009年，温府铁路通车。2010年9月5日，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来到宁德调研。他很高兴地对地委班子说：“过去我说，宁德不能指望一下子抱个金娃娃。这些年，一任接着一任干，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都通了，三都澳也开发了。”闽东人的愿望实现了，金娃娃不也就抱上了吗？如今已是千亿级产业集群链主的金拓集团，2008年落地福安，还处于起步投产的阶段。宁德时代创始人曾毓群，2009年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落户东桥经济开发区，那时厂房还在建设中。针对宁德发展，习近平做出重要指示，多上几个大项目，多抱几个金娃娃，加快跨越式发展。
1: 那几年呢，刚好是我们国家正在处于大力发展、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这个窗口期，那所以说机遇来了，我们不能等啊，这一干就是十几年。
0: 在龙头引领、聚练成群的产业生态中，宁德集聚了200多个产业链配套项目。宁德地区生产总值2025年突破4200亿元，十四五期间实现翻番增长。如今，宁德入选全球百强创新集群，跻身全球创新强度排名第四位。
2: 我们回望宁德近40年的发展变迁，习近平同志两次对于金娃娃截然不同的提法，体现了结合宁德的实际科学决策，进行闽东特色发展布局的政绩观，为我们下一步的发展提供借鉴。
3: 福建经济七中答卷日前发布，数据显示，全省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对规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过半，新质生产力培育持续提速。今天谁是 C 位，一起到漳州和泉州看看当地如何找准赛道，向新突破，不断塑造产业发展新优势。在漳州，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一条创新资源聚合的链条正在显现。依托产业园区，当地一批科创企业瞄准前沿技术持续突破。
4: 拥有10多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的漳州龙汶区科技产业园内，又一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刚刚实现投产。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马桶雷达芯片模组核心环节实现国产化，
5: 初期试产已经完成，我们现在是第二次小 PP 量产这样子。我们这边是刚生产嘛，后续然后我们这边成熟了，接下来我们会引进第二条线。
4: 同样实现领跑的还有落户襄城区金峰开发区的这家半导体公司，这是漳州首个存储芯片项目，其新型存储元器件攻破6项行业共性难题，较国内同类产品在工作效率和存储密度等方面都具有明显优势。今年3月，企业1期厂房全面建成进驻，规划月产能300万颗，预计今年年底实现满产。
6: 那我们已经取得实用新型专利17项，申请发明专利4项，还有软著32项。
4: 两家科技企业的入驻，是漳州逐步打通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到产业转化全链条创新通道的缩影。漳州正依托龙汶区科技产业园、福州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等高能级载体，深度融入圆山创新港科学城建设，构建跨区域科创资源共享机制，带动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形成科技企业规模聚合，
7: 打好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之间的科创经纪人，同时创新推行沿途下单工作模式，坚持边引进平台边落地项目，推动校企合作走深走实。
4: 目前漳州已梳理140多项主导产业重大技术需求，对接全国36所知名高校院所，促成133项产学研项目对接，计划带动冶金新材料、绿色石化、电子信息等优势产业的关键技术实现突破。新质生产力的种子正在龙江大地生根发芽，成长壮大。
3: 如果说漳州是主攻科创研发，那么泉州则是在深耕产业集聚上发力。日前，福建省首个第五代协辅产业园卡宾新智产业园在实施酣江投用，园区创新共享车间加产业集聚新模式，推进传统产业迭代升级。
4: 产业园园区厂房统一采用丙二类高标准消防建设，自动喷淋、烟感报警、防排烟等消防系统全域覆盖。园区里智慧车位、共享餐厅、人才公寓、商务会场、共享办公区、健康跑道等设施一应俱全。入驻企业的后勤保障、物业运维等事务全部交由园区统筹，可大幅降低运营成本。
8: 很好的生活环境、工作环境，一些企业进来的话对企业更时效更方便，包括供应商、材料商、客户肯定是有完全大的帮助。我们形成了一个群体嘛。
4: 园区集聚协辅上下游优质企业，以新智生产力为核心，在全省首创共享车间加产业链集聚模式，支持企业拎机投产、快速达产，共享高端设备、研发平台与产业资源。
9: 把企业的车间变成是大平层，跟住宅概念一样，它使它的车间配合度更快，适应于未来自动化程度的，接下来马上就会开始做那个微电网，就是提供利电碳足迹的计算，这个对高端企业的发展非常有好处。
3: 永春县五里古街是福建省历史文化街区，然而随着古街基础设施老化，这里的传统民俗活动日渐式微，商贸功能逐步萎缩，如何让沉睡的文化资源重新活起来？近年来，永春县将五里古街保护开发与移风易俗、文明乡风建设一体推进，探索以繁荣文化引领移风易俗的实践路径。
10: 如今的五里古街完成了景观提升，修复了249间店面，保留了100多年来的骑楼风貌。
11: 像那个墙体上啊，砖瓦片还是根据它传统的那做法，把它原来的韵味。
10: 电力通讯下地，完善夜景照明，建设口袋公园及智慧停车场。在硬件提升的同时，永春五里古街还增加魁星亭、百姓大舞台等新场所，既有利于游客打卡拍照，又为常态化文化活动提供空间载体。木偶戏表演、白鹤泉互动、非遗展出，每到节假日，五里古街上处处可见各类文化活动。
12: 把移风易俗、反诈知识、文明新风等编排成高甲小戏，用闽南话来演，让观众在看戏同时听得进、记得牢。
13: 非遗表演、古街文化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熏陶，每天来走一走都很舒服。
10: 五里古街还在骑楼、广场等公共空间设置文明实践站点和服务窗口，选派文化特派员驻点服务，组建义务讲解员队伍，为游客讲述海丝故事和白鹤泉的武德传承，同时通过网络直播等方式，让游客市民云端逛古街，品非遗文化，感受文明新风。
14: 我们通过活化利用五里街的文化空间，同时古街里面的这些文化元素和文明乡风的这些表演，让更多的在地居民以及外来游客将这里的文化和风气带了出去，让我们的文明乡风走得更远。
3: 来关心天气，今天下午省防指维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福建南部地区部分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至100毫米，局部18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80毫米，请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塌方滑坡等次生灾害。在上杭县财西镇，镇村干部坚守一线，加密高陡边坡巡查频次，动态跟踪风险区域，确保防汛工作不松劲、不断档。
15: 在上杭县财西镇西北村，驻村干部再次来到一处屋后高陡边坡前，仔细查看坡面土层含水情况及坡脚有无渗水、裂缝等变化。
16: 我刚才看到高陡边坡土比以前湿了不少，这两天雨一泡，风险就容易上来，所以我们今天也特地过来和附近村民沟通，多注意坡面的变化，听到响动，第一时间往外跑，搬到我们安全地带。
15: 上杭县财西镇下财村开展全村卫星通讯设备的应急测试，确保卫星电话话音质量和电池。

0: 续航。
1: 防汛通信也是我们此次关注的重点。前阵17台卫星电话全部重新测试了一遍，偏远村也逐一落实固定联络人和临时避险点，确保极端情况下，指令能下去，险情能上来。
0: 目前，财西镇48处风险隐患点在册人员已经转移到位，安置点物资也同步配齐。7月26号，受台风红霞影响，武平县民主乡降雨量增大。国网武平县供电公司组织人员对辖区内低洼、边坡干段进行特巡特护，及时对杆塔拉线进行紧固，并对输电线路通道内的树障隐患进行清理。
2: 安排巡视15人次，巡视线路25公里，清理树株81棵。同时，我们组织了全员在岗待命，随时做好应急抢救准备。
3: 一本民情日志记挂百姓冷暖，一条致富路改变乡村面貌。今天，榜样力量身边微光，我们走进扎根海岛的莆田市优秀共产党员、莆田秀雨区南至镇港南村支部书记陈青龙。
4: 记者在港南村村部门口见到陈青龙时，他正准备到村民家走访。每次走访，陈青龙必须身带这本笔记本。今天，陈青龙去的是杨文龙家。杨大爷患高血压，孩子又不在身边，陈青龙惦记着杨大爷的降压药应该快吃完了。
5: 吃完了，到时候叫小游，到时候给你再送过来。
6: 一直没有在岛上，那陈书记他会经常来，3天2头会过来看，还要叫干部过来问家里有什么事。
4: 这个笔记本既是陈青龙的工作日志，也是一本民情账本。港南村坚持党建引领，将全村划成15个网格、75个单元，由32个党员担任网格长、单元长，把组织的触角伸到每家每户，让服务跟着群众走。过去大家发展鲍鱼养殖，一家一户各自为战，规模小而分散，几乎没有抗市场风险能力。水质一波动，海产病一来，辛苦一年几乎白干。
5: 然后我组织了党员、干部、村民代表、这养殖户，然后一起在开会讨论研究要怎么养，哪个水质好，然后都拉在一起同片养。
4: 在陈青龙和村两委的带领下，港南村建起标准化养殖场，探索村集体加农户加合作社加企业模式，发展生态立体养殖。
7: 现在我们的鲍鱼产量同比生产20%，鲍鱼苗产量1000万只。
4: 通过村集体加农户加合作社加企业的模式，如今港南村一年成品鲍产值近1.85亿元，以鲍鱼为主导，村里又搞起了海产品深加工，落地海带加工厂，开发即食鲍鱼罐头、海鲜小零食等产品，并建立了自有品牌，把小海鲜做成了大产业。靠海吃海，除了体现在海洋经济上，港南村还凭借独特的山海风光和渔业资源，大力发展滨海旅游。在陈青龙和村两委的努力下，村里旅游公交专线开起来了，步道建起来了，夜景亮起来了。他们还发动村民将村里闲置的老宅改造成小而美的民宿，游客自然就纷至沓来。
8: 景色也非常好，住的也非常舒服，下次一定会带着朋友和家人一起来玩。
9: 这几年村里变化了很大，游客很多了。我也开启这个旧超市，每天客户都不少。
4: 如今的港南村年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2000多万元，先后获评省级金牌旅游村、福建省乡村振兴试点村、莆田市幸福家园等，走出了一条党建强、产业兴、生态美、百姓富的乡村振兴路。
3: 近日，厦门大学加更号科考船再度启航出海。来自厦门大学、中国海洋大学、马来亚大学以及印尼茂物农业大学等17所高校，共130多名师生，将分4个航段乘坐加更号完成海上实践活动。
10: 本次加更号科考船出海活动属于厦门大学第7届海思学堂人才培养计划的组成部分。 出海期间将开展物理海洋、海洋化学、浮游生物、应用海洋物理参数测定等调查任务，依托加梦海洋、筑梦海思等多支社会实践队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思政活动。

0: 在这次航次中，我们需要执行的任务就是去测定我们的氮磷硅这些生物生长所必需的这些营养盐，从而为我们了解海洋中这个水体的营养状况提供这样一个数据的基础。
1: 厦门大学海思学堂自2018年启动以来，已成功举办6届，顺利完成17个航段，共有5个国家和地区22所高校的500多名师生参与，累计航程超20000海里。
2: 这些学生都是第一次出海，实际进行采样，实际进行分析，然后现场出数据，然后让他们知道海洋到底是怎么变化的，也让他们体会到我们国家这个海洋科学在迅猛的发展啊。
1: 今年是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创办10周年，也是厦门大学海洋学科建立80周年。为促进中国同东盟国家互学互鉴，深化友谊合作，本次加更号将首次停靠马来西亚沙巴州亚庇港，举办科考船公众开放日等活动。
3: 以节水八敏，你我同行为主题的福建省节水宣传教育主题科普展日前在福州举办，通过图文展板、数据图表、实物模型等载体，以沉浸式互动式的传播方式，展现福建在节水制度构建、技术创新与产品应用等方面的成效，推动建设节水型社会。展览由省水利厅主办，将持续开放至7月31号。
4: 青年张府，赴美相城。
5: 药品应按照说明书要求妥善存放，避免受潮、暴晒或高温，防止变质或失效。为保证用药安全，及时清理过期或变质药品。
3: 福建省第18届运动会青少年部篮球项目乙组近日在建宁县开赛，9个社区市265名选手将展开为期9天的角逐，全程同步开放观赛，市民群众可前往现场观赛。2026厦门啤酒消费季暨第16届同安青岛啤酒嘉年华日前开幕，活动现场经典老歌带领观众重温青春记忆，啤酒加模式串联餐饮、购物、文娱、体育等多元业态，打造夜间消费场景，活动将持续至8月1号。第14届海峡青年会福清市特色主题活动融台青年匹克球交流赛近日在福建技术师范学院举办，匹克球融合网球、羽毛球、乒乓球3项运动特点，趣味性强，上手门槛低，是当下深受青年喜爱的新兴体育项目。赛事系列活动为期5天，吸引了200多名两岸青年参与。
6: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收看，再见。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卡顿，云解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首期企业负责人培训班顺利结业；
1: 晋江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
0: 晋江市第12届中华情两岸缘新生代台胞联谊结对暨晋台学生雌浑非遗研学活动开幕。
1: 晋江持续推进安全生产大执法专项行动。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7月25号下午，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首期企业负责人培训班在泉州职业技术大学圆满结业。50名来自陈代镇协福纺织企业的负责人完成全部课程学习，顺利领取结业证书。
2: 本次企业负责人培训班为期2天，是学院揭牌成立后的首期培训班次。采用普法宣讲、事故复盘、实景实操相结合的教学模式，精准对标工贸企业主要负责人7项法定安全职责设置课程。培训期间，学员系统学习消防安全主体责任、企业隐患排查、电气安全治理、3合1场所整治等核心内容，先后完成灭火器、消火栓实操、疏散缓降逃生、车间隐患排查等多项实战演练，并分组剖析制鞋行业重大火灾事故案例，对照案例梳理企业安全管理存在的短板漏洞。
3: 我感觉的话，可以有效地提高我们对自己本厂包括一个其他一个同行对我们企业里面的一个安全隐患的一个防范可以有效提高我们发生火灾的一个这边一个把源头先掐断掉，以免到时造成一个不可估量的一个后果。
2: 培训特邀应急管理部行业监管专家、一线消防骨干、本土优秀企业安全负责人授课，兼顾政策法规解读与一线实操指导。所有实训项目均实行过关考核制度，测试合格方可参与结业仪式。结业式上，学员代表结合自身企业生产实际分享学习感悟，表示将把本次培训所学转化为企业安全管理举措，回厂后组织内部2次安全培训，把课堂所学实操经验传递给车间管理层与一线员工，实现培养一个带动一批，影响一片。
3: 回到公司以后，我会先把我们这边一个责任划分到每个人然后再教导所有的一个管理层使用我们的一个消防五件套，然后再由他们这边教后面的一个每个员工如何使用，然后在每个月或者每个季度至少要有1到2次的一个消防演练。
4: 这次结业考试结束完后，我也深刻体会到作为工厂的一把手人员把这个安全的放到重中之重，没有安全就没有什么生产可言。
5: 我回去会计划投入更多预算在消防演练消防设备的更新，各种消防知识的普及，在这方面我们会加大力度宣传，然后也会配合各级相关部门的检查，做好我们的人员的保障，做好我们的消防安全隐患的排查。
2: 下一步，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将持续迭代本土化产业课程，完善培训、实操、考核、回访全链条机制，持续强化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履职能力，以企业本质安全夯实全市安全生产根基。
6: 目前就是第1期已经开展了，那我们接下来我们会马上第2期、第3期这个进行这个培训。那时间呢，我们不会间隔太长，我们可能就是2-3天就1期，2-3天1期。那我们呢，想经过轮训呢，让我们晋江市的这个企业主和管理人呢，尽量呢，所有的人都能得到真正的这个实际的培训，掌握真正的知识，来今后为这个企业安全生产呢，这个进行这个保驾护航。
1: 7月27号，晋江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王晓阳主持召开晋江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
2: 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委、泉州市委、晋江市委有关会议精神。会议要求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主动服务和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国际经贸合作，以5区5港联动、禁品出海为牵引，加快推动综保区集运集拼监管中心、对台海运快件常态化运营， 加快布局超级晋江国际选品中心，积极拓展晋江优品全球贸易网络，全力打造面向全球的供应链商贸中心。要深化东西部协作发展，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产业带动、乡村振兴、改善民生等重点领域，精准策划实施一批援建项目，推动协作工作取得更大成效。要守牢安全底线、生命线，持续推进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大巡查、大执法、大督导等行动，以刚性执法倒逼企业落实生产经营规范标准。要聚焦学生安全、涉水安全、防汛防台风、建筑施工安全等重点领域，

0: 压实各方责任，细化防控举措，全域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安全事故发生。会议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研究市政府党组贯彻落实措施。会议指出，要全面掌握《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的精神要义，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政府工作全过程各方面，以思想自觉引领行动自觉。要坚持用新思想凝心铸魂，把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与创新发展晋江经验紧密结合起来，转化为推动晋江各项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会议还研究了市政府党组学习教育集中整治问题消耗管理事宜。
1: 来看下一条。
0: 7月27号，晋江市市长王晓阳主持召开晋江市政府第90次常务会议，会议研究了地块挂牌出让等有关事宜。
2: 27号上午，晋江市第12届中华情两岸缘新生代台胞联谊结对暨晋台学生慈魂非遗研学活动开幕式在慈灶中学举行。
0: 多年来，晋江市充分践行两岸一家亲理念，积极搭建两岸青少年联谊交友、施展才华的交流平台。12年来，近1000名晋台学子因为此项活动结对交友，双向奔赴，恰如薪火，生生不息。此道古窑文脉是闽南文化的璀璨瑰宝，承载着千年岁月的匠心积淀，镌刻着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印记。本届活动为期6天，以慈魂非遗研学为主题，让古老非遗走出历史，走进青春，以薪火相传的初心召唤携手奋进的担当，让两岸学子在研学行程中触摸历史，真诚交心，当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在互学互鉴中不断增进手足情谊，以时代为刃，主动争做两岸交流的友好使者，融合发展的先锋力量。开幕式现场还为参与本届活动的晋台学生授旗。开幕式结束后，晋台师生共同参与非遗文化体验项目，感受纸质画、制陶、飘漆、拓印等非遗技艺的魅力。全国台联联络部部长任辉、福建省台联副会长欧阳迪沙、泉州市台联会长苏月、晋江市领导丁宏宇、孙进展参加开幕式。
1: 26号下午，金井镇政企联动消防安全应急演练在福思南纺织厂举行。
0: 演练模拟车间电路短路引燃布料，浓烟弥漫，人员被困场景。火情出现后，工作人员立刻拉响警报，报警并上报镇政府，疏散组引导员工弯腰捂鼻快速撤离，在集合点清点人数。金井镇专职消防队湖东路消防救援站、村级微型消防站先后到场模拟灭火，搜救被困人员，人员缓降。险情处置完成后，消防员现场讲解灭火器、防毒面罩、破窗锤等器材的使用方法，组织大家实操体验。此次演练检验了政企村应急联动处置能力，提升企业员工自救逃生技能。下一步，金井镇将持续开展消防培训演练，紧盯火灾隐患，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市领导李德明参加活动。
2: 为进一步健全完善应急救援体系建设，加强村社区应急处置和火灾自防自救能力，我市在53个常住人口10000人以上或企业数量较多的村社区成立了义务消防队，补齐基层消防应急处置短板，织密辖区安全防护网络。
0: 26号上午，市领导林小维为池店镇池店村义务消防队揭牌授旗。这支队伍的成立标志着池店村在加强基层消防安全治理、补齐应急救援短板方面迈出了关键一步，将为全村20000余名常住人口及200余家生产经营单位的生命财产安全保驾护航。
3: 这帮村的吼，组建一个消防团队哦，我们这都也关心啊，我那是也感谢的啊，我那也支持这帮的配合工作了。
0: 当天，沁阳街道也在阳光社区居委会广场举行社区义务消防队授旗仪式，现场为阳光、清华、增景辖行社区义务消防队授旗，沁阳街道4支社区义务消防队正式成立。
4: 那我们这支队伍主要由我们的村两位干部跟我们的巡逻队，还有一些社会上的，专业具备一定的专业技能的退伍军人，或者说我们的安全员来共同组建的。那在平常 的工作当中，我们也会结合我们的网格工作。

0: 进行我们的安全隐患排查，再拿得出，用得好，上得了。
1: 受旗仪式后，陈村消防救援站受邀前来，现场指导四支社区义务消防队开展消防实操演练，切实提升基层队伍应急处置能力。当天上午，梅岭街道梅青社区义务消防队也正式揭牌成立。仪式现场分别为梅青社区义务消防队、志愿消防队、党员突击队受旗，为梅青社区义务消防队、志愿消防队揭牌。
2: 我们社区借鉴先进治理经验，整合辖区力量，创新组建义务消防队、志愿消防队、党员突击队、物业应急队、前翼安全巡逻队、五G队伍，各建专职主战、党员攻坚、物业联动、群众参与、立场巡防的立体化消防治理体系。
1: 据了解，当天梅岭街道梅青、桂山、许厝、晋阳、碧山、双沟、竹树下七支社区义务消防队同步成立。陈代镇江头村消防救援队也在26号上午揭牌成立。据介绍，这支救援队伍按照专间结合、全域覆盖进行组建，共有队员30名，包含专职队员10名、兼职队员20名，将实现24小时全天候驻勤备战。
3: 我年龄比较大一点，剩下的都是20多岁的、30多岁的，基本上都是年轻的。平常我们就是有抽出时间做一下消防铺水带啊、灭火的这些技能，维护这些车呀、器材呀。
1: 据了解，江头村消防救援队还配备了2辆消防车，如遇火情将联动周边7个村社共享消防资源，实现险情快速处置。
3: 我们是就是接到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灭早灭小啊，给中队打下就是他们来救援的一个基础啊。我们最好的就是说是在他刚起火的一旦我们给他灭了是最好。
1: 与此同时，慈灶镇张林村义务消防队也正式成立。据了解，张林村义务消防队共有队员18名，整合巡逻队伍、企业消防负责人、志愿者力量，组建规范化义务消防队，打造防消一体、巡改同步、平级两用的基层应急力量。成立仪式现场还邀请了慈灶镇专职消防队前来开展消防安全培训。26号下午，东石镇萧下村也举行义务消防队成立暨微型消防车捐赠仪式。仪式现场，与会领导为义务消防队授旗，15名队员统一着装，精神饱满。据悉，这支队伍由联防队员、退役军人、网格员等组成，除消防救援外，还将承担治安巡逻、消防宣传、防汛应急等任务，实现一队多能。此次晋江共在全市成立了53支村社区义务消防队，这些村社区义务消防队将按照一队多用、一专多能要求，承担消防及安全日常巡逻、宣传劝导、隐患排查、交通疏导、前端处置等工作，着力实现打早打小、防消一体闭环、应急处突快速响应，从而打通基层消防救援最后一米，全方位筑牢晋江安全防线。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7月25号，晋江市消防救援、应急管理、市场监管等多部门组成联合执法组，深入陈代镇辖区企业及生产经营场所开展执法检查。
1: 在陈代镇岸兜村，联合执法组检查发现某鞋业生产企业存在三合一消防安全隐患，仓储、生产、经营与住宿功能混合设置，不符合防火分隔要求。此外，该企业在危险化学品使用与管理、用电安全等方面均存在安全隐患，并违规安装使用土制升降设备。
2: 我们是为了保证安全疏散，所以说你为什么说要封闭疏散楼梯间呢？万一是你如果说哪一层有着火，烟冒到楼梯里面来，那你这楼梯你还怎么疏散？所以你这整个楼梯的话，你跟其他部位都是要十里墙还有防火门风格的，而且你这个楼梯要能够自动出去外面的。
3: 那你这个就存在我们经营场所跟这个居住场所，你是在同一栋建筑里面，然后你看你这个没有分隔，然后又那个共用这个疏散楼梯，这个是典型的这个三合一。
4: 所以三合一。
3: 对，典型的三合一。这违反了我们消防法第19条第二款，严重威胁的公共安全，这个是可以进行那个查封的。
1: 执法人员依法对生产经营区域实施临时查封，对土制升降设备进行去功能化处理，并责令企业限期整改，待整改完毕经复查验收合格后方可解除查封恢复生产。在陈代镇花厅口村，联合执法组对辖区内某机械制造企业检查发现，该企业存在三合一重大消防安全隐患，该企业将住宿与生产、仓储、经营等使用功能混合设置在同一建筑空间内，且未设置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存在违规安装使用土制升降设备的问题。执法人员现场对相关设备依法予以查封，责令该企业停业整改，后续相关部门将跟进监督企业落实设备拆除及隐患整改工作。同样，在陈代镇花厅口村某公寓，执法组要求业主完善人员登记与管理制度，严格按照消防安全技术标准规范消防疏散通道及设施，切实履行消防安全主体责任。
0: 26号上午，新塘街道义务消防队授旗暨消防技能培训启动仪式在新塘街道晋华消防站举行。
1: 现场分别为万人以上社区义务消防队、园区义务消防队代表、小区义务消防队代表、企业义务消防队代表、公寓义务消防队代表授旗。授旗完毕后，全体义务消防队员整齐列队，集体庄严宣誓，承诺主动扛起消防安全防控职责。当天上午，全体队员还参观了晋华消防站各类执勤车辆与救援装备，由站内消防员开展实操技能培训，现场学习装备使用、初期火灾扑救等内容，通过理论结合实训，补齐基层队员应急处置短板，全面提升自防自救实战水平。
5: 消防员哈，他也跟我们讲解了很多，我们也学了很多理论跟知识。接下来反正我们园区嘛，安保哈，各方面也会配合社区还有物业的哈，我们都会24小时不间断的巡查，发现什么隐患哈，立马排除，有什么火警我们也会立马把它消除掉。
1: 据了解，此次新塘街道统筹组建社区、企业、园区、公寓、小区五支义务消防队伍，将救援力量前置到一线，布防到末梢，实现火情就近接警、快速出动、高效控险。接下来，全体义务消防队员将以此次授旗仪式为起点，苦练本领，忠诚履职，以实际行动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新塘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安全屏障。
6: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0: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1: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2: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嘿咻嘿咻嘿咻嘿咻，
1: 哎呀哎呀，
2: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3: 好难受啊。
4: 哎呀，好难受呀。
5: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2: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0: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1: 明亮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2: 嘿嘿，我在看小说。
1: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2: 这样子可以了吧？
1: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托尼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2: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了。
1: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3: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4: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3: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我们舞起来，它就像一个活生生的龙一样，很有画面感。
1: 龙头它是一个带领全队组织的作用，我感觉十分有强大的组织性，才能带动全队的进展。
2: 我希望通过这一次夏令营活动，能完整表演完一次舞龙。
3: 欢迎来到本次舞龙公益研习营，下面由我简单说明咱们五项营规，请大家牢记于心。
4: 好，我们要看自己的龙身，看自己的龙身，去看，要跟上。快一点哦，快一点，往高处。
5: 然后我之前是在泉州轻工学院那边学习的，但我最开始就在我们学校参加这个舞龙的一个社团。我刚学的时候，我也没有说那么高的颠簸，我也不知道怎么拿把，也是说一步一步的说，去给他练出来的。不会呢，我就去找那些学长师兄去问，可能有类似我这样子的，去跟他们去讲解，说这些细节我们该如何去完成，让他们能更好去上手。
6: 首先我们要先把棍拿好，要求左手不留把，来，我先走，来吸，然后蹲蹲下去，然后松。我初一来这边开始学了，学到现在也四年多了，这些长辈这些一起舞龙，然后他这种团队精神嘛，然后也就吸引了我。如果是算队员的话，我只要做好我自己的位置就好了。像我成为教练的话，那我需要把龙头、龙身、龙尾、龙珠每个地方要把这些细节再放大再放大，让他们听懂。来，走，来收棍，来慢慢来，对，很棒。我觉得像我们就比他们这些学员小学生大一点，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榜样吧，让他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然后让他们知道这样非遗呢还是一样去传承这样非遗，让更多人去了解这项非遗。
0: 上下上下，对，身体侧过来，上下起伏起伏，顶高。从父辈那辈就有开始舞龙，然后我就跟着爸爸一起舞龙。从小学学校就有专门开阔舞龙这项运动，一开始是会有顾虑的，因为相对来说男生会比女生更占有优势。整场的表演过程和走位的引导和反复的跑动，还有一些精准的把控，但是一开始我练的会龙珠，靠的不是蛮力吧，就是带领整条龙，因为舞龙它就像集体，主要也需要整体的配合。
7: 整个舞八戒的前提就是要挂腰的时候，就是整个身体一下一沉。
8: 因为舞龙本身就是一个体能活，那么我们需要的也是年轻的，比较有那个精力跟体力去完成这项运动。
7: 像这一块龙头，它就是属于一个月光龙。
8: 我们希望容纳更多的创新，比如说我们的手工龙技、扎制、编制，还有龙的套路、龙的音乐、服饰、服装等等造型，我们都需要更新的去创新。
9: 来，
8: 老师，三盖，
9: 二，来，这，一。
5: 以我们自己所认知到的新想法去跟老一辈的人去沟通，看试着让他们去能接受现在年轻人一个方式，比如我们舞龙的一些方式，还有一些套路，新的音乐，旧的跟新的去融合起来，形成一个与时俱进的一个发展，坚持不放弃，团结，这最主要的精神，大家才能共舞这一条中国龙。

2011年，有了蓝营基金会，就有了这个蓝营培训班。那到现在已经16年了，这一期了，主要的传承的目的就是把学生培养了。

0: 幼儿园差不多五六岁的时候都来这里，只要有的话就都有来。暑假的时候就是每次来这里都会学习一些新的那种曲目，就让男音技术更加增进。
1: 啊，这只能个样呢，这个道理吧，这个杀出去。正经学生是共同在培养的，有的教这种把他的特种教他，有的把他的特种教也教他，就是希望这个学生能青出于蓝嘛。我跟社长跟家的，我们三个是泉州市区蓝领传承人啊，有那种荣誉，但也要有那种责任，所以我们趁这

0: 时候还能活动，啊，就把我们所学的知识啊，我们的老师教我们的那些知识赶快传承。
1: 那这个是树嫩，树嫩就是给嫩比这个嫩水较紧，树嫩那是得嫩较紧了，好。
2: 第一次来是小学毕业的时候，没有事情做嘛，然后妈妈就带我来这边学习南音。大学毕业三四年都在这边进行乐器的一个学习，发现里面的门道是很深的，南音的咬字、叫字、唱腔、轻重急缓以及乐器的演奏都有不一样的技法和道理。里面的故事也是十分生动有趣的，这种东西小时候感受不到，但是越长大越能感受到里面的门道。
3: 公牛，一车公牛。
4: 我们欢迎大家来学习，把南音事业越搞越好。看这些学生学会了，我们更高兴了，更喜欢教他呢。不单单在上课的时候，业余时间。十一点下课以后，他有的要学习到十二点，经常都是这样子的。他就是喜欢学什么的，我们就陪他学嘛，陪他练。我们没有上课的时候，他可以到家里去找我们了，都不收费的。没那么的钱，他还不知道你这个男女是学什么的了。他也要一点顾虑吧。刚刚开班，第一班只有二十几个了，第二年就不止了，就三十多了，到第三年就六十多了。那第四年我们就是哇，报名的人很多。我们对学生有得奖的，还给他奖励，主要就是南音基金会。好，有这个资金，就是我们有个责任跟任务，我们巴不得把这个知识、这些技艺全部传承下去，就是后辈才有人嘛。
5: 在晋江来讲，有的南音社他没有这样做，变成会出现，也会出现一些断层啊。但当时南音协会保持得非常好，哦，那他们也发挥了大量的精力跟时间，为正一级当时啊这些打下非常好的一个基础，绵绵不断的有这些新的学员出来，他从八十多岁、六七十岁、四五十岁到二三十，小学、中学，他都保持得非常好，有个梯队啊，他不会断层。

0: 边啊？
1: 我伫鱼埔咧上班啊，有阵三四点，有阵四五点下班。嗯、啊，我今日早起就来上班。
0: 早起几点就来啊？
1: 七八点。
0: 回家暗时出门几点钟？
1: 啊。啊，咱有咧爱心老话咧，爱心就自动去做咯。咱就感觉就阿开心嘛，是安尼说。我公鸡一来食300几个，这200外啦。
2: 我今年70，所以讲说都也有一点仔力咧咯。啊，一点仔力来付出说，后代老子老辈通安尼说，食一碗烧的麦咯。
3: 大家中午好，欢迎。
4: 每天我们每天中午跑都到这里啊，以前他们这里没开，我们都自己家。

0: 无咯，这也无啥煮食，也袂袂菜。
1: 伊腰啦，腰袂好势。
0: 都用一个腰骨炸起，袂很大。
1: 恁咯，你慢慢食吼，慢慢食，阮要去咯吼。
0: 要去咯，
1: 啊，无等你请。
0: 你在家好大关心头家啊，谢谢哦。
1: 恁不要紧，你去食去食吼，你免出来，免出来。就觉得说，其实的，为一些孤寡老人。一些很困难的老人去送上一顿那个午餐，就是这么简单。
2: 对，以前是人家开饭馆，房东就自愿的说，第一年48000不要算我们，让我们去开。那我们两个就更有信心，就去开的这个雨花斋，来关爱这些老人，环卫工人。比如说今天的钱是1000，几百，都是我们很乐意的拿出来给那些老人，中午吃一顿饱饭，还有环卫工人，每个人都是很开心的来我这边。
1: 身边会有些人，他们也不理解，他们说你们这个是不可能的，哪有什么免费的，哦，哪有什么你们能做多久？因为我们一直在做。我相信会越做越有，当我们持续做下去的时候，又会很感到更多的爱心人士。其实社会上还是有很多的热爱公益事业的一些年轻人啊，一些企业家，他们也喜欢来做一份爱心。
3: 9月份就初二了。让自己的能力给外面那个帮忙，感觉这样子很开心，
1: 一直都很感动，就看到这些老人家，他们每天就是按时的，就像上班一样，都没有一分钱的收入，但是他们都做得很开心。
4: 啊，不加点，加快点，不要等呢。
5: 我们是晋江市林爱慈善协会，听说这个雨花斋哦，就是也是免费给这些老年人呐、啊，贫困的群众居民免费供餐嘛。我们协会就拿几百斤米，还有100来斤油嘛，献一下爱心嘛。
6: 我们家争取长期来干您，
1: 我有一些有爱心的菜农，他们都会没无条件的把一些蔬菜捐过来，偶尔有些老人家他们还会捐一瓶那个油啊，那个洗地板的呀，还会说拿个50、100的，然后说哎呀这些那你们来买给其他的老人家吃啊，这样子以后义工团队会越来越大，然后爱心人士会越来越多，我也会一直做下去。

0: 可能也不是电影院，也不是书店，也不是酒吧，也不是餐馆，那它到底是什么？哪怕到我们现在来说，也还是很难的。那它能创造的商业价值很低。我们希望说，文化旅游它应该可以更深入一点，它也不只是游客的事，也是本地人，也是本地文化青年的事情。大家好，我是日客书房的吴金岭。今天就非常有幸邀请田辉作为我们这个交换人生第14期啊主分享嘉宾，来讲他是怎么就是在十几年这个时间里往复就往返的来了泉州50次以上的。先来交给你们两位啊，那老田可以先介绍自己吧。
1: 还是不上学的，是在家里面上学。来说的话，就日常全部都做完。
2: 十多年吧，大概有50次左右。和吴老师大概是4年前认识的。我觉得一个城市，它有几点是非常迷人的：它的图书馆、它的博物馆、它的美术馆。当然，离我们比。

0: 间的这些这个文化空间，因为通过这些文化空间，我能够认识到更多的人。
1: 我可以来参加这次互动，非常好啊！我觉得泉州有好多的这些人对泉州这种对泉州的热爱都发自内心的。然后很多泉州人最早的时候是喜欢走出去，现在回来的年轻人更多了，而且见过世面，可以把泉州发展得更好。
2: 它实际上是一个特别有这种泉州人自建房那种感觉的，就八九十年代的自建房，典型风格。它又天井很小，但是呢做的事情特别多样啊。如果按照传统的这种观念或者一种业态去看它，它其实很不典型啊。它可能不是典型的书店，可是它可能也不是电影院，也不是书店，也不是酒吧，也不是餐馆，那它到底是什么？所以一开始我们就自己笑它，说是四不像的一个地方。那后来其实我们觉得这种定义它其实可以类似叫做复合文化空间嘛。我们在北京的时候就做过一个书房，就叫瑞克书房，但是那个书房会更像工作室，就比现在还像，就那个我们会在那边也是做出版啊，做写作的活动。北京我待了很久，差不多二十年嘛，那对我来说北京的大部分的可能性我都已经试探过了，我已经知道它对我来说没有新的可能了，没有什么新东西的。那综合考虑我觉得还是回老家吧，啊，因为其实这些年经过我们在北京的这个历练还有一些观察，其实我觉得回到老家也可以做很多事情。这些海报都是我们之前做过的一些活动的记录，你看这个哈，这个系列，这个是一个小型音乐演出，这个活动是叫发现泉州，就是主要是邀请一些嘉宾朋友来讲泉州本地的一些主题。这个闽南青年影展我们去年就做了第一期了，那今年是第二季，实际上是比我们想象要好很多的。去年第一场的时候就是也是做了两天两场嘛，然后真的都是满的，然后今年这第二季我们就全部做成是闽南语的，找了八部闽南语的短片，将近两年，不完全统计嘛，到现在应该接近两百场活动，就是密度高的时候就一周就会有三场活动。就现在就是有个词叫这个叫在地嘛，在地性，就这边的在地性会更强。可以说很自豪的一个事吧，让泉州很多本地青年，还有很多外地路过的、旅居的，甚至游客，这些文化青年能在这里聚集起来，能在这里互相认识、交流、探讨。
0: 因为做独立书店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这个项目从商业上来说是本来是不挣钱的，但是这么多年他能够坚持下来，而且坚持搞活动，这个是我最尊重他的一点。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我们也在宣传泉州，使泉州不是一个旅游景点，而把泉州要变成旅行目的地，使更多的人认识我们泉州，认识我们的闽南文化。

其实这几年应该有很多文化青年都是从大城市就回到老家，或者回到一些更小的地方，啊，散到别的小城市呢。这其实有点像星火燎原。我们希望说文化旅游、文旅这一块啊，它应该可以更深入一点。它也不只是游客的事，也是本地人，也是本地文化青年的事情。

0: 捷径。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近江和谐一大步。
1: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诺。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故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畅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落实消防隐患整改，陈大一批企业达标解封恢复生产。安海安平社区企业主动自拆搭盖，畅通消防通道，筑牢安全防线。两代人同源姻缘猛，晋江二中父子接力考入顶级学府。晋江市科技馆眼健康科普馆开馆。近段时间以来，陈大镇一批企业主动配合排查整治，对照规范完成安全隐患整改，经相关部门复核验收合格后，陆续解封恢复生产。全镇企业安全生产条件持续改善，安全管理基础不断夯实。
1: 日前，位于陈大镇桂林村的晋江众泰鞋材有限公司已完成全面整改。此前，企业车间窗户全部安装封闭式防盗网，若发生险情，将阻碍人员逃生。
2: 政府有要求我们把这些仓库作为一个破窗的一个整改，让我们把这些所有的仓库相邻的一些防盗钢条啊，或者说防盗网啊，该拆除的拆除，该整理的整理。万一发生了那种突发事件，那么可以第一时间从防盗窗、有升降绳，还有我们那个逃窗梯，从那些渠道，然后进行一个疏散跟一些个救援。
1: 同时，按照消防安全标准，每层配齐消防逃生1113设施，规范车间通道间距，增设应急照明与疏散指示标识。
2: 经过大力的整顿，我们所有的成品或者半成品，包括我们的工作区域，还有我们的工作通道、消防通道、安全通道，我们所有的归类、整理、整顿，随时保持我们的消防通道畅通。
1: 隐患整改有序推进，得益于陈大镇排查、整改、回头看、闭环工作机制落地见效。陈大镇建立企业自查、属地排查、部门联查三级联动体系，梳理隐患清单、责任清单、整改清单，实行台账闭环管理。完成整改的企业，经相关部门复核验收合格后，依规解封恢复生产。
0: 为扎实推进辖区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工作，进一步破解日常安全排查中看不懂隐患、找不准问题的难点，打通安全宣传、隐患自查最后一公里。近日，陵园街道定制印发了《安全生产常见隐患事例特色宣传画册》。在陵园街道安全生产委员会的办公室里，安办负责人吴东旭向记者介绍了这本《安全生产常见隐患事例宣传画册》。
3: 那我们这本《安全生产常见隐患事例》它比较直观。比如说，我们举个例，消防安全这一页一好，消防栓前堆放杂物，看得很直观。我们这个消防栓前面堆了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然后三，安全出口上锁，我们这个三安全出口锁住了，如果有什么意外的紧急的事情的话，这个锁是没办法打开的。员工跟企业负责人他就通过这个来自查自纠，他比较直观，他就懂得这个常见的一些消防隐患是怎样发现的。
0: 据了解，该宣传画册立足辖区工贸企业、小微企业、沿街商铺、办公场所实际场景，分类梳理高频安全风险，以实景图解形式直观梳理仓储消防、电器、办公、特种设备、气瓶五大领域典型违规隐患，方便企业经营者、社区工作人员、一线巡查人员对照自查，精准整改。目前首批3000份画册已全部派送至企业、商户和居民手中。
3: 对企业而言，它是一把标准尺，员工拿着它去现场对照，哪里不规范，应该怎么改，看得清清楚楚，避免了口头传达的模糊。对基层监管而言，它是一本口袋书，让检查更有底气，让整改更有依据。它把生硬的法规变成了看得见的红线，让政企双方在对表中真正的把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了实处。
0: 当前晋江消防安全清障强击提能专项行动持续深入推进，在安海镇安平社区， 晋江嘉年华婴儿用品有限公司积极响应行动号召，主动自行拆除厂区搭盖，彻底打通堵塞的消防通道，以实际行动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24日下午，在晋江嘉年华婴儿用品有限公司厂区一楼，施工人员正在对500多平方米的铁棚搭盖进行拆除。据了解，此次拆除的搭盖为企业购置厂房时原有附属搭建，面积约500平方米。长期以来，该搭盖出于使用便利性被保留，却直接挤占遮挡了消防通道，存在极大安全隐患。
4: 第一时间就给他做了一个拆除的动作，安全生产大于生产效益，那安全的这个红线的话，我们是一定不能逾越的，员工的生命安全要放在第一位。
0: 除隐患清零整改外，企业还常态化抓实消防安全管理工作，主动联动社区工会等开展安全培训、消防演练。
4: 之前的话，一季度的一个安全培训，那公司这边的不管是内部的演习也好，还是外部的一个消防配合演习，我们也都是积极在参与的，因为别人教会我们，我们也要教会我们的员工。
0: 同时，结合企业车间生产特性，企业精准排查行业专属安全隐患，配齐适配消防器材，全面补齐消防安全设施短板。
4: 因为这种在我们这种行业的话，我觉得说比较适用的东西，就赶紧先准备好了。那目前为止的话，这些也基本上都已经在安装完成了。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两代人同圆音乐梦，晋江二中父子接力考入顶级学府。晋江市科技馆眼健康科普馆开馆。在晋江二中有这样一对特殊的父子档，父亲王华良是学校资深音乐教师，曾就读于厦门大学艺术学院，儿子王明磊今年刚刚被中国音乐学院音乐教育专业录取。从父亲1995年考入厦大，到如今儿子叩开国音的大门，两代人的音乐梦在校园里实现了温暖的接力。
1: 这段悠扬的琴声来自晋江二中的琴房，这里是王华良老师的三尺讲台，也是儿子王明磊的音乐摇篮。虽然父亲是音乐教师，但王明磊的音乐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小时候的玩音乐，到高二时决定艺考，中间隔着他父亲理性的审视。
5: 当我说我想要艺考的时候，我父亲是一个中立态度，因为他作为一个曾经的艺术生，他也明白艺术这条路是不太好走的，但是他还是允许我追寻我自己的一个想法吧，所以还是算是支持的吧。
1: 在父亲的引导下，王明磊不仅继承了父亲民族男高音的优秀嗓音条件，更在钢琴上早早拿下实际证书，而在冲刺的关键阶段，母校的支持成了他们坚强的后盾。
6: 毕竟我是二中的老师，那小孩子从初一年到高三6年也在二中读书，那二中给予他的帮助其实是很多的，也特别感谢二中的领导还有各位老师对我小孩子的方方面面的帮助。
1: 如今拿到中国音乐学院录取通知书的王明磊对未来有着清晰的规划，面对人工智能的冲击，他想做一名无法被替代的音乐人。
5: 作为一个刚考完的一个艺考生，我的声乐只能说是刚刚开始吧。步入中国音乐学院，我希望我能做一个真正的音乐人，做一个那种不会被 AI 取代的音乐人。
6: 现在看似从小学到高中是一个终点，其实对人生来说它是一个新的起点，很多事情一定要从零开始，从头开始重新规划，因为毕竟中学阶段跟以后大学生活完全不一样的。
1: 从厦门大学到中国音乐学院，变的是学校，不变的是对艺术的执着。祝愿王明磊在更高的起点上奏响属于他这一代人的华彩乐章。
0: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和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工作部署，进一步补齐我市青少年眼健康科普短板，打造专业化、沉浸式、场景化的青少年护眼科普教育阵地，24号，晋江市科技馆眼健康科普馆开馆运行。 当天，市科协、教育、卫健、妇联、观工委等部门共同为锦江市科技馆、眼健康科普馆启动开馆仪式。市科协向锦江爱尔眼科医院授予明谢牌，为锦江爱尔眼科医院科技志愿服务队授旗。据了解，眼健康科普馆位于市科技馆三楼生命科学展厅，依托锦江爱尔眼科医院公益捐赠资源而建成。
7: 科普馆呢，是锦江市的首个专业的公益的眼健康科普馆，它将专业的眼科知识和生动的趣味体验相结合，那让家长和孩子呢，可以在这种轻松活泼的氛围中呢，来更好的来学习体验眼健康的知识。
0: 锦江市科技馆、眼健康科普馆深度融合科技科普与专业医疗资源，将传统静态的眼科知识转化为可视、可学、可互动体验的科普内容，为青少年了解自己的眼睛、保护好视力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7: 相信呢，随着这个科普馆的落地呢，我们将会有就是能够为我们公众来更好的来普及眼健康的知识，可以更好的来守护我们锦江市儿童青少年的视力健康。
0: 下一步，锦江市科技馆还将与爱尔眼科合作，定期开展相关研学、宣讲、体验等活动，让青少年、儿童在科学探索中守护好自己的健康。近日，锦江市第15届运动会少儿组羽毛球比赛在李宁尤开荣羽毛球运动综合馆开赛。来自全市各镇街的135名少儿羽毛球选手齐聚一堂，展开为期3天的激烈角逐。
1: 赛场上，小选手们挥拍有力，高远球、扣杀、吊球轮番上演，展现出扎实的基本功和良好的竞技状态。场边教练的指导声、队友的加油声此起彼伏，现场气氛紧张而热烈。
8: 我觉得我的对手实力也很好，羽毛球一年多练羽毛球给我带来快乐，这次比赛我的目标是前8。
1: 本次比赛设少儿甲

0: 组、乙组、丙组、丁组四个组别，分设男子单打和女子单打项目，共吸引了135名羽毛球选手参赛。此次比赛不仅为全市少儿羽毛球爱好者提供了切磋交流的平台，也是选拔优秀体育后备人才、推动晋江羽毛球运动发展的重要赛事。
1: 近日，由晋江市英林新公益慈善基金会全额支持的2026年英林新青少年足球、篮球、排球三大球公益夏令营，分别在英浦中心小学、英林中心小学和南湾中学同步开营。今年活动首次以公益加优质资源赋能成长，免费为辖区青少年提供专业体育培训，助力孩子强健体魄、快乐成长。
0: 7月25号，在英林中心小学崭新的体育馆，69名篮球爱好者在学校体育教师的带领下进行训练。大家弯腰屈膝，压低重心，指尖稳稳地控制住篮球，此起彼伏的拍球声铿锵作响。在英浦中心小学足球场，44名足球爱好者在绿草如茵的足球场上进行训练。而在南湾中学体育馆，42名排球爱好者有序地进行排球训练。
2: 我很喜欢打篮球，这次能参加这个夏令营，这里的训练环境很好，教练也很专业。
0: 此次三大球夏令营由英林镇人民政府、晋江市英林新公益慈善基金会、英林镇教育中心联合举办，营期为10天，将于7月30号闭营。
3: 今年活动首次把学校优质资源与公益活动结合，旨在呢把学校资源利用起来，既能让孩子在家门口享受快乐的暑期生活，又能有效缓解学生暑期托管难题，助力青少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0: 作为英林镇常态化、品牌化、纯公益的三大球夏令营，该活动每年如期举办。下一步，英林新公益慈善基金会将持续扩大公益覆盖面，丰富课程内容，提升教学质量，为辖区青少年搭建优质、免费、专业的体育成长平台，持续擦亮英林公益名镇名片，为青少年成长保驾护航。
1: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顿，云嘴全部解锁。

0: 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1: 你就算待得再不舒服，总归都那么多年了嘛。你现在调到街道办事处，一切还要重新开始。
2: 再说这么大的事情，你总归事先要跟家里人通个气吧，一声不吭自己就拿了主意。你看看，弄得现在这副样子，你怎么收场？本来呢，觉得你蛮稳重的，才把月月交给你，搞了半天是我看错人了。顾欣，你才30多岁，后边的日子还长着呢。本来只要你沉住气，好好干，早晚会有机会的。现在好了，
1: 你自己就这么放弃了，
2: 你这辈子的路就越走越窄了。

0: 倩倩，阿哥，你喝酒了？喝了一点点，我刚刚跟客户聊事情，刚把他送回去。那事情谈的怎么样？谈成了吗？他说他会考虑一下，但我不尽人意。
1: 哎，那这种工作的事情，你们银行是不是要给你报销的？
0: 怎么可能？我们都是自己花钱的，哪里像你啊，阿哥？你是公务员，什么什么都比我们好，工作又稳定，然后还不用每个月什么业绩考核。哎呦，哎，
1: 你这大半夜出来干嘛呢？
0: 我没事。要不要我们再喝一点？
1: 喝一点。
0: 好啊，走，来，进。
1: 好。

0: 阿哥，这些家具是还没买呢啊！对啊，刚刚装修好，现在还在放位呢，半年以后才能住呢。阿哥，啊，这房子真好。好什么呀？你是没看到我阿姐的房子，她那个房子才质量好。我们家顶多算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1: 他呢，已经搬到小康了。天哪！要是给我一个这样的房子，你让我少活10年，你让我少活20年都行。
2: 哎呦，你说什么呢？你还年轻啊，以后有的是机会。来，坐。哎呀，机会啊，对于我来说可太渺茫。哎呦，可能是之前装修把电用光了。 没关系，我知道哪儿了，我去找。
1: 好，你慢点。

0: 哎，倩倩，你之前谈过几个男朋友啊？一个都没有。瞎讲。真的？好的吧，他看不上我；坏的，我还有一点看不上。阿哥，你帮我找一找，我也想找个上海男人。
1: 上海男人怎么了？上海男人就都是好的呀，啊？那美女里面也有不好的人呀，可男人不还是喜欢美女吗？阿哥，我听说你之前的那个女朋友长得特别特别漂亮，对不对？哎呀，漂亮怎么样啊？漂亮也不能当饭吃。嗯。
0: 那100分呢？100分的话能打几分？嗯，
1: 80分吧。
0: 那青云阿姐呢？
1: 那是我姐。
0: 哎呀，说说嘛。
1: 85分吧，不能再。
0: 我呢？

0: 都11点多了，还不回来，怎么回事啊？倩倩，没带钥匙啊？啊！大年，
1: 大姐，我可能找你了。慢点，慢点。
2: 来，慢慢吃，喝个牛奶。嗯，
1: 爸，你快去睡吧，我陪着他。好，
3: 面要不够，让阿姐再给你煮啊。嗯，
1: 慢一点吃啊！你这么大声，哎，我问你啊，你来妈为什么要跟我说呀？
2: 跟她说，周末学校组织去黄山串游，2天1夜，她不知道来啥。
1: 你可真够可以的。
3: 中午一放学回来了，路上拦辆卡车，给司机50块钱，开了6个多小时到宝山，然后坐地铁过来的。你以后可不敢这样了，这多危险啊！万一碰到人贩子，把你骗到那些煤场，让你去挖煤，那就惨了。
2: 我才麻呢啊！我要这个。
3: 哎呀，好了，给我收起来，小心别弄到手。赶快吃，吃完赶紧睡觉。今晚你先睡这儿啊。
2: 姐，我想待在上海，不走了。
3: 先睡觉，回头再说。

0: 这孩子不能留，打掉吧。我不想打，我要把他生下来。
1: 你才20多岁，将来嫁不嫁人，再说了，那男的都死了，你把孩子生下来，那将来怎么办呢？
0: 反正这个孩子我不打，孩子爸爸已经没了，难道你们还要打掉这条小生命吗？
2: 哎，
3: 你。

0: 表姨，哎，路上辛苦啊，给你们添麻烦了。那个啥，哦，房间我都给你收拾好了，你们就放心住啊。哎，来，快！洪小琴家属生了个男孩，七斤六两。
1: 小孩都这么大了，你有弟弟了，你们家多了一个儿子。大年，大年，你看看我是谁呀？看那，看那，
2: 小姐姐，
1: 他会叫人了吗？
2: 会说话了。
1: 大年，大年，你看我，你叫妈妈。
2: 叫姐姐吧，别叫乱了。
1: 好好，叫姐姐啊，姐姐，姐姐。

0: 你是谁呀？你怎么进来的？啊，世宏，家里进小偷了！
1: 误会了，妈，这是小琴的弟弟，昨天晚上刚到，太晚了，就让他睡沙发上了。没事，没事。

0: 慢一点吃啊。
1: 老虎，来，把牛奶喝掉。大娘，喝个牛奶，不要光吃那个，营养均衡。
2: 嗯
1: 啊，
3: 胃口倒是蛮好的，年轻人就是不一样。
4: 小老婆，你也吃啊，吃的那么慢，东西都是给你抢光了。
1: 不急啊，慢慢吃，还有呢。
0: 不要光吃稀的，光吃肉，吃口馒头。
5: 这馒头一看做的就不如我妈的，我妈做的我吃腻了，偏偏是这个。姐，这香肠还不错，你再做点来。
0: 没有了。
5: 二姐，
6: 灿年。

0: 你昨晚干嘛去了？啊，我去问子园了。
1: 去那儿干嘛呀？
0: 屋子里边特别味儿，过去不朝我打开通风缝，然后买了两瓶啤酒，喝睡着了。
1: 为什么喝酒？心情不好啊？
0: 没有，
1: 心情不好可以去别的地方，那连张床都没有啊。
0: 我回去补觉啊。
1: 那你不吃早饭了？不吃了，你们吃吧。啊！怎么了？感冒了？啊！一会儿我给你熬点姜茶。妈怎么说呀？你先别管妈怎么说，你怎么回事啊？一个晚上没回来，电话也不接。
2: 我昨天晚上去跟一个同事看电影，然后夜场电影就在电影院里睡着了。男的，女的？女的。你骗鬼呢？跟女的看电影看到晚上？没骗你啊，真的。
1: 你少来！你是不是谈恋爱了？没有姐，谁要我呀？快吃。以后不可以这样啊！我打电话回来的。
3: 我想吃那个，
4: 哪个呀？你这个你要吃吗？
3: 是啊。
4: 那这个椰汁，
3: 要这个。
4: 这个多少钱啊？
3: 嗯，这个，这好多钱。
4: 你好，帮我拿两盒这个。

0: 我就是觉得吧，他这个弟弟啊，一看就是不让人省心的样子。
1: 省心你也不能留啊，让他早走早好。
0: 我这肯定不会留了，那家里面就那么点点大，留下来他住哪里啊？
1: 所以你就拿出小时候对我那样的威严，然后眼神里再带着三分嫌弃，让他知道这个家不欢迎他。
0: 哎呀，这难度有点大呀。不过我看小琴是想让他走。
1: 好像明天就要走了。那不就好了呀？哎，晴雨啊，你星期六还要加班呀？
2: 对啊，我在赶一个项目。
0: 那诗媛一个人在家里啊？
1: 啊，
0: 你要注意多休息，三餐一定要按时吃，一定要吃主食，以免你胃病又要犯的哦。
1: 知道了，爸，我刚吃完一碗米饭。哎，爸，没什么事儿，我就不跟你聊了。

喂，喂，啊，这个月28号我表哥结婚，在周浦，有没有兴趣当司仪啊？啊，那个费用是8888外加一瓶茅台，你要有兴趣的话，我就把你的微信推送给他。啊，怎么样？有没有兴趣啊？

0: 我去，你们对婚宴具体有什么要求吗？这结婚嘛，不就是图个热闹吗？所以啊，咱们就怎么热闹怎么来。哎，兄弟，你懂我意思吧？啊，还有啊，这来的客人呢，一定是会准备红包的，那就是相当于付了门票了。那既然人家付了门票，那我们必须得负责，是吧？让人家全程开心呢。
1: 所以啊，这个气氛啊，一定给我搞起来，要嗨，哎，高潮不断那种。否则我们办什么婚礼呀，直接旅行结婚不就得了吗？
2: 不累也别去了，挣不了多少钱，何必呢？
3: 我做这些事情，我让你心里不舒服了，伤你的自尊了。
1: 告诉我，我怎么做才能让你满意？
0: 哎，兄弟，你觉得我讲的在理吧？
3: 没问题。

0: 这都什么呀？这是。
1: 快吃吧，倩倩。
2: 大娘，今天出去玩的开心吗？
3: 还行。
2: 嗯，那就好。哎，明天什么时候火车呀？
1: 明天早上10点，早饭以后。
2: 路上多给阿弟带些吃的，然后呢，到了车站和那个列车员打个招呼。孩子到底还是小，让他们帮忙照顾一下。
3: 我没说要回去，我不想走，不想上学。
1: 你看什么看？你赶快吃，一堆作业要写呢。
4: 我也不想上学啊。
1: 好啊，那你跟他一起回乡下好了，我给你补张票，到了以后报个平安，以后逢年过节的记得到上海来看我啊。
2: 快吃吧，小萝卜。
1: 那这个是给爸爸妈妈的，而这是给爷爷的，这里面呢是两套运动服，我都给你过过水洗好了。你拿回去穿啊。
3: 嗯，知道了。
1: 你要听姐的话，回去好好读书，争口气，学一门本事，有一个专业，将来能混口饭吃。不要觉得上海有多好，我告诉你，没有本事的人在上海，简直不要太难混了，你懂吗？
3: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本事？
1: 你有什么本事啊？你就嘴上有本事。好了。已经走了一个小时了，晚上8点之前肯定到家了。听话，听什么话呀？一点都不听话。那还好，被我吼了两句，老实了。

0: 妈，我先不跟你说了啊。你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那你为什么不上火车？
1: 我说了，我不想回去。
0: 哎呀，我还真是小看你了。你不想回去，你想干嘛呀？你的家不在这里。你的家也不在这里啊，不照样来上海？ 正因为我来上海了，我才知道没有本事、没有文化，在上海讨生活有多难。你看看你二姐，也是高中毕业才来的，一边打工一边学习，才勉勉强强找了个小银行的职位。你呢？
1: 你不也是高中没毕业啊？
0: 大年，我那个时候的年代跟你现在能比吗？再说我命好，碰到你姐夫，你呢？就你这样的，你告诉我哪个上海小姑娘会喜欢你？
1: 反正我不回去，你也不用管我，给我一个地方住就行了。
0: 我给你地方住，这个地方有我的户口吗？房产证上有。

0: 我的名字吗？我给你住哪里？
1: 我住阳台，总行了吧？你是听不懂我说话是不是？这是我的家吗？这是别人的家，凭什么让你住阳台？你少跟我横，我告诉你，我今天把话放这儿，你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信不信我要警察打个110把你弄出去？
0: 行，反正回去了，我还能再来。啊，扒火车、拦卡车，实在不行我一路要饭到上海。
2: 你总不能拿锁链把我锁着吧？哦，行，就算你把我锁着，我绝食，我不吃饭不喝水，不管把自己饿死，我也不回去。
3: 你少威胁我，大姐，我还不吃你。
2: 你再逼我，你再逼我，我现在就能送你跳下去啊！
3: 你跳，你跳，
2: 摔不死啊！
3: 好，你跳，
2: 摔不死，
3: 你跳，
2: 哎哎哎，阿弟，阿弟，阿弟，别冲，放开，别冲了，倩倩，倩倩，
3: 你别管他，就让他跳。倩倩，倩倩。
4: 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好好说，回去。哎呦，快快快！哎呦，哎呦，哎，姐弟俩有话好好讲呀！哎，哎呦，小青啊，你这个弟弟啊，蛮有力气的。我看啊，你也不要太着急了。
5: 事情已经到这个地步了，你怎么劝他也赶不走。我想就先住下，然后你慢慢再劝他，啊。你胳膊没事吧？
4: 没事。
5: 不好意思，今天这个事情闹成这样，给家里添这么多麻烦。哎呀，
4: 自家人不受这些。
5: 笑笑笑。 也不知道有什么开心的，家里的床不比这个床舒服啊！
4: 我就喜欢这里。
5: 说了多少遍了，这里跟你一点都不搭嘎，人家爷爷脾气好，被你吓唬两下就让你住下来了。你换一个人试试看，把你扔到大马路上，不会管你的。你呢，也就只会吓唬我们自己人。真要把他放出去，你看他有什么本事啊？被人欺负的撂一个，我告诉你。还有啊，我警告你啊！ 让你留下来了，你自己心里有点数，不要什么事情都没有规矩，听到没有？真被撵出去了，要命好看！
6: 睡觉喽！
5: 脏死脏死，洗澡去，去洗澡去。懒皮狗。

0: 我本来想着，等我安顿好了，有了自己的小窝，再把他接过来。现在这么一闹，全家不舒服，他自己也舒服不到哪里去。他是不是傻？
1: 你们怎么是妈妈呢？你们是我嫡亲的弟弟妹妹，我们身上流着同样的血。我是说，这么住着不是个办法。与其让别人说，还不如自己心里面早一点做打算。
0: 姐，你是不是有想办法了？是啊，我一直在想。我现在哪有钱啊？连个厕所都买不起。但是你话说回来，这么再住下去，是有点不明不分的。姑姑也不在了。
1: 小老虎现在还小，我带着他住在这儿，还算名正言顺。小老虎上大学住出去怎么办？万一奶奶再走了，我跟爸爸住在一起，把别扭死了。
0: 姑姑说到这里，阿佳，姐夫都走了一年多了，就没想着再找一个。
1: 我找谁去啊？谁要我呀？不去想这些事情。 我先把养老院办好，再把这个小混蛋安顿好，一样样来吧。

0: 请啊，你来了！
1: 恭喜恭喜！
2: 哎，
0: 这是以前做保险的同事，好朋友。
3: 欢迎欢迎，
2: 你好，你好，
3: 赵叔，
2: 早生贵子啊，你们两个。
3: 好，谢谢。
2: 这边这边啊。

0: 没想到你还有这个本事。
1: 。我做司仪的事情，你回去别说啊。
0: 放心，我不会多这个嘴的，你去忙吧。
2: 哎，司仪，司仪怎么还在这呢？赶紧上场啊！
3: 啊，来了。
4: 快点。大年，在家干嘛呢？
5: 看电视呢，姐。
6: 小兔三三帽都吃光了，
0: 大年，你也不给他留一点。
5: No， 给你。
6: 我不要，妈妈。
0: 好，妈妈带你买，你把这收拾一下，吃的都没样了。
5: 知道了。
7: 爸爸，奶奶。
8: 回来了。
6: 姑姑。
9: 亲人回来了。
7: 哎，他们人呢？啊，
8: 他们三个去逛超市了。
7: 哦，你在干嘛呢？
6: 写书法呀。
7: 哼，你真乖啊。
10: 讨厌死了！嗨，我们这个家里平白无故的又多了一个人，这算什么名堂啊？
8: 咱们家总共六口人，三个姓冯，说起来都滑稽。
7: 那我当初就说了呀，叫你不要留他。那还不是你要把他留下来的？
8: 我不留他又能怎么办？动不动就寻死觅活的要跳楼，这哪天真的头脑一发热跳下去了，这怎么收场啊？
7: 怎么可能呀？你让他跳，我看他跳不跳。他还不是因为有姐姐撑腰，所以才敢那么蛮横。
9: 就是的，
6: 小舅舅还抢我零食呢。
7: 没关系的，小老虎，你让他吃，下次姑姑给你买一大包零食啊。
6: 谢谢姑姑。
8: 你要是想想啊，这冯小琴啊也不容易。你说摊上这么一个弟弟，他是一个做姐姐的，又能怎么样？真要是有点什么事情出来，他回去怎么和他父母交代？

0: 知道他也难呀，他为他弟弟妹妹做打算，我们也不能说他错。顾磊要是不出意外的话，他现在房子都买好了，弟弟妹妹也搬去跟他一块儿住了。
1: 现在收都收了，你说能怎么办呀？
2: 大年快叫人。
3: 爷爷好。
0: 好像不应该叫爷爷吧，要不然辈分就不对了。
2: 叫伯伯、奶奶还有阿姐。
3: 伯伯、奶奶、阿姐好。
1: 我这年龄啊，能当你爷爷了，比你姐小20岁呢，差一辈人了。
2: 过来，小老虎。

0: 妈问你，今天妈妈不在家，他们有说什么吗？
1: 没说什么呀。
0: 没有提到小舅舅。
1: 有啊。
0: 怎么说的？
1: 姑姑说小舅舅想要跳楼，抓到跳好了。
0: 还说什么？
1: 姑姑还说，因为有你撑腰，才变得很蛮横。
0: 好，我知道了，你去吧。好好写作业哈。
1: 哦。
0: 字写端正一点啊。

哎呀，要死了！洗澡不锁门呐，存心让我老太婆长针眼。嗯。

0: 这么多人呀、啊！
1: 宝宝，
2: 这宝宝又长大了，
0: 是
2: 几天不见、嗯。老虎，你看这是谁啊？
3: 叫弟弟，
2: 弟弟，
0: 弟弟。哎呦，来婶婶抱抱啦！哎
2: 呀，沉了吧，沉了。
0: 来，让看奶奶看看你的吗？哎呀，
4: 来了呀！
5: 哎呦，外公啊，外公，外公！你不能这样亲宝宝的，大人的口水不卫生的，你这个也不知道的。
0: 哦，以后不亲了，不亲了啊！
6: 哎呀，阿嫂啊，
7: 小猫都这么可爱，要我我也会亲。
8: 是是是，是我不好。一看那宝宝，我就没忍住了。批评的对，批评的对。
9: 宝宝，让九公看看。哎呦，这么结实啊！啊，
5: 哎，宝宝看看。
8: 我呀，一直跟月月说，你这个婆婆是千载难逢的好，能干大气，人又直爽，把月月和宝宝照顾得有多好。听见不？
0: 来来来，
8: 我单独敬你一个。
0: 好，来。
8: 辛苦，
0: 谢谢啊，谢谢，
8: 辛苦。
0: 谢谢哥，谢谢姐。
1: 哎，哎呦，好像尿不湿有点沉哎，要换了。
0: 没事，我知道在哪里。不舒服了，我去给他换。哦，我也去，
10: 谢谢阿嫂。我也去，我也去。哎，宝宝啊，
11: 快去陪弟弟妹妹吧。
1: 哎，人家场面上的人是不一样啊。哎呀，
11: 大保姆那个人没法处。去去去，快去快去！
1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哎哎，
13: 来
12: 师傅，
13: 来，
12: 快进快进快
0: 进！哎，我谢谢大家，
13: 谢谢大家，
0: 辛苦了，
1: 谢谢谢谢，
0: 最不容易了，
1: 你以后对姐姐好一点啊！
7: 放心吧，姐。
1: 谢谢大家。

0: 上次我跟你说的那个事儿，怎么样了？哎，我找了我几个朋友，有点困难，因为现在房地产市场的融资不太好搞，而且舅舅他爸爸刚刚出去，
1: 所以呀，舅舅只能找你帮忙了。你在政府机关上班，认识的人多，这事儿啊，一定得给我想想办法，啊！
0: 舅舅你好，我是冯倩倩，我在银行工作，您之后要是有资金的需要，就可以联系我。
1: 舅舅你好，我是冯倩倩，我在银行工作，您之后要是有资金的需要，就可以联系我。
0: 这是我嫂子妹妹。
2: 倩倩，是吧？啊，你好，你好。哎，倩倩，咱们能不能加个微信呢？好，这就是我家名字。
0: 好嘞。
2: 好，行，那以后咱们常联系啊。阿哥，嗯，你别紧张，我就是想跟你说声谢谢。 那个上次你给我介绍那个绿化的同事，他联系我了，他说之后有项目就会找我，谢谢你啊。没
0: 关系，小丁是我好朋友，上次也是碰巧提到了，所以我就说了一句。
2: 嗯，要是没什么事，我就先回去了。阿哥，那天的事。 那天的事情纯属意外，我不会放在心上的。你也别有什么心理负担，我们还和从前一样。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就当没有发生过。
0: 哎，
3: 哎，
0: 哎，
3: 小丁那个事情你放心啊。
4: 我都跟他讲了，然后你们两个人直接联系就好了，有什么事情的话，你再给我打电话。
3: 好，
4: 大家都是自己人，你们。
3: 谢谢阿哥。顾鑫，我也带你看了，我们街道啊，窗口单位都是锁匙，不像你在区里啊。我办公室，来坐。嗯，学长，以后就跟着您混了。
4: 真没想到离开学校这么多年，咱们又做排档了，啊！你还记得吧？当年在学校的芭蕾舞社团就咱们两个男的吧？整天就是踮起脚练那个转圈啊！我告诉你，我现在穿紧一点的裤子，我都有心理阴影。既然来了呢，就安心工作，之前的事都忘了，凡事向前看，好好干。
5: 我们是校友，我能照顾的一定照顾。谢谢
3: 您，学长。
5: 这不行啊，写的太粗糙了。我交上去是没问题，可这名证是有八九十不会通过的。
6: 怎么不会通过？我手续都是全的呀。我们这个是开养老院，又不是搞作文比赛呀，对不对？
7: 阿嫂。
3: 顾鑫，你来这里办事情啊？啊，你怎么在这儿？
7: 我现在调到这儿来了。
3: 哦，正好，你看看这个事情，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啊，好啊，那到我办公室去聊。
5: 好。
3: 啊，阿嫂啊，嗯，那我就有话直说了，你不要生气啊。你这个计划书呢，写的确实太朴素，说白了就没什么亮点。
5: 你也知道了，现在开养老院也是需要有指标的，不是随便谁申请就能够办得下来的。我知道呀，这不正好吗？你现在到这里上班了，看看能不能帮帮忙。因为你们要是现在说不同意的话，我前期投入都打水漂了，我装修都投了不少钱呢。
3: 这个情况我理解。

0: 但是呢，我今天也是头一天来报道，很多地方我还不太熟悉。那这样吧，你呢把这个东西拿过去，再改一稿，然后加一点有创意的、形象不同的，然后最重要的是煽情的东西进来。字数嘛无所谓多少，最重要的是要吸引人。
1: 行，那我回去再改改。
2: 有创意的与众不同，还要煽情，找谁写？
3: 你要不然就找倩倩吧。我妹好歹是夜大毕业，你一个技校生，我初中毕业，按他们的要求打死我们俩是写不出来的。
2: 我们写不出来，倩倩也写不出来。像这种事情，我告诉你啊，要找那种专业的策划公司，把我们的意图告诉他，人家会拎重点。 给咱们润润笔，哎，这个有前景。那期就把这章给你盖了。我想想啊，我这方面的人脉，我想想，我想到个现成的呀。
0: 谁呀？
2: 顾老师啊。
0: 我公公啊。
2: 你姐，顾青云。你姐太合适了，你想想啊，她在外企工作。 每天跟这么多投资人打交道，让他给我们写一份这个 project， 然后递交上去，上面一看，哎 ，good take，good job，perfect，open。
0: 你说什么呢？大概意思就是
2: OK。
4: 房地产公司不行的呀，文件你都没看吗？ 这块基本上已经封上了，只要是房地产公司，不管资质好还是不好，都批不下来。
5: 哪有什么？
4: 我看上个月不是批过吗？那是行长特批的，你也找行长去。

0: 人都到齐了，那我说两句哈。首先呢，我欢迎顾老师加入我们这个今天的投资大会，给我们做报告。也欢迎顾老师给我们做指导工作。下面有请顾老师发言。
1: 哎，等等等，在动笔之前，我想先问你个问题：你为什么要开养老院？
0: 应该是为了挣钱嘛？你怎么知道养老院能挣钱呢？他说的，他是我的顾问。但是你是这个养老院的老板，说白了，这家养老院是你的，所以你的决定和信念决定了这家养老院到底能走多远。
1: 我呢，我的理。
2: 啊，这样吧，我来说一下吧。 开养老院是我的主意，因为现在上海啊已经进入老龄化的社会了，而且这个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未来10年，我分析很可能养老院会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行业，所以我就在想，这波老人现在啊，他们的子女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等于一对小夫妻要照顾、赡养4个老人，怎么忙得过来？那养老院肯定是他们的一个选择。可是公办养老院，啊，就那么多。 条件也就放在那边，势必未来会出现一波非常非常好的民营养老院，到时候优秀的养老院就像重点的中学和小学一样的，要就近分配，要摇号说不定的，那可能有些名额打破头都抢不到的。未来啊，这个优秀的养老院办起来的话，包括这个房子啊，都不会再仅仅是买学区房了，会买这个老区房，就是按照养老院区域划分的房子，哦。
0: 这个万子园的房子，你们千万不能买。如果我们把布碗做好的话，啊，把布碗做发达了，周围的老人都来了，这边的房价肯定要翻的。
1: 那必须得涨啊！
2: 是啊，嘿嘿，
3: 这说的太好了。冯小琴这个观念呢，也是我的一个理念哈。
0: 那具体怎么实施？
2: 这个计划书就是。
1: 还不太成熟啊，
2: 非常好了。其实一份计划书让人看3行，如果就不想看了，那他肯定是失败的。你的这份计划书，我刚看了2行，我就知道，通篇都是往上抄的。
0: 嗯，顾欣也说这个写的不好，但是阿姐你也知道，我就这个水平呢，我写不来的。
2: 写不来没有关系的，就算是文笔写的很差，这也不是重点。最主要的是，你要找到你们养老院的特色是什么？
0: 我们特色就是服务啊，服务老人啊，替老人着想啊，方便他们呀。
4: 服务，对。
0: 我看到了，但你已经上面都是标题，你要在这些标题后面想5个具体的点，到时候我来帮你挑。
2: 哦，还有这份计划书要大改哦，这些空话套话通通删掉，所以这一页纸可能都不要了。哦，
4: 我举个例子吧，嗯，你看你这儿写了文娱活动、棋牌室、乒乓球、阅览室，这个没错，嗯，可是10个养老院有9个养老院都有这些设施，那你自己的特点在哪儿？和别的养老院相比有什么不同之处？对，我们的特色在哪里？
0: 要突出我们养老院的特点，砸钱砸！哎，我给你出个招，哎，你就在你们养老院那个楼顶上建一块停机坪，在那边2架直升飞机，你就让那些直升飞机每天带着老人上去溜一圈，哎，我保证其他养老院干不过你们的。哎呀，good
4: idea， 这个好啊，我还可以增加那个热气球。 热气球底下有根绳子拴的那个，把老人升到空中去，他生日的时候我给他拍张照片，哈哈哈哈，
0: 爆炸一个气球，掉一个老人下来，你什么都不要开了，直接上头条。
4: 你是不是逗我的？<笑>我也开玩笑的，先弄啊，我给你们倒水。

0: 哼，都1点半了，要不然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我看也差不多了啊。贾老板，天都亮了。喂。啊，
1: 好了哈。啊，
0: 都捋完了。哎，你也别动笔了，这样吧，我明天让我助理打一份，到时候给你们吧。
2: 辛苦啊，辛苦。
0: 哎呦，我哪有你辛苦呀？你太辛苦了，你睡在这儿呼噜打得比雷都响、啊。我一想你就是为工作操碎的心啊，我都不好意思叫醒你。辛苦了，张老板。
2: 我没睡，我一直在思考呢。
0: 阿姐，我送你。
3: 你也回去吧，哈，睡觉。啊。
0: 阿哥，你这个呼噜打的把你的好印象全部打没了。
4: 哎呀，你先让志刚先替我，我一会儿来了就打啊！哎，不说了，马上过来啊！
5: 贾老板，看行不行、啊？
2: 那必须行啊！你效率太高了。
5: 那当然。哇，
2: 谢谢啊，谢谢啊！哎，
5: 你找了个这么能干的搭档，什么感觉啊？
2: 你说冯小琴啊？嗯。就算他是个千里马，没有我这个伯乐，他飞不起来。哎，昨天谢谢你啊，你们俩搭档不错啊。
5: 那还不是你让我去的？
2: 我在你心里面是不是很重要啊？
5: 废话。
2: 有多重要？
5: 重要到我为你违章停车也愿意啊。
2: 拜拜。
5: 拜。
2: 谢谢啊。没所谓了，来。
6: 意外。哎呀，我这个飞机我随身用了。老板，老板，走，杨明。
4: 哎。哎。各位观众。
6: 哎，怎么回事？
4: 哎呀，有没有啊，
7: 龙哥呀？
6: 老弟好，
8: 小潘，
6: 没办法了，你请。
8: 来，弟弟请，弟弟请。

0: 喂，爸爸。
1: 去啊，小琴这几天回来的都特别晚，能晓得她在忙什么吗？
0: 我知道啊，她在忙养老院的申请手续呢。
1: 啊？她还真的要开养老院呀？
0: 嗯，我看她也挺努力的。她虽然没上过什么学，但思路还是很清晰的。而且这件事情真的挺有意义的。小琴这次真的是让我刮目相看了。
1: 听到你夸他，以后他要有什么困难，你要多帮帮他，晓得吧？
0: 我肯定会的，爸说什么我就听什么，我最乖了。
1: 油腔

0: 哎，我展翔。昨天啊，我们不是跟史老板在那屋打麻将吗？嗯。我们走了以后，有人来过吗？
1: 我呀。啊？
0: 嗯，
1: 咋了？你找什么呀？
0: 怎么这么干净啊？
1: 你们走了以后，我就全收了呀。
2: 我当时放在这里那东西，你看见了吗？垃圾啊！我全给扔了。你居然连这么重要的东西你都能丢啊！阿哥，我真是服你了。
3: 天日回来了。
4: 对了，
2: 你成天这样稀里糊涂吊儿郎当的。
5: 去厨房拿个碗筷。
2: 我是主人，很没有安全感。真的，这样没有办法做事情啊。
6: 我知道呀，他在给谁打电话呢？
7: 展翔。可是展翔也奇怪。
8: 拜他怎么压着？真是一物降一物啊！
7: 你的兴趣在这里，我保证你开麻将馆可以开到退休的啊！我想不出办法，你自己解决你丢的东西。
8: 展翔啊，
7: 啊，
8: 怎么了？你给做的计划书他丢在麻将馆找不到了，
7: 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哎呦，我明天再发一份电子版的给你不就好了？
8: 这还没什么大不了的呀，阿姐，我。 展翔这个人你也不是不了解他，做事就是不太稳当的。但是小琴，你们俩现在一起做生意，他就是你老板，跟老板讲话这样不合适的。
7: 那我用什么口气跟他讲话呀？就这么口气讲话都没有用的。

0: 我给你请示一下哈，马上老人就要进来了，这些行李啊、大件物品会很多。
1: 我想跟这家合作，
0: 又便宜又方便快捷。
2: 你定就行。
0: 好，护理员要找起来了，要有证件的，然后还要有经验的。
2: 行，回头啊，等你的招聘。

0: 哎，你帮我这两天约一下顾欣传吃个饭。我觉得没有必要吧，自己家里面亲戚顺带手的事情不用这么客气的。
1: 人家不懂了吧？人家收到咱们的材料，他可以不管你啊，放个半年是可以的。出来做事情呢，谁帮过我们，一定要懂得感恩，这样才能善结人缘嘛，对吧？
2: 行，你是老板，听你的，那我去忙了啊。
3: 稍等。
4: Please, open coffee.
2: 我最烦你这副腔调了。你自己给自己搞这么一间办公室是很不合适的。这个房间两张床一放，又能多进来两个老人，不好吗？是不是？你看你这个样子，一点格局都没有。你懂什么？这是我人生中第一间
4: office. 放心
5: coffee.
2: OK, boss.

0: 喂，哎，小丁啊，上次绿化的那个项目，我亲戚已经跟我讲了，说合同都已经签了，
1: 签了项目。
0: 真是麻烦你了啊，啊。
1: 这有什么麻烦呢？咱们都这么熟了。再说，批给哪个银行对我来说都一样。对了，你这个亲戚结婚了吗？
0: 应该没有吧？

0: 顾欣，我问你一个事情啊。那个小丁是不是在追倩倩呀？嗯，这个我也还真的不太清楚。
1: 小丁是谁啊？哦，他给倩倩介绍的对象。
2: 是我一个好朋友，对。嗯。
1: 上海人，他的同事，公务员，有房子有车，条件不要太好。他给倩倩发信息，约她看电影。 逛街，倩倩给我看照片了。倩倩呢有点犹豫啊。
2: 可以啊。
1: 是啊，哎，顾欣，我讲真的，万一他们要是真诚了，我一定要好好谢谢你啊。你简直就是我们姐妹俩的大福星哎。
2: 也是我的福星啊。
1: 来，谢谢啊。
3: 一家人啊，不说了。
1: 谢谢。
3: 走走走啊。
2: 你那小时候想的干什么？
4: 我呀，
1: 我讲真话啊。
4: 嗯。
1: 我小的时候。
4: 姐。
1: 倩倩，回来了。
4: 姐姐好。
1: 哎，哎，小丁是吧？
4: 嗯。
1: 哎，你怎么认得我的呀？
4: 刚才听他叫姐了吗？而且你一看就是长得姐姐样，也一样好看。
3: 真会说话。哎，你今天玩的开心吧？
4: 还挺开心的，啊，那回去我们电话联系。
1: 拜拜，
4: 哎，再见。
1: 再见啊！谢谢你送他回来啊。
4: 不客气。你男朋友啊？
1: 啊，不是，
4: 这长得很像顾磊啊。
1: 你不要乱讲。
4: 你没觉得吗？
1: 怎么样，
5: 感觉？什么怎么样？人家都送你回家了，说明对你有意思呀。他没有，我不让他送的，非要送的。
4: 倩倩，这小子行，你看他那个面相，将来必成大器啊！
1: 真的？
4: 啊，
5: 真的。
4: 你俩要是结婚，我给你个大红包。
5: 他家庭条件也蛮好的，
4: 你看对不对？
5: 我那笔单子呀，金额太少了。
4: 要是再多点儿，说不定你这个月业绩就够了。
5: 没关系的，下次你有项目再找我，积少成多嘛。
4: 不过说实话啊，现在监管比较严，老是找同一家银行呢，审计上会有风险。哎，你可以找找顾鑫呐，他在街道办事处，天高皇帝远，操作起来反而简单，打个擦边球什么。

行啊，就睡吧，累了一天了，晚上还得起来喂奶。

0: 喂，没打扰你休息吧？
1: 没有，你找我有事？
0: 也没什么事，我就是想问你，你跟小丁很熟，对吧？
1: 啊，还行吧。

0: 你干嘛呢？
1: 我没事。
0: 拿出来，我都看见了。
1: 那
0: 这是什么呀？
1: 这是手办呀，姐，我告诉你，这个机器人特别厉害，刀枪不入。
0: 不认识。
1: 这都不认识啊？那这个呢？
0: 这个也不认识。这都是你做的？
1: 嗯，涂色加改造，看着简单，其实可费功夫了。哇，
0: 可以！你做这些干嘛呀？
1: 一开始嘛，也是为了玩，后面发现能卖钱。
0: 这些东西还能卖钱呢？
1: 嗯，网上专门有人收的，便宜的话几百块，复杂一点上千块也有。我改造过一套，卖了600多块。
0: 哇，你可以呀！哎，那你做这些小东西一共卖了多少钱了？哇，你可以呀！大姐知道吗？
1: 嗯，不知道。哎，姐，你别告诉他，他如果知道的话，肯定不让我弄。
0: 行了，快点收起来吧，给你的宝贝。一会儿大姐回来啊，你这些小秘密可就藏不住。
2: 哎，老婆，我上刚才放的那个胶带哪儿去了？
3: 有钱了，我这房子租给你们的时候是新的啊，这住几年都旧成这样了。你们走了以后，我还得花钱装修呢。
2: 交给我去，你大力交。
3: 收拾好了？
2: 啊，对了，那我还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啊。
3: 啊，
2: 那什么，我把那个店里那些东西啊，还有包括那个车，我都拿到二手市场去卖了。等着钱回来之后呢，我就还你们房租。
3: 不着急，你回老家干什么呀？
2: 嗨，没想好，干啥都行啊。我得养活这一大家子呀。
3: 这最小的那个，

0: 挺好玩的啊。哎，我问你个事儿，你以前是不是在那个什么疗养院做过护工啊？
1: 干过呀，咋的？我干过5、6年呢。
0: 有护理证吗？
1: 那当然有了。
0: 哎，国强，你马上了解一下，在上海哪里能考到那个营养师资格证？这两天给我考一个，好吧？
2: 我
0: 在白云公寓那里还有套房子，你们俩先搬过去吧。另外，每个月工资每人扣500，当房租。国强，这最后一次机会了啊！干好了给你们俩涨工资，干不好，打包回老家，听没有？小峰，走。
3: 什么情况啊？
4: 什么意思？他什么上班，搬哪儿去啊？
3: 我就不明白了，这么大的上海要找个人干活还不容易啊？太多的人等活干了，你干嘛非要找他们呀？我跟你说，越是熟人越麻烦，而且还跟你打过架了。
0: 不是你说的吗？现在缺护工，我给你找到人，你又不满意。
3: 我不是不满意，我是觉得没有必要。
0: 人家夫妻两人也不容易，现在生意黄了要回老家，还有三个孩子要照顾呢，相识一场，能帮就帮嘛，对吧？
3: 我跟你说啊，作为合作伙伴，我觉得你真的没有必要这么做，大可不必。但是，作为朋友，我也觉得你这个人心眼还不错。不过我告诉你啊，这也就是我，换做你的顾青鱼，知道你这么做还不骂死你？
0: 哎，他会怎么说？
3: 他会说你傻呀。没有原则呀，做生意就做生意啊！我不告诉他有什么用？
5: 爷爷，我要吃鸡翅啊！
6: 嗯。来，小老虎，
7: 爷爷给加一个鸡腿一样的，吃吧。
5: 啊，我不要，我就要吃鸡翅。他刚刚都吃过一个了。
7: 一样的，
1: 大年，你把鸡翅还给小老虎，一人一个。
8: 是我先拿到的，凭什么给他？
1: 什么凭什么？吃饭要谦让，又不是土匪。
9: 你是长辈，还跟小的抢着吃啊？
8: 那我还是客人呢。
1: 大年，不能跟奶奶顶嘴。
0: 好了，老虎，快吃吧。
1: 嗯，奶奶。
5: 嗯，我不要，我就要现在吃。他凭什么吃两个？
10: 好了好了，小老虎，没关系的。下次姑姑给你买一大包鸡翅啊，让你吃个够。你小舅舅是客人嘛，你要让着他，好吧？
5: 嗯。哼，听到没有啊？今天我就让着你，反正没几天你就要回去了。等你走了，就没有人给我抢了。
8: 谁说我要走了？
5: 你家也不在这。
1: 顾莹。
5: 他本来就是这样子啊，我们家又没人欢迎你。
1: 顾莹，说什么呢？
9: 哎呀，你跟孩子发什么脾气嘛？
1: 你听听他说什么。
9: 他说的也没错。
8: 你们全都是自家人，联合起来欺负我，我走还不行？
1: 大年，哎，
0: 大年，
1: 大年，大年，你又发什么疯啊？
9: 快点走，都走了多好。啊。
1: 顾姨，你干什么？谁叫你说这些话的？说。饭都堵不住你的嘴，抽什么风啊？今天你，
0: 妈，你不要说孩子了。来，老虎，吃吧。啊，
3: 喂，姐，
1: 他现在怎么样了？
3: 没事儿。他就是觉得有点委屈，我都跟他说了没关系的，只要回去道个歉认个错就行了，自己还是个小孩子呢，谁会跟他计较？
8: 我才不道歉。
1: 你跟他说，他还摔门，他这样真的不可以啊，他想干嘛？
3: 嗯，我知道了，放心吧，姐。
10: 小琴，我觉得今天的事情你要好好想一想了，看看有什么更合适的办法来安排大年。
1: 而且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弟弟妹妹住在这里，

0: 多少有些名不正言不顺的。我妹妹吧，人还算识相，小姑娘也比较懂事，家里事情没少帮着干。我弟弟的确是被我爸妈惯的，你也看到了，不是我不想让他走，是他自己不肯走。你给我一点时间吧，我会处理好的。要不这样吧，你们那个养老院不是刚刚开业吗？还有很多空的房间，您跟展翔打个招呼。
1: 让他给大年留个住的地方，这样你离得也近，照顾他也方便，让大年也顺便帮着打点零工。
0: 大年才16岁，正是读书的时候，我不想让他这么早就打工。
1: 那他是不是这块料呢？
0: 小老虎跟我说了，他这次期中考试没有一门考及格的，在学校里还跟别的同学打架。不是这块料也要读书，怎么着也要把书读下去。
2: 不能像我一样没有读过书，被别人看不起，我弟弟妹妹不可以这样。
3: 大姐很担心你的。算了吧，她只担心她儿子。
2: 那人家担心自己儿子有错啊？你见天底下有哪个当妈的不担心自己儿子的？
0: 这小老虎可是家里的宝贝啊，
2: 一个人家心肝宝贝闹翻了，那你之后还怎么住下去？
3: 大不了搬出去，我自己找地方住。
2: 你说的倒是轻巧啊，要是能搬，我可早就搬了。谁愿意跟那个老太婆一起，就是好几年。你知不知道这上海的房租有多贵，物价有多高？你16岁了，你不是小孩子了，你不能再这么任性了。我们两个留在上海，这压力最大的就是大姐了。她不只要安置好我们，还要摆平顾家人，这两边都要照顾到，她累都累死了。
0: 大年，听话好不好？我去道个歉，认个错就好，什么事情都没有。不听话，实在不好意思，他死活都不肯回去，只好麻烦你了。
4: 没事儿，放心。
0: 大年，你要听何姐的话啊！哎呀，
5: 我又不是什么小孩，还听什么话呀？
0: 你是不是小孩？你是我爹，我们都得听你的。啊，好了好了好了，家里有点小，就不叫你们上去了啊。大年，跟姐走，跟姐走。听话啊！
5: 啊，知道了啊。哎呀，
0: 在我这儿就放心吧啊，早点回去休息，回去吧。
6: 小芳姐，
0: 是不是不省心啊？净给我惹事情。

0: 喂，
1: 你没在家吗？
2: 我在楼下跑步呢。怎么了？
1: 哦，我有东西要给你。
0: 什么东西啊？
1: 那要不我下次再来吧。
0: 不用了，我现在回来。
1: 青云，
0: 是什么？
1: 这是50万。
0: 你还真给我现金啊？
1: 你不告诉我银行卡号，我只能给你现金了。
0: 我已经讲过了，你妈妈的手术费是我的一点心意。
1: 你也说过。我就是这么倔，
0: 不会要的。
1: 青云，挺重的，我一会儿拿不住，掉地上，风一吹，全跑了。

0: 你呢？
1: 还行吧。你爸身体好吗？
0: 挺好的。你爸妈呢？
1: 挺好的。
2: 你赶紧把东西拿上去吧，我先走了。

0: 哎呦！哇！干什么呀？
1: 我去吃早饭，刚好看见你们俩站在这里聊天，为什么不上楼啊？这什么呀？
2: 50000现金。
1: 哎呦，
2: 你踩我脚了！
1: 怎么办？
2: 存银行怎么办？
1: 我来，我跟我追。
3: 发生并非巧合，一切都是故意的。什么故意的呀？他问你要账号，你不给他，他就专门过来找你送现金。你不给人家账号，就是等着他，搞得像个特务工作一样，光对暗号，不说话。其实你们俩啊，还是很爱对方的。

0: 中国广电5G 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卡顿，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首期企业负责人培训班顺利结业；
1: 晋江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
0: 晋江市第12届中华情两岸缘新生代台胞联谊结对暨晋台学生雌浑非遗研学活动开幕。
1: 晋江持续推进安全生产大执法专项行动。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7月25号下午，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首期企业负责人培训班在泉州职业技术大学圆满结业。50名来自陈代镇协福纺织企业的负责人完成全部课程学习，顺利领取结业证书。
2: 本次企业负责人培训班为期2天，是学院揭牌成立后的首期培训班次。采用普法宣讲、事故复盘、实景实操相结合的教学模式，精准对标工贸企业主要负责人7项法定安全职责设置课程。培训期间，学员系统学习消防安全主体责任、企业隐患排查、电气安全治理、3合1场所整治等核心内容，先后完成灭火器、消火栓实操、疏散缓降逃生、车间隐患排查等多项实战演练，并分组剖析制鞋行业重大火灾事故案例，对照案例梳理企业安全管理存在的短板漏洞。
3: 我感觉的话，可以有效地提高我们对自己本厂包括一个其他一个同行对我们企业里面的一个安全隐患的一个防范可以有效提高我们发生火灾的一个这边一个把源头先掐断掉，以免到时造成一个不可估量的一个后果。
2: 培训特邀应急管理部行业监管专家、一线消防骨干、本土优秀企业安全负责人授课，兼顾政策法规解读与一线实操指导。所有实训项目均实行过关考核制度，测试合格方可参与结业仪式。结业式上，学员代表

0: 结合自身企业生产实际分享学习感悟，表示将把本次培训所学转化为企业安全管理举措，回厂后组织内部二次安全培训，把课堂所学实操经验传递给车间管理层与一线员工，实现培养一个带动一批影响一片。
1: 回到公司以后，我会先把我们这边一个责任划分到每个人啊，然后再教导所有的一个管理层啊，使用我们的一个消防五件套，然后再由他们这边教后面的一个每个员工如何使用，然后在每个月或者每个季度至少要有一到两次的一个消防演练。
2: 这次结业考试结束完后，我也深刻体会到作为工厂的一把手人员哈，把这个安全的放到重中之重，没有安全就没有什么生产可言。
3: 我回去会计划投入更多预算在消防演练啊，消防设备的更新，各种消防知识的普及，在这方面我们会加大力度宣传，然后也会配合各级相关部门的检查，做好我们的人员的保障，做好我们的消防安全隐患的排查。
0: 下一步，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将持续迭代本土化产业课程，完善培训、实操、考核、回访全链条机制，持续强化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履职能力，以企业本质安全夯实全市安全生产根基。
4: 目前就是第一期已经开展了，那我们接下来我们会马上第二期、第三期啊，这个进行这个培训。那时间呢，我们不会间隔太长，我们可能就是两三天就一期，两三天一期。那我们呢，想经过轮训呢，让我们晋江市的这个企业主和管理人呢，尽量呢，所有的人都能得到真正的这个实际的培训，掌握真正的知识，来今后为这个企业安全生产呢，这个进行这个保驾护航。
5: 7月27号，晋江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王晓阳主持召开晋江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
0: 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委、泉州市委、晋江市委有关会议精神。会议要求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主动服务和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国际经贸合作，以五区五港联动、进品出海为牵引，加快推动综保区集运集拼监管中心、对台海运快件常态化运营，加快布局超级晋江国际选品中心，积极拓展晋江优品全球贸易网络，全力打造面向全球的供应链商贸中心。要深化东西部协作发展，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产业带动、乡村振兴、改善民生等重点领域，精准策划实施一批援建项目，推动协作工作取得更大成效。要守牢安全底线、生命线，持续推进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大巡查、大执法、大督导等行动，以刚性执法倒逼企业落实生产经营规范标准。要聚焦学生安全、涉水安全、防汛防台风、建筑施工安全等重点领域，压实各方责任，细化防控举措，全域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安全事故发生。会议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研究市政府党组贯彻落实措施。会议指出，要全面掌握《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的精神要义，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政府工作全过程各方面，以思想自觉引领行动自觉。要坚持用新思想凝心铸魂，把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与创新发展晋江经验紧密结合起来，转化为推动晋江各项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会议还研究了市政府党组学习教育集中整治问题消耗管理事宜。
6: 来看下一条。
0: 7月27号，晋江市市长王晓阳主持召开晋江市政府第90次常务会议，会议研究了地块挂牌出让等有关事宜。
5: 27号上午，晋江市第12届中华情两岸缘新生代台胞联谊结对暨晋台学生慈魂非遗研学活动开幕式在慈灶中学举行。
0: 多年来，晋江市充分建。

行两岸一家亲理念，积极搭建两岸青少年联谊交友、施展才华的交流平台。12年来，近1000名近台学子因为此项活动结对交友，双向奔赴，恰如薪火，生生不息。

0: 动争作两岸交流的友好使者，融合发展的先锋力量。开幕式现场还为参与本届活动的近台学生授旗，感受纸质画、制陶、飘漆拓印等非遗技艺的魅力。全国台联联络部部长任辉、福建省台联副会长欧阳迪沙、泉州市台联会长苏月、晋江市领导丁宏宇、孙进展参加开幕式。
1: 26号下午，金井镇政企联动消防安全应急演练在福思南纺织厂举行。
0: 演练模拟车间电路短路引燃布料，浓烟弥漫，人员被困场景。火情出现后，工作人员立刻拉响警报，报警并上报镇政府。疏散组引导员工弯腰捂鼻，快速撤离，在集合点清点人数。金井镇专职消防队、湖东路消防救援站、村级微型消防站先后到场，模拟灭火，搜救被困人员，人员缓降。险情处置完成后，消防员现场讲解灭火器、防毒面罩、破窗锤等器材的使用方法，组织大家实操体验。此次演练检验了政企村应急联动处置能力，提升企业员工自救逃生技能。下一步，金井镇将持续开展消防培训演练，紧盯火灾隐患，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市领导李德明参加活动。
2: 为进一步健全完善应急救援体系建设，加强村社区应急处置和火灾自防自救能力，我市在53个常住人口10000人以上或企业数量较多的村社区成立了义务消防队，补齐基层消防应急处置短板，织密辖区安全防护网络。
0: 26号上午，市领导林小维为池店镇池店村义务消防队揭牌授旗。这支队伍的成立，标志着池店村在加强基层消防安全治理、补齐应急救援短板方面迈出了关键一步，将为全村20000余名常住人口及200余家生产经营单位的生命财产安全保驾护航。
3: 这帮村的吼，组建一个消防团队哦，这都也关心啊，我那是也感谢的啊，我那也支持这帮的配合工作了。
0: 当天，庆阳街道也在阳光社区居委会广场举行社区义务消防队授旗仪式，现场为阳光、清华、曾井辖型社区义务消防队授旗，庆阳街道4支社区义务消防队正式成立。
4: 那我们这支队伍主要由我们的村2位干部跟我们的巡逻队，还有一些社会上的，具备一定的专业技能的退伍军人，或者说我们的安全员来共同组建的。那在平常的工作当中，我们也会结合我们的网格工作，进行我们的安全隐患排查，在拿得出、用得好、上得了。
0: 授旗仪式后，陈村消防救援站受邀前来，现场指导4支社区义务消防队开展消防实操演练，切实提升基层队伍应急处置能力。当天上午，梅岭街道梅青社区义务消防队也正式揭牌成立。仪式现场分别为梅青社区义务消防队、志愿消防队、党员突击队授旗，为梅青社区义务消防队、志愿消防队揭牌。
5: 我们社区借鉴先进治理经验，整合辖区力量，创新组建义务消防队、志愿消防队、党员突击队、物业应急队、前翼安全巡逻队、五G队伍各建专职主战、党员攻坚、物业联动、群众参与、立场巡防的立体化消防治理体系。
0: 据了解，当天梅岭街道梅青、桂山、许厝、晋阳、碧山、双沟、竹树下7支社区义务消防队同步成立。陈代镇江头村消防救援队也在26号上午揭牌成立。据介绍，这支救援队伍按照专间结合、全域覆盖进行组建，共有队员30名，包含专职队员10名、兼职队员20名，将实现24小时全天候驻勤备战。
6: 我年龄比较大一点，剩下的都是20多岁的、30多岁的，基本上都是年轻的。平常我们就是有抽出时间做一下消防铺水带啊、灭火的这些技能，维护这些车呀、器材呀。
0: 据了解，江头村消防救援队还配备了2辆消防车，如遇火情将联动周边7个村社共享消防资源，实现险情快速处置。
6: 我们是就是接到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灭早灭小啊，给中队打下就是他们来救援的一个基础啊。我们最好的就是说是在他刚起火的一旦我们给他灭了是最好。
0: 与此同时，慈灶镇张林村义务消防队也正式成立。据了解，

0: 江陵村义务消防队共有队员18名，整合巡逻队伍、企业消防负责人、志愿者力量，组建规范化义务消防队，打造防消一体、巡改同步、平级两用的基层应急力量。成立仪式现场还邀请了慈灶镇专职消防队前来开展消防安全培训。26号下午，东石镇萧下村也举行义务消防队成立暨微型消防车捐赠仪式。仪式现场，与会领导为义务消防队授旗，15名队员统一着装，精神饱满。据悉，这支队伍由联防队员、退役军人、网格员等组成，除消防救援外，还将承担治安巡逻、消防宣传、防汛应急等任务，实现一队多能。此次晋江共在全市成立了53支村社区义务消防队，这些村社区义务消防队将按照一队多用、一专多能要求，承担消防及安全日常巡逻、宣传劝导、隐患排查、交通疏导、前端处置等工作，着力实现打早打小、防消一体闭环、应急处突快速响应，从而打通基层消防救援最后一米，全方位筑牢晋江安全防线。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7月25号，晋江市消防救援、应急管理、市场监管等多部门组成联合执法组，深入陈寨镇辖区企业及生产经营场所开展执法检查。
1: 在陈寨镇岸兜村，联合执法组检查发现某鞋业生产企业存在三合一消防安全隐患，仓储、生产、经营与住宿功能混合设置，不符合防火分隔要求。此外，该企业在危险化学品使用与管理、用电安全等方面均存在安全隐患，并违规安装使用土制升降设备。
2: 我们是为了保证安全疏散，所以说你为什么说要封闭疏散楼梯间呢？万一说你如果说哪一层有着火，烟冒到楼梯里面来，那你这楼梯你还怎么疏散？所以你这整个楼梯的话，你跟其他部位都是要十里墙还有防火门风格的，而且你这个楼梯要能够自动出去外面的。
3: 那你这个就存在我们经营场所跟这个技术场所，你是在同一栋建筑里面，然后你看你这个没有分隔，然后又那个共用这个疏散楼梯，这个是典型的这个三合一。
4: 所以三合一。
3: 对，典型的三合一。这违反了我们消防法第19条第二款，严重威胁的公共安全，这个是可以进行那个查封的。
1: 执法人员依法对生产经营区域实施临时查封，对土制升降设备进行去功能化处理，并责令企业限期整改，待整改完毕经复查验收合格后方可解除查封恢复生产。在陈寨镇花厅口村，联合执法组对辖区内某机械制造企业检查发现，该企业存在三合一重大消防安全隐患，该企业将住宿与生产、仓储、经营等使用功能混合设置在同一建筑空间内，且未设置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存在违规安装使用土制升降设备的问题。执法人员现场对相关设备依法予以查封，责令该企业停业整改，后续相关部门将跟进监督企业落实设备拆除及隐患整改工作。同样，在陈寨镇花厅口村某公寓，执法组要求业主完善人员登记与管理制度，严格按照消防安全技术标准规范消防疏散通道及设施，切实履行消防安全主体责任。
0: 26号上午，新塘街道义务消防队授旗暨消防技能培训启动仪式在新塘街道晋华消防站举行。
1: 现场分别为万人以上社区义务消防队、园区义务消防队代表、小区义务消防队代表、企业义务消防队代表、公寓义务消防队代表授旗。授旗完毕后，全体义务消防队员整齐列队，集体庄严宣誓，承诺主动扛起消防安全防控职责。当天上午，全体队员还参观了晋华消防站各类执勤车辆与救援装备，由站内消防员开展实操技能培训，现场学习装备使用、初期火灾扑救等内容，通过理论结合实训，补齐基层队员应急处置短板，全面提升自防自救实战水平。
5: 消防员好，他也跟我们讲解了很多，我们也学了很多理论跟知识。接下来反正我们园区嘛，安保哈，各方面也会配合社区还有物业的哈，我们都会24小时不间断的巡查，发现什么隐患哈，立马排除，有什么火警我们也会立马把它消除掉。
1: 据了解，此次新塘街道统筹组建社区、企业、园区、公寓、小区五支义务消防队伍，将救援力量前置到一线，布防到末梢，实现火情就近接警、快速出动、高效控险。接下来，全体义务消防队员将以此次授旗仪式为起点，苦练本领，忠诚履职，以实际行动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新塘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安全屏障。
6: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0: 任之，广州发回电报了，这什么意思啊？
1: 王秘书，执行部召开关于斗殴风波处理事宜的常委会，人都到了，就差你了，赶紧吧。

0: 小夏，真不拿自己当外人，迟到不说，让你做了吗？如果不想让我参会，那我走便罢。哎，
1: 年轻人气性倒是不小。
2: 润之啊，这个会既然跟共产党有关系，你还真不能走。现在是国共合作啊，你要是走了。 外面的人又该议论我们排挤共产党员了，这影响多不好。
0: 主桑，人齐了，开始吧。关于近期上海执行部国共两党中制风波。 经调查，互殴一事属实，常委会现决定。

0: 开除打人者同理章，谕之国民党党籍，即日生效。对邵力子等受伤同志，由执行部予以抚恤。邵力子同志受伤期间，其相关工作由沈德全代理。以上。
1: 毛润之，这样的处理没意见了吧？
2: 打人一事，皆由沈德全召集非法会议肇事，他违背中央意志。 破坏国共合作在先，你密电，要求开除跨党人员，逼人签字在后，这才酿成了殴打悲剧。只惩罚打人者，却对始作俑者听之任之，甚至还让他手握重权，这不是罔顾事实、避重就轻吗？
3: 润之啊，我知道你跟德全呢素有些私怨。
4: 那既然是讨论公事，个人情绪就不要带进来了。
5: 我毛泽东做事从无私怨，我并不是代表共产党来评判此事，我是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干部的名义，为邵力子先生讲几句公道话罢了。
4: 啊，润之刚才所言密电一事，我毫不知情，如若属实。
6: 另行处理。倒是最近呢，总理收到了一封密电，这倒是铁板钉钉的事实。
3: 楚仓主持不力，既尽纵容，并起明察。
6: 楚仓兄啊，这拟电之人用心十分恶毒，矛头直指向你。
3: 户执行部。
7: 毛泽东，
3: 润之，这电报是你发的？是我发的。沈德全这些人，长期在上海执行部，制造党内的对立情绪，
7: 而业主人不闻不问，可不就是偏袒纵容吗？
8: 毛润之，你这是倒打一耙！
3: 诸位都在啊，我今天是不是把斗殴仪式处理了？
7: 要是总理听信谗言，不愿不怨的我。要我看，破坏两党合作的不是业主人，是你。这是什么地方？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你可别忘了，你毛泽东是国民党员，你信口雌黄三番五次在执行部惹是生非，还冤枉业主人。要说。
9: 执行部搞对立面，你毛泽东才是罪魁祸首吧？你简直就是执行部的叛徒啊！
7: 处心积虑啊，看这一副书生模样，竟然是个阴谋家。
9: 对，毛泽东得开除党籍，必须开除党籍，必须开除党籍，必须开除党籍！
7: 毛泽东越级上报一事，已经大大的破坏了我们执行部的团结。
2: 长此以往，工作将难以为继。我们对你的工作能力表示质疑，当然了，我们执行部不搞一言堂，大家举手表决，认为毛泽东不适合继续在上海执行部工作的，请举手。
1: 不必，欲救之罪，何患无辞？不就是想让我走吗？即日起，我从上海执行部辞职。如果国民党……
5: 让你们这些人罢黜，国民革命前途无望，枉费中山先生一片苦心。
4: 润之，你这个年轻人啊，还那么冲动。这样吧，润之坚持要辞职，那这个你担任的其他职位，我们就不拦着。但是文书科的主任，润之你还得勉为其难把它担当起来。润之也是国民党党员。 我们是一家人，他也要养家糊口，对吧？
7: 行吧，那你就韬光养晦，好好反省。哎，不识好人心了，这是啊。

1: 总校长命令，立刻执行紧急任务，所有人集合领枪。
2: 是。
3: 宋云啊，宋云，你这个军政部长是怎么当的？怎么就昏了头，给广州商团的军火下了 pass？ 险些酿成大祸啊！
4: 总理，您息怒啊！商团只是本地商会组建的自卫民团。
3: 经营十余年，粟裕我方相安无事。料他商团构陷，皆在看家护院，所以才行绥靖。看家护院，申请上写着购入5000条英国的废枪，可实际查出上万条德国的好枪，还有300万发子弹。这种规模，他足可以武装一个师。
4: 他看谁的家？他护谁的院？英国领事团，广州商会自卫武器被扣押，该批武器由英国领事团授权交易，民国政府无权抢占，请速归还之。若武力镇压商团。
3: 英方将采取军事干预，口腔不到24小时就发来了，这背后没有帝国主义撑腰。你信？那个自封广州商团团长的陈连博，他本身就是个英国国籍，自我党联俄联共以来，他们寻衅滋事，制造摩擦，前日。
4: 还公然打着叛贼陈炯明的旗号吸我东莞驻军，他们要干什么？他们就是要暴力谋叛。卑职知错了，只是眼下商团以要枪为由，威胁罢市。
3: 你让他罢，一步退，步步退，让步促不成大局。
4: 卑职谨受教。

0: 哈佛号扣下的军火，如何处置？你连军火都扣了，该如何处置？还需要我教你吗？你不是总在仲恺的面前抱怨黄埔的日常操练缺乏枪械吗？
1: 同志明白。同志们，今天会议的最后啊，我想再多说两句啊。我们的党已经正式成立整整3年了。这3年，我们曾最初的8个小组。
2: 50多名党员，发展到今天已经增加了10倍有余啊！我们的组织已经在大半个中国的版图上扎根，而且成绩斐然。就说最近半年吧，我们和国民党联手创办的军官学校，那也是搞得如火如荼啊。他们培养的是一些军事人才。啊，邱白登同志以上海大学为阵地，为我党培养的是文化人才。 一男一北一文一武，相得益彰，啊，还有立三和少奇同志在沪西沙场的攻略，那也是成绩卓著，建立了组织，发展了一大批工人党员啊。这么说吧，不论是我们自己的工作，还是和国民党的合作，那成绩都是非常卓著的。但是啊，我要提。

批评某些同志，工作的思路不能有偏差呀。你们有的人加入了国民党，在国民党内帮他们工作，形成合作，理所当然。但是要时刻记住自己的身份，你们首先是一个共产党员。那即便是国民党有什么问题，那首先也应该向我们的组织汇报，向我汇报。固执己见，贸然把事儿捅到了广州去，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委员长？我说的是谁，自己心里清楚啊，我就不点名了。要引以为戒。今天就先到这儿啊，都先去忙吧。

林芝啊，您等一会儿，坐吧。

0: 任之啊，我们党有些同志对于国共合作仍然是有些情绪，私底下也有些议论。你在执行部的工作，热情很高，这是好事儿，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的。我知道你受了委屈。 但你也的确拿出了相应的态度，毕竟共产国际对国共合作看得很重，我也不方便总替你出头。大丈夫，能屈能伸，啊！
1: 学生清楚，不委屈。

0: 胸肋皆无大碍，只需好好休养。只是看先生的气色，怕是有隐疾呀。心者君主之官，心乃神之居，血之主，脉之宗。先生真正的病不在外，而在内，当调理养心呐。这是什么意思？你看你家先生，面色无华。 口唇青紫，脉细无力，可是经常心悸胸痛，气短乏力，少寐多梦啊。
1: 工作多，睡眠少，运动也少，自然会乏力些。
0: 此病称作郁症，由心中郁结而起。郁症虽不是疑难险病。 但也需慢慢调理。我给你先开几副中药，每日水煎，早中晚分三次服，还有饮食忌荤腥，忌腌制食物。
2: 他特别爱吃辣，行吗？
0: 不可，辣椒辛燥，易化火伤阴的。
3: 去账房抓药吧。
4: 谢谢大夫，有辣了。
5: 任之，你干嘛？不用麻药了，
4: 就当是乱讲的。
5: 为什么？
4: 你瞧我拿枪是有预兆的，走。苍白，说说吧。就在刚才，我革命群众双十国庆游行，反对商团罢市，商团武装竟公然开火，打死打伤百余人。 这是各地的情报汇总，请诸位传阅。我认为，商团的叛乱只是第一步，陈毅极有可能与他们里应外合，兴兵两万进攻广州，意图彻底颠覆革命政权。
3: 诸位怎么看？若情报属实，则此次叛乱敌势凶猛，无论数量还是战局。
6: 目前广州城东的滇军、福军乃至我黄埔学生群皆处于下风，我建议迅速做出部署，暂避其兵锋。我
7: 反对，敌人已经兵临城下，一枪未发便仓皇而逃，我们能逃到哪儿去？是应例行反击，将敌势掐灭于襁褓。
8: 诸位，现在不是我们图一己之快的时候，大家现实一些。
6: 我们现在所能调用的，不过区区黄埔千百子弟，这是我们革命最大的后备。昔日反法联军兵临巴黎城下，巴黎理工全体师生向拿破仑请战，可拿破仑怎么说的？我不愿取金弹而杀掉自己的母鸡，难道我们现在就要消耗掉我们革命的精华吗？试问诸位，这个责任谁能担当得起啊？
9: 我言所言不虚，黄埔的每一位子弟都是精华，这正是我等为革命育才所应有的觉悟。
10: 试问牧野，我等练兵意在何为？意在。
9: 意在为革命输送军事人才，没错。练兵而不用兵，岂不同那前清的北洋舰队一般？总理要这军校有何用？要我等有何用？我等革命将士，连区区商团都畏狼怕虎，还打什么仗？大元帅已经决定，在各军抽调兵力，平定商团叛乱。 我们黄埔学生军更不能后退。精华不是说出来的，是打出来的。越是精华，越要经过战场的磨砺。
11: 铁不淬火怎成钢？
9: 停令！
0: 黄埔学生军立刻编队出征，剿灭商团。
1: 是。

0: 上海不像广州，还不是国共的天下。主政的军阀当局，不管是皖系还是直系，都视革命为眼中钉。中央考虑到安全规定，不能留下私人照片。我只是想留下一张我们一家人的照片，我不会给外人看，不可以吗？
1: 组织规定就是如此。来，看我这边要拍了啊！哎，停！小朋友站好，站起来。
2: 爸爸，过来拍照！爸爸，快过来拍照！爸爸，快过来！爸爸跟我们一起拍照。
3: 爸爸拍，我们一家四口。

0: 先生太太，我们准备拍了啊。
1: 太太怎么哭了？
2: 师父，不怕。润之，你陪我站一站，站一站就好。

0: 校长等候多时了，请问一下。报告。进来。
1: 校长，人到了。周恩来，奉命前来报道。 这是中共广东区委和张申副主任的介绍信。
0: 果然是一表人才啊！坐，
2: 不必拘谨。

0: 这广州啊，气候炎热，眼见深秋入冬，还跟江浙的三伏天一般。当然，我记得你也是我们浙江人，怎么样？生活习惯吗？
1: 胡校长，我虽祖籍绍兴，但长于淮安，求学于奉天、天津，常年天南海北的漂泊，没什么不习惯的。
0: 我听说你也去过日本，说来惭愧啊。本想赴冀东营，终因日语休息仓促，没能读上东京公使。但正是因为在日本的游历，让我接触了各种思想，也耳闻目睹了帝国主义对中华的欺压，最终促我走上革命救国之路。我投身革命也是自日本起。
1: 彼时我军校结业，分在高田连队见习。冯文国内革命既起，我当即告假回国，光复浙江。那时，也正似你这般意气风发、翩翩少年。
0: 茫茫神州，以岛之狂澜，何人可挽？若冠请缨，唯有青年。校长。
1: 我想两党共建军校，正式寄希望于青年。说得好，申府又开出了15人推荐名单，我第一眼就看中了你。申府大才啊，奈何天性自由。他说，由恩来主持政治教育，他自可放心挂冠而去。

0: 所以这政治工作还需要你从头抓起。校长，我认为黄埔的政治工作，如青山似深泉，若曙光。哦，青山、深泉、曙光，愿闻其详。
1: 以青山般的战斗意志，镇住青年脆弱多变的心性，以深泉般的革命情操，荡涤青年桀骜不驯的灵魂，以曙光般的政治理论，帮助青年在迷茫中辨明方向。这样，我们培养出的革命军人，才能够知荣辱，辨善恶，行正道。
0: 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1: 你的想法颇有格物致知之道。我们的革命，又何尝不是对自我、对国家的格物致知呢？
0: 吾人我之分，显名利之境，相基于和平之途，相基于大同之境。这正是总理所倡的天下为公。
2: 校长。 所以我认为，军校的政治教育绝不能止于课堂，应浸润其中。啊，对了，这是我在来之前对黄埔政治教育做的一些具体想法，请赐教。
1: 德才若君，忠正夫妇何求？恩来，我与廖公议定，从现在起，你就是陆军军官学校的政治部主任。
2: 恩来定当全力以赴。
3: 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冯玉祥回师北京，迅速控制北京城，随后囚禁贿选总统曹锟，驱逐废帝溥仪出宫，并联合奉系军阀张作霖推段祺瑞临时执政，同时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这次政变导致直系大败，使北方政局发生重大变化。

0: 吃吧。
1: 你的呢？
0: 回家前，景怡姐请我吃了碗阳春面，快吃呀！

几个月没有发薪水了，日常开支还得靠你夜校的教资。

0: 惭愧啊，说什么呢？这个家又不能只靠你一个人撑着。恩芝，要不然你去找业主仓走动走动吧。过日子得花钱，在上海花销又大，总被他这么针对着，你也不好受啊。日子还长，毕竟以后每天都要见面。
1: 你得能屈能伸呀。这是公事，不是私怨。张龙、贺博、秦宇、邓中夏、恽代英，所有在上海执行部工作的共产党人，薪水他一概借故不发。总理亲切。
0: 上海执行部自8月起，经费即未照发，近来内部更无负责之人，不仅总理训派负责专员进行布务，并设法筹款清理欠薪，实为公平。
1: 这，
0: 钟山先生正在北上的途中，会在上海稍息。我已经跟钟副先生商量过了。 决定跟上海执行部的其他16名共产党人一起向他呈问，控告业主仓。若现状还不改变，国共两党合作就会成为空白上，恐怕难以为继了。
1: 你本来就头疼眩晕、日夜难眠，现在又加上了咳嗽。 大夫都说了，你这是愈病，你还不信，急火攻心是大忌，可不能再动气了啊！你上次给钟山先生去信，就已经很受排挤了。这次你还信，怕是连现在的文书科主任，你也做不成了。快吃吧。

0: 毛先生今年贵庚啊？三十有一了。哦，我大毛先生27岁了。毛先生的家乡在湖南，我孙文的家乡在广东。我们两个是邻居哦。你们的联署电我已经收到了。
1: 回教大会，本党击毙身重，恕我无能为力。先生以为国民革命鞠躬尽瘁，有先生振奋我辈精神。两党合作出现再多的困难，我辈定能勉力克服。难，肯定难。 怎能不难呢？同胞兄弟，尚且。

他们的关系愈强，何况两个政党，排斥是在所难免的。但是，我们要求同。光绪22在伦敦，清朝政府派密探把我绑架了，给我囚禁在使馆里面。 然后，要秘密地押送国内，把我处决了。死我不怕，但是我死了，那个专制的王朝还在，所以我不能死啊！我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最后联系到我的老师康德利，我得救了。16年后，我还活着。 抵制死。

0: 民国了，亚东第一民主共和国建立了，但世道变了吗？二次革命，老袁的枪弹和银弹下，我流亡，流亡中我四面楚歌呀。民国一回第一政党，灰飞烟灭。 在东京，我筹建了中华革命党。当然了，满打满算也就300来人。但是毛先生，虽说眼下的局面差强人意，但没经历过那样的生死，我怎会有屡败屡战的心来支撑到现在？
1: 自从那个冯玉祥把皇帝溥仪驱逐出紫禁城之后，他就一直来电催促我北上。昨天啊，就在一个位置上，我告诉记者，此次北上，仅召开国民议会，废除不平等的条约。

你也觉得不可能吧？就算冯玉祥有心，那南北各路军阀哪一个是省油的灯？我奔走湖岸30年，都未曾达到的愿景，就一席会晤，就能得愿以偿吗？ 所以，赵明呢，还有一些同志又劝我，应在广东包养。但此次北上，我得去呀。哪怕是和平统一就有这么一线生机，我也必须去试试。

哎，对对对，来，毛先生，我请你看一样东西，请请。

罗先生，我请你看一样东西。 我们革命者呀，皆为实干家。然而在实干家之前呢，去当一个梦想家。这是我在这间屋子里亲自绘制的梦想。 全国的铁路啊，要建成10万英里，不过目前1万都不到。痴人说梦吧，对不对？ 但是我坚信。 即便是我看不到这一天，你也会看到。哪怕是你看不到，我们的子孙也会。

哎呀，毛先生呢？要努力啊。我们呢？要努力。

0: 润之大哥，自从听开慧说你生病了，我和秋白一直都很挂牵你。我们给你带来了天目山的铁皮石斛，你泡水喝，多补补。
1: 谢谢春花，秋白。
2: 好好躺着，别醒来了。
3: 几个又聚到一起了，我请你们过来，就是想正式的告个别。我已告假，明天的船票回乡。
4: 当初来上海，我踌躇满志，到今日满心怆然，不敢呐，不敢。
0: 润之啊，你安心回乡休养，其他的事儿啊，先别想了。
5: 对，先把身体养好再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沾手。
3: 越发的觉得，我们的革命工作就像船行三峡，或暗礁险滩密布，或激流湍浪丛生。然而，青山缭绕一无路，忽见千帆引应来，终会豁然开朗。
2: 润之，我还是觉得你应该留下来。我去找仲父先生。

0: 什么事儿冒冒失失的？不像是你。周副先生，您批准任职回湖南的？
1: 他在执行部的工作，我已经让张龙接管了。
0: 周副先生，我已经与您提过许多次了，任职应该留在上海，国民党右派把持着执行部，我们应该反击。 而不是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同志被排挤、被流放啊！更何况，党的四大就要召开了，
1: 是他自己告的假。身体不好啊，是该回家养养。我总不能把他绑在上海。

续工作吗？再说了，自己脚上的泡是自己走出来的，他也怪不了别人。他自己不也总说吗？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

0: 谢主任好，叶主任好，诸位诸位诸位，今日能与上海执行部的诸位同仁共贺西历新年，叶某深感荣幸，叶府蓬荜生辉啊！过去的一年，我们西替弱隶，终日前乾，所幸天道酬勤，力耕不息。 上海执行部在诸位同仁的共同努力之下，为践行总理的三民主义，摒除意见，上下同心，成果不可谓不丰硕，成绩不可谓不卓越。我相信，在即将到来的新的一年，必定有崭新气象。
1: 好，
0: 一杯薄酒，宣记情志，叶某，先干为敬。
2: 好，干！现在我宣布，新年宴会正式开始。好。1925年1月11日至22日。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20人，代表全国994名党员。毛泽东因病缺席。大会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第一次明确规定以支部作为党的基层组织。

爹，娘，今天过节，我跟泽民带着全家来给你们上坟了。

0: 爹，娘，你们放心吧，我们都很好。泽坦在长沙，马上就要去广州军校当老师了。泽建还在女子三师，快毕业了。我替他们两个来看看你们。
1: 上次回韶山，没待几天我就走了。这次回来，多待一段日子。横，竖，横，念土，
2: 念土，
1: 这个字，大家都认得了吧？
3: 认得了。

0: 那我再教大家十一个字，这也太复杂了。农，农民的农，农民的农，农民的农，这上面的曲字，像不像大伙儿？ 干活的农田呀，这块是三毛家的，这块是五伢子家的，这块是高伢子家的。那这个字怎么来识它呢？你们看啊，农民在农田里干活，田对农民很重要，所以要把田 顶在头上，这就是农民的农。哦，这个好浓啊，这法子好，能记住能记住。记住了，记住了。那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学的字。天，八，八，八。听说，十三伢子在外边赚了好多钱，回来带回发财了，这叫衣锦还乡。对呀。
1: 哎，一姐，他那身上衣服，为啥他打的补丁呢？
2: 这就不懂了吧？人家那叫财不外露，人有贵气，那就是披条麻袋。他都气派，放屁！发财算毛子？人家呀，可是当了大官了，大官，好大的官，
0: 反正是挺大的官。哎呦，哎，
2: 谁要是有这财哈，他手这么一指。
0: 菜就归他喽。不，就老子，老子可没菜。那今天的课就先讲到这里，下一回我教大伙儿写自己的名字。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吃，肚子里也舒服些。
2: 哎呦，这个太好了，咱们总算能吃口热乎了。
3: 是啊，
4: 听说人家杨先生是大户人家的小姐，杨先生，嫂子，将来我们少山村委屈你了，你莫嫌弃我们少山穷啊。
5: 哎，对呀，还习惯不？住的还惯不？
2: 吃的怎么样啊？
1: 虽说我是第一次来，但是我觉得很亲切，很喜欢啊！谢谢你们。
5: 哎呀，习惯就好，习惯就好。
6: 大伙儿都排好队啊！
1: 好，排好队。
6: 各自领各自的饭。
2: 对啊，
6: 这谁的？啊，
7: 我的。
1: 你们是你的。
7: 看啊，
1: 这个。哎呀，
7: 多久没在晌午吃口热饭了？哎，毛先生找了一位好堂客，我们也跟着沾光啊！
5: 是啊，沾光，沾光。
6: 是谁的？
5: 谁的？
1: 这是谁的？哎，
7: 我的。
6: 谁的饭？
7: 我的。
5: 下一个，下一个。
8: 我的。
2: 哎，这里是祠堂，四嫂，你怎么也进来了？
9: 耶，哎，对呀，
2: 女人怎么能进祠堂呢？
5: 四嫂，你怎么在这儿呢？赶紧回家吧。啊？
1: 你怎么能进祠堂呢？这女人不能进祠堂，是韶山城的规矩。
10: 是啊，
2: 那就
5: 这
2: 样，
5: 一直就这样啊。
2: 她不能进来，你一个外乡人不懂规矩也就罢了，四嫂，你怎么也不懂规矩啊？
9: 就是啊，你怎么也不懂事儿啊？你这怎么跟主
1: 持？大伙觉得是吃饭重要还是规矩重要？你们要是觉得吃口热饭重要，那我们就天天来给你们热饭吃。要是觉得规矩重要，那我这就把锅抬回去了。
5: 哎，嫂子，莫抬，当然肚子最重要了啊。哎呀，乡亲们，
2: 这么冷的天儿，我们有口热饭吃，多好啊！是不是，乡亲们？
3: 是啊，
8: 是
3: 啊，
8: 昨天的还交给
9: 吃饭吗？
3: 是
9: 啊，嫂子，别搬了啊！哎
2: 哎，诸位啊，这饭咱们得吃，但是咱们祖宗的规矩，咱们也得守。你，
3: 哎呀，要讲规矩，你讲。
2: 这饭我先拿走喽。
10: 吃饭，叔叔。
3: 谢嫂子。
2: 哎，陈阳子，这是你的饭吧？你不吃，我吃了。
5: 吃吃吃吃吃，
2: 吃饱饭再讲规矩。
11: 谢谢嫂子。
12: 谢谢嫂子。
13: 快来领饭，领饭。
11: 谢谢
13: 嫂子。
1: 那以后我们就继续来给你们热饭吃，一会儿我再煮锅汤给大伙喝。
13: 好。

0: 爹，我饱了。
1: 平时我是怎么教你的？啊，一粥，
0: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思半虑，很念物力维艰。
1: 把桌上的饭粒捡起来吃掉，不要浪费。

0: 这个名单没有遗漏吧？
1: 我脑壳里个饭的很，记得清清白白。嘿，曾老爷放心，不会错的。这几个人每次毛润之上课都去，积极的很，不是举手就是发言，有时候还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哼，
0: 那你五阿子上课积极吗？啊？毛润之回韶山充办农校啊，目的就是。 让农民识字，可是你连几个名字都不会写啊！看来这个毛润之教的也不怎么样嘛！啊，
2: 是是是，不过陈团总莫要小看这个毛润之啊！上回我们要通过韶山教育会封他的农校，结果怎么样啊？还不是把我们的人从教育会选出去了？ 能量大得很嘞！依我看呐，农校是幌子，他们就是想要把这帮穷鬼聚拢起来。这是要干么子啊？
0: 干么子？还不就是要搞老子的路啊！啊，这要是让他们搞成器了。 我这个团风局的团总，就没有好日子过了。赵恒惕省长是您的亲戚，抓他个小小的毛润之，那岂不是小事一桩啊？毛润之在长沙的时候，把赵省长都折腾得够呛，我们不要去轻易惹他。保不齐啊，他上头有人。 但是，对那帮泥腿子，绝不能客气，得好好的收拾他们。曾师爷，你说呢？
2: 对，事不宜迟。
0: 给五阿子加副碗筷。
3: 谢谢陈老林，谢谢。哎，不用麻烦了，不用这点就行。我们要矢志不渝，发动革命，就是要解放劳苦大众，让。
4: 让大伙过上耕者有其田的好日子，让大伙过上耕者有其田的好日子。
5: 停！来，同学们，这戏啊，可不能这么演。我们排了戏是为什么？用革命的艺术来改造社会。排了戏给谁看？不光是给同志们看，更要向普罗大众宣传我们的主张。光喊口号可不行。 得让大伙儿看明白，看进去，为台上。

0: 中国广电5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点十
2: 五千
1: 赫兹云嘴全屋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首期企业负责人培训班顺利结业；
1: 晋江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
0: 晋江市第12届中华情两岸缘新生代台胞联谊结队暨晋台学生雌浑非遗研学活动开幕；
1: 晋江持续推进安全生产大执法专项行动。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7月25号下午，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首期企业负责人培训班在泉州职业技术大学圆满结业，50名来自陈代镇协福纺织企业的负责人完成全部课程学习，顺利领取结业证书。
2: 本次企业负责人培训班为期2天，是学院揭牌成立后的首期培训班次，采用普法宣讲、事故复盘、实景实操相结合的教学模式，精准对标工贸企业主要负责人7项法定安全职责设置课程。培训期间，学员系统学习消防安全主体责任、企业隐患排查、电气安全治理、3合1场所整治等核心内容，先后完成灭火器、消火栓实操、疏散缓降逃生、车间隐患排查等多项实战演练，并分组剖析制鞋行业重大火灾事故案例，对照案例梳理企业安全管理存在的短板漏洞。
3: 我感觉的话，可以有效地提高我们对自己本厂包括一个其他一个同行对我们企业里面的一个安全隐患的一个防范可以有效提高我们发生火灾的一个这边一个把源头先掐断掉，以免到时造成一个不可估量的一个后果。
2: 培训特邀应急管理部行业监管专家、一线消防骨干、本土优秀企业安全负责人授课，兼顾政策法规解读与一线实操指导，所有实训项目均实行过关考核制度，测试合格方可参与结业仪式。结业式上，学员代表结合自身企业生产实际分享学习感悟，表示将把本次培训所学转化为企业安全管理举措，回厂后组织内部2次安全培训，把课堂所学实操经验传递给车间管理层与一线员工，实现培养一个带动一批，影响一片。
3: 回到公司以后，我会先把我们这边一个责任划分到每个人然后再教导所有的一个管理层使用我们的一个消防五件套，然后再由他们这边教后面的一个每个员工如何使用，然后在每个月或者每个季度至少要有1到2次的一个消防演练。
4: 这次结业考试结束完后，我也深刻体会到作为工厂的一把手人员把这个安全的放到重中之重，没有安全就没有什么生产可言。
5: 我回去会计划投入更多预算在消防演练消防设备的更新，各种消防知识的普及，在这方面我们会加大力度宣传，然后也会配合各级相关部门的检查，做好我们的人员的保障，做好我们的消防安全隐患的排查。
2: 下一步，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将持续迭代本土化产业课程，完善培训、实操、考核、回访全链条机制，持续强化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履职能力，以企业本质安全夯实全市安全生产根基。
6: 目前就是第一期已经开展了，那我们接下来我们会马上第2期、第3期这个进行这个培训。那时间呢，我们不会间隔太长，我们可能就是2-3天就一期，2-3天1期。那我们呢，想经过轮训呢，让我们晋江市的这个企业主和管理人呢，尽量呢，所有的人都能得到真正的这个实际的培训，掌握真正的知识，来今后为这个企业安全生产呢，这个进行这个保驾护航。
1: 7月27号，晋江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王晓阳主持召开晋江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
2: 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委、泉州市委、晋江市委有关会议精神。会议要求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主动服务和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国际经贸合作，以5区5港联动、进品出海为牵引，加快推动综保区集运集拼监管中心、对台海运快件常态化运营， 加快布局超级晋江国际选品中心，积极拓展晋江优品全球贸易网络，全力打造面向全球的供应链商贸中心。要深化东西部协作发展，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产业带动、乡村振兴、改善民生等重点领域，精准策划实施一批援建项目，推动协作工作取得更大成效。要守牢安全底线、生命线，持续推进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大巡查、大执法、大督导等行动，以刚性执法倒逼企业落实生产经营规范标准。要聚焦学生安全、涉水安全、防汛防台风、建筑施工安全等重点领域，压实各方责任，细化防控举措，全域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安全事故发生。会议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研究市政府党组贯彻落实措施。会议指出，要全面掌握《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的精神要义，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政府工作全过程各方面，以思想自觉引领行动自觉。要坚持用新思想凝心铸魂，把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与创新发展晋江经验紧密结合起来，转化为推动晋江各项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会议还研究了市政府党组学习教育集中整治问题消耗管理事宜。
0: 来看下一条。
2: 7月27号，晋江市市长王晓阳主持召开晋江市政府第90次常务会议，会议研究了地块挂牌出让等有关事宜。
1: 27号上午，晋江市第12届中华情两岸缘新生代台胞联谊结对暨晋台学生慈魂非遗研学活动开幕式在慈灶中学举行。
2: 多年来，晋江市充分践行两岸一家亲理念，积极搭建两岸青少年联谊交友、施展才华的交流平台。12年来，近1000名晋台学子因为此项活动结对交友，双向奔赴，恰如薪火，生生不息。此道古窑文脉是闽南文化的璀璨瑰宝，承载着千年岁月的匠心积淀，镌刻着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印记。本届活动为期6天，以慈魂非遗研学为主题，让古老非遗走出历史，走进青春，以薪火相传的初心召唤携手奋进的担当，让两岸学子在研学行程中触摸历史，真诚交心，当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在互学互鉴中不断增进手足情谊，以时代为刃，主动争做两岸交流的友好使者，融合发展的先锋力量。开幕式现场还为参与本届活动的晋台学生授旗。开幕式结束后，晋台师生共同参与非遗文化体验项目，感受纸质画、制陶、飘漆、拓印等非遗技艺的魅力。全国台联联络部部长任辉、福建省台联副会长欧阳迪沙、泉州市台联会长苏月、晋江市领导丁宏宇、孙进展参加开幕式。
0: 26号下午，金井镇政企联动消防安全应急演练在福思南纺织厂举行。
2: 演练模拟车间电路短路引燃布料，浓烟弥漫，人员被困场景。火情出现后，工作人员立刻拉响警报，报警并上报镇政府，疏散组引导员工弯腰捂鼻，快速

0: 撤离，在集合点清点人数。金井镇专职消防队湖东路消防救援站、村级微型消防站先后到场，模拟灭火，搜救被困人员，人员缓降。险情处置完成后，消防员现场讲解灭火器、防毒面罩、破窗锤等器材的使用方法，组织大家实操体验。此次演练检验了正企村应急联动处置能力，提升企业员工自救逃生技能。下一步，金井镇将持续开展消防培训演练，紧盯火灾隐患，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市领导李德明参加活动。
1: 为进一步健全完善应急救援体系建设，加强村社区应急处置和火灾自防自救能力，我市在53个常住人口10000人以上或企业数量较多的村社区成立了义务消防队，补齐基层消防应急处置短板，织密辖区安全防护网络。
0: 26号上午，市领导林小维为池田镇池田村义务消防队揭牌授旗。这支队伍的成立标志着池田村在加强基层消防安全治理、补齐应急救援短板方面迈出了关键一步，将为全村20000余名常住人口及200余家生产经营单位的生命财产安全保驾护航。
2: 这帮村的吼，组建一个消防团队哦，我这都也关心啊，我那是也感谢了啊，我那也支持这帮的配合工作了。
0: 当天，庆阳街道也在阳光社区居委会广场举行社区义务消防队授旗仪式。现场为阳光、清华、增景辖型社区义务消防队授旗，庆阳街道4支社区义务消防队正式成立。
3: 那我们这支队伍主要由我们的村2位干部跟我们的巡逻队，还有一些社会上的，具备一定的专业技能的退伍军人，或者说我们的安全员来共同组建的。那在平常的工作当中，我们也会结合我们的网格工作，进行我们的安全隐患排查。在拿得出、用得好、上得了。
0: 授旗仪式后，陈村消防救援站受邀前来，现场指导4支社区义务消防队开展消防实操演练，切实提升基层队伍应急处置能力。当天上午，梅岭街道梅青社区义务消防队也正式揭牌成立。仪式现场分别为梅青社区义务消防队、志愿消防队、党员突击队授旗，为梅青社区义务消防队、志愿消防队揭牌。
4: 我们社区借鉴先进治理经验，整合辖区力量，创新组建义务消防队、志愿消防队、党员突击队、物业应急队、前翼安全巡逻队、5G队伍，各建专职主战、党员攻坚、物业联动、群众参与、立场巡防的立体化消防治理体系。
0: 据了解，当天梅岭街道梅青、桂山、许厝、晋阳、碧山、双沟、竹树下7支社区义务消防队同步成立。陈代镇江头村消防救援队也在26号上午揭牌成立。据介绍，这支救援队伍按照专间结合、全域覆盖进行组建，共有队员30名，包含专职队员10名、兼职队员20名，将实现24小时全天候驻勤备战。
5: 我年龄比较大一点，剩下的都是20多岁的、30多岁的，基本上都是年轻的。平常我们就是有抽出时间做一下消防铺水带啊、灭火的这些技能，维护这些车呀、器材呀。
0: 据了解，江头村消防救援队还配备了2辆消防车，如遇火情将联动周边7个村社共享消防资源，实现险情快速处置。
5: 我们是就是接到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灭早、灭小。给中队打下就是他们来救援的一个基础啊。我们最好的就是说是在他刚起火的一旦我们给他灭了是最好。
0: 与此同时，慈灶镇张林村义务消防队也正式成立。据了解，张林村义务消防队共有队员18名，整合巡逻队伍、企业消防负责人、志愿者力量，组建规范化义务消防队，打造防消一体、巡改同步、平级两用的基层应急力量。成立仪式现场还邀请了慈灶镇专职消防队前来开展消防安全培训。26号下午，东石镇萧下村也举行义务消防队成立暨微型消防车捐赠仪式。仪式现场，与会领导为义务消防队授旗，15名队员统一着装，精神饱满。据悉，这支队伍由联防队员、退役军人、网格员等组成，除消防救援外，还将承担治安巡逻、消防宣传、防汛应急等任务，实现一队多能。 此次晋江共在全市成立了53支村社区义务消防队，这些村社区义务消防队将按照一队多用、一专多能要求，承担消防及安全日常巡逻、宣传劝导、隐患排查、交通疏导、前端处置等工作，着力实现打早打小、防消一体闭环、应急处突快速响应，从而打通基层消防救援最后一米，全方位筑牢晋江安全防线。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7月25号，晋江市消防救援、应急管理、市场监管等多部门组成联合执法组，深入陈代镇辖区企业及生产经营场所开展执法检查。
1: 在陈代镇岸兜村，联合执法组检查发现某鞋业生产企业存在三合一消防安全隐患，仓储、生产、经营与住宿功能混合设置，不符合防火分隔要求。此外，该企业在危险化学品使用与管理、用电安全等方面均存在安全隐患，并违规安装使用土制升降设备。
2: 我们是为了保证安全疏散，所以说你为什么说要封闭疏散楼梯间呢？万一是你如果说哪一层有着火，烟冒到楼梯里面来，那你这楼梯你还怎么疏散？所以你这整个楼梯的话，你跟其他部位都是要十里墙还有防火门风格的，而且你这个楼梯要能够自动出去外面的。
3: 那你这个就存在我们经营场所跟这个居住场所，你是在同一栋建筑里面，然后你看你这个没有分隔，然后又那个共用这个疏散楼梯，这个是典型的这个三合一。
4: 所以三合一。
3: 对，典型的三合一，这违反我们消防法第19条第二款，严重威胁的公共安全，这个是可以进行那个查封的。
1: 执法人员依法对生产经营区域实施临时查封，对土制升降设备进行去功能化处理，并责令企业限期整改，待整改完毕经复查验收合格后方可解除查封恢复生产。在陈代镇花厅口村，联合执法组对辖区内某机械制造企业检查发现，该企业存在三合一重大消防安全隐患，该企业将住宿与生产、仓储、经营等使用功能混合设置在同一建筑空间内，且未设置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存在违规安装使用土制升降设备的问题。执法人员现场对相关设备依法予以查封，责令该企业停业整改，后续相关部门将跟进监督企业落实设备拆除及隐患整改工作。同样，在陈代镇花厅口村某公寓，执法组要求业主完善人员登记与管理制度，严格按照消防安全技术标准规范消防疏散通道及设施，切实履行消防安全主体责任。
0: 26号上午，新塘街道义务消防队授旗暨消防技能培训启动仪式在新塘街道晋华消防站举行。
1: 现场分别为万人以上社区义务消防队、园区义务消防队代表、小区义务消防队代表、企业义务消防队代表、公寓义务消防队代表授旗。授旗完毕后，全体义务消防队员整齐列队，集体庄严宣誓，承诺主动扛起消防安全防控之责。当天上午，全体队员还参观了晋华消防站各类执勤车辆与救援装备，由站内消防员开展实操技能培训，现场学习装备使用、初期火灾扑救等内容，通过理论结合实训，补齐基层队员应急处置短板，全面提升自防自救实战水平。
5: 消防员他也跟我们讲解了很多，我们也学了很多理论跟知识。接下来反正我们园区嘛，安保各方面也会配合社区还有物业的我们都会24小时不间断的巡查，发现什么隐患立马排除，有什么火警我们也会立马把它消除掉。
1: 据了解，此次新塘街道统筹组建社区、企业、园区、公寓、小区五支义务消防队伍，将救援力量前置到一线，布防到末梢，实现火情就近接警、快速出动、高效控险。接下来，全体义务消防队员将以此次授旗仪式为起点，苦练本领，忠诚履职，以实际行动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新塘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安全屏障。
6: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0: 军阀老爷的荒唐丑态而开怀大笑，为感同身受的欺压暴行而愤慨落泪，这样，革命的喜萌才能通过舞台播撒到大伙的心里吗？明白了，朱主任，我来改剧本。
1: 拿出你的真本事来，你那个矮子吃长面不就改得很好吗？还有宗南啊，老汪此刻不详。要不这样吧，下回你练军阀。
2: 啊，哎。
3: 这行啊，军阀词少，一听枪响就倒地啊！从今以后，我们的青年军人代表会就要改组为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了。
4: 咱这代表会还没成立多久，就要改组了？
3: 之前的代表会弊端太多，只开会却没有实际的工作内容，一周一次会议，会议内容都连不上，所以我们就向校长申请。
2: 改组青军会啊！行啊，你小子动作够快的，这就向校长汇报了。哎呀，真羡慕你啊！咱们这黄埔一期的毕业生，校长最喜欢的就是你。
5: 是啊，确实。
2: 这名字又是中国又是联合的，够大的呀，
5: 够气派。
2: 哎，你们说，要是十年以后，我们都30多岁了，是不是得退出这个联合会啊？
5: 毕竟那个时候我们就不再是青年了啊！陈哥，这我就要批评你了。青年不光指年龄，更是指精神状态。精神老朽的人，20岁也是老夫子；精神昂扬之人，80岁还是新青年。我们都是军人，不管什么年纪，都要有青春之风貌。
6: 是，长官批评的对。
7: 项羽，改组之后，咱们青军会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8: 联合军队中的革命分子，不分等级，以拥护革命政府，实现三民主义。不光有任务，周主任还给咱们青军会拟定了宗旨，要建立军队与民众之间的亲密关系，还要建立各军队中相互的亲密关系。
7: 那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吸收更多志同道合的同学加入到我们青军会。
9: 3七组5300多人，现在开学已经大半年了，我们就从他们中间发掘。那还愣着干嘛呀？走啊，吸收同学去啊！
10: 就你这个陈哥，性子比我还急。
9: 和你惺惺相惜的那个老乡蒋轩云，最近在搞什么青年军人联合会？他们明显是结党营私，培养自己的势力。 就想不明白，校长居然还批准了。怎么了？你是觉得校长看得还没有你清楚啊？校长有校长的口，但也不能任由他们结党营私发展呀。忘了告诉你啊，这次青军会的改组筹备，我也报名参加了。你也参加了？
11: 你跟蒋贤云论文论武，都是旗鼓相当啊，你就不怕他压你一头啊？再说了，这个组织是他牵头的，你参加就代表你合众寒，甘拜下风啊！
12: 孙子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还有啊，就他蒋贤云可以成立组织，我们就不可以吗？
11: 你的意思是，先打入他们内部，进行观察，然后我们再成立新的组织。前段时间，谢赤西老先生跟我说过，共产党、国民党合作的真实目的，就是想趁机篡权。 现在已经遍地都是他们的人了，就连当初护送孙夫人上永丰街那个叶挺，在俄国的时候，也是各种跟共产党说好话，十有八九成了党的人。这帮赤化分子一旦得逞，我们国民党人便再无立足之地。

0: 三叔，还是您干得快，我这多少年都没有下地了，手生疏的很。四三儿子，你在城里当大官，根本用不着干农活，这手生啊，就对了。这地可真硬啊！哎，三叔，我来试试。
1: 李，啊，来，小瞧你了，谢伢子，这干农活，你还是有把子力气了。
0: 三叔，您家就这一亩地，
2: 一屋八口啊，就靠这亩地了，
0: 口粮够吃吗？
2: 哪够啊！ 本来地就少，就算是要收成，要给陈老爷交七成，赶上头两年收成不好，给陈老爷交完周子之后啊，到我们手里就剩点盐屎子了。这一个人的口粮，要八个人分着吃啊！
0: 你们就没有想过，给程旭生？
3: 少娇一些卒子，
0: 七伢子呀，那是少娇了。程老爷团饭局的狗腿子，那不得把我们打死啊！叫了邹子，饿死饿了点，可是命还留着呢。
3: 少山春啊，春连春，拾活人家救护穷啊，用女魔家少山春，红树柴棍搬衣绳啊。
1: 这还是我小时候唱过的儿歌，如今一点都没变。
0: 十三伢子，莫多说你，就是你这伯伯，还有叔叔，还有我，我们从小都是这样过来的。
4: 三姐，吃饭啦！
0: 我堂客来给我送饭了，一起吃。
2: 不了不了，我们自己都带着嘞，
0: 一起去吧，有你们的份。
2: 谢谢了。
1: 啊，要得了，谢谢。

0: 怎么穿这么少？天这么冷，你病还没好呢。
1: 回到韶山，我病啊、失眠呀、啊，全都好了，现在浑身都是力气。谢谢。
0: 润之，来。
1: 这是什么？
0: 舒兰给你寻的药方，专治你头疼睡不着的，赶紧喝了。
1: 身子都没大碍了，就不喝了吧。
0: 不行，药都抓了，不喝就是浪费。好，喝完，吃吧。
2: 13伢子，抽口噻。刘三叔，我不会。
3: 13伢子在城里当了大官，要抽也抽的是纸烟卷，就你这烟锅子，看不上。
2: 三叔四叔，我是真不会抽烟。
3: 真不抽啊？那你就亏了。这饭后一袋烟，胜似活神仙啊！抽烟锅子的好处可多了，肚子饿的时候就猛抽两口，他顶饿，你要干农活累了。 就猛抽两口，他解乏呀。
2: 不管你有么子头疼脑热，抽上两口，那下地赛头牛，就连那买药的钱都省喽。来。

0: 到底是读书人呐，那上次俺哥你了。小时候放牛，我们爹的烟锅子你都抽上了。
1: 那不是爹爹让我放牛，啊，那拐塘子一进水边啊，到处都是蚊子，那不要抽两口熏熏蚊子啊？<笑>这过了几年，你去给陈老爷家干农活，就轮到我在这块放牛了。
2: 我记得爹爹跟我们讲过，好像他是不是也在这块放牛了？
1: 是的喽，爹爹在这里放牛，爹爹的爹啊，也在这里放牛。这不，现在呀，轮到我屋里伢子喽。<笑>
3: 三叔四叔，你们几代人都是给老爷家种地放牛。
1: 嗯，还有三傻子，小时候啊脑子烧坏了。
2: 下不了地，这不，给陈老爷放了一辈子牛。你莫看他傻，那放牛啊是利手，从去年旱到今年，人都收成贵喽，牛都壮得要死哦。穷人还不如地主家的牛。啊，你们祖祖辈辈，辛辛苦苦，世代做佃户。
3: 做长工，连自己的一块地都没有，就没有想过要变一变。变，我是变，种地放牛，浇粥浇水。这山蛮不够水呀，人蛮不够力呀，这都是命。三哥。
4: 爹给我们讲过，庄稼人要想活命，依靠老天爷，二靠青天大老爷。没有那个命，想得多了，这抽烟锅子也没味道了。
5: 三哥，三哥，三哥死了！三哥死了！
6: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5: 程先生把朱三猫打死了！啊！

0: 经闻先生抱恙，父亲已要协和医院多果专家会诊，如今医学昌明，更引进放射疗法，定能让先生康复如初。天津一别，父亲对您颇为挂念。他常说，先生是位温厚君子，期待与您再上国事。
1: 愿各推陈作曲，并合作精神，则大局兴盛。
0: 对，若能南北相合，确习大局之幸。这是晚辈当年给先生去的信，先生还记得。
1: 先生的状况，本已不适健客，但一听说你来，再三要我引入。昔日我与令尊共携手反制，然宽我心者。
0: 非令尊所赐，均非君，而是汉卿仁兄那一封鸿雁，所系赤子之心。先生，晚辈何德何能？晚辈拜读三民主义已久，先生为国族。 忘我之意，令晚辈心向往之。这救国兴邦之道，还望先生不吝赐教。

0: 汉秦元凶，贵庚啊？
1: 晚辈24。
0: 朕当年呢，檀香山建兴中会时，我业已年半。30年细说从前，知我罪我，岂为春秋？只恨生年不在，不能再为中国之平等自由续托。

毕竟就是风流，这残破旧伤还有待你们年轻人来从头收拾。东北地处边疆，由于日本隔海相望，其所处位置极其特殊，守疆为土之责尤为重大。若望汉亲仁兄无计功名得失，一心寻。

万倍锦绶教。1925年1月，程孙中山北上病危之际，粤系军阀陈炯明在英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率领3万兵力进攻广州。2月初，以黄埔军校学生军粤军为主力。 滇桂为左中两路的东征军联合出击，这是黄埔学生军第一次真正的走。

的优势。先变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

众筹的优势。先骗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

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

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兰花三起喊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

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